0: 参加了著名的土龙山暴动，建立起了今天的大青山柳子。虎子的爹第一个战死，于是他把小虎子托付给我，这样我就成了小虎子的爹爹。往事不堪回首啊，当年抗联失败，日本人加强了对抗日柳子的清剿，大青山随时都会被剿灭。为了你们几个孩子有条生路，我是到处托人找那个出关的通行证，可是事与愿违，只搞到了两张，我就把这个求生的机会留给了小虎子，托人把小虎子带出了关，这样丹娘和小豹子就留在了危机四伏的大青山。
1: 可是爹，当年你为啥不把豹子哥也送走啊？他的爹爹不是也战死了吗？
0: 当时小豹子的爹还没有死，小虎子出关以后不到一年，小豹子的爹也战死了。可是那个时候想出关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丹娘啊，要说爹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呀。
1: 爹，
2: 那山爷你又怎么和虎子哥失去联系了呢？
0: 后来我才打听到，我托的那个人带着小虎子走水路，坐火车，甚至搭牛车，费尽了周折才出了关。最后你们在河北境内定了居，可是没过几年七七事变爆发，小虎子住的那个村也遭遇了战火。虎子，打那以后你去哪儿了？
3: 当时我刚从村子里逃出来就被炮弹震晕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躺在八路军的医院里了。
0: 离合聚散都有定数啊，老天有眼呐。小浪子，
4: 在
0: 今天大青山三喜临门，你把五个山头的弟兄们都叫到聚义厅来，一醉方休。
4: 是，俺通知去。
5: 慢，山野，我看不但不能撤岗，而且还要加岗。
0: 好，听特派员的。
4: 是。
1: 爹，那俺也回去先打扮打扮。
0: 好啊，去。
1: 豹子哥，走啊。
2: 嗯。
0: 剑锋，剑锋，怎么了？
3: 哦，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觉。
0: 哦，那赶紧回去休息啊！等下婚礼上，新郎官可不能没有精神呐。
3: 好，那我就下去了。
5: 真不容易呀、啊，真是天意呀、啊，山爷。
0: 是啊，谁能想得到呢？我总觉得吧，人的命运冥冥之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安排。
5: 不过山爷，我看老六啊好像有些小心思。
0: 嗯，这很正常啊，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嘛。啊
5: 是是是，老六文武双全，现在又成了你的乘龙快婿，这样木屯江反共事业有望啊，可喜可贺呀。
0: 同喜同喜、
5: 哎、同喜、啊

0: 姐，俺来给你扎头了。
1: 扎头？
0: 啊，
1: 头不是已经扎好了吗？
0: 姐，这是骨里，俺可给你扎了。

0: 爹。
1: 太美了。闺女，这些年你跟着爹干柳子，太委屈你了。
0: 爹，你说这些都是真的吗？俺咋觉得像做梦一样似的？
1: 闺女，今天的这个日子太特别了。你看，你要嫁的这个男人，居然是失散了多年的虎子哥哥。
0: 爹，你说他会喜欢俺吗？俺怕。
1: 闺女啊，我记得当年你娘也说过这个话。你美丽、聪明、善良，他会喜欢你的，一定会。高兴吗？
0: 高兴。
1: 你高兴，爹就高兴。女儿的一生有靠了，爹就放心了。要是你娘还活着的话，她会更高兴。可惜，他没有这个福分，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长大，要当新娘了。
0: 爹，你想俺娘吗？
1: 闺女啊，爹看到你呀，仿佛就像看到了你娘。你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还有你的任性，都跟你娘一模一样。闺女，你今天嫁的是你最中意的男人，爹觉得简峰这个人靠得住。小两口恩恩爱爱，牵手到老吧。
0: 谢谢爹，谢谢爹。
2: 时辰已到，大小姐出。

判断，就运，因幸运，虐今天，出格了。

0: 闺女啊，这一刀下去就意味着你要告别过去，隔断和娘家和爹的情分。
1: 爹，女儿，女儿这一辈子，女儿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爹爹您的。
0: 孩子话，但是爹爱听。

对不起，从今天开始，俺就只能把你当做。

0: 俺替你们高兴。
1: 来，豹子哥，俺敬你。
2: 哎，马龙，这就敬你呗。
1: 俊峰，快点，敬酒。
3: 来，喝酒庆贺。
2: 哎，我祝祝你们白头偕老啊！
1: 好，来，干干干，
4: 干干干，干
3: 什么？
4: 干，
3: 来，
4: 干
3: 起来，喝酒。
1: 来，
3: 敬。
5: 诸位安静，今日摆祭宴，又是小女和老六完婚的日子，老朽啊很是感慨。我们大青山风风雨雨几十年，日本人没能拿我们怎么地，共产党也休想拿我们怎么地。大家要鼓起劲儿，坚持到国军打到木屯江的那一天。老朽再摆宴席，为诸位庆功。
6: 好，
5: 我还要告诉大家，今日还有一席。
2: 啥席啊？
5: 在座的大青山的老人们可能还记得，当年的小虎子。他今天回来了。在你们眼前，当年的小虎子就在你们的眼前，他就是杨剑锋。
7: 杨剑锋，
5: 老朽今天是把老底都抖露出来了啊！肉管够，酒管醉，大家畅饮通宵，一醉方休。
8: 好，
9: 谁说的好
10: 啊？各位，今天是我和丹娘大喜的日子，我在这里敬各位弟兄。
11: 太好了。

豹子哥，喝点水吧。来，豹子哥，心里难受就少喝一点，这身子可是你自己的。

0: 吃吃，
1: 走，喝个汤去。
2: 干，
3: 干，
0: 来
3: 干，
0: 来来干，干干。
1: 建鹏啊，来来。建鹏啊，哎，建鹏，你怎么还叫我山爷呀？得改口了，啊，叫我爹爹。爹，
4: 对呀。
1: 来，敬你喝太原一碗。
5: 服务员，来，我敬你一碗。
4: 来，大娘，胡子，我祝你们新婚快乐，琴瑟和谐。来，干！今天我高兴，我们爷儿俩再喝一碗，来，
3: 少喝点啊！
4: 来
1: 来，
6: 报告队长，前面就是虎跳涧了，咱们到大青山了。
7: 李大哥，
8: 到。
7: 走，咱们到前面看看去。
8: 是，走。
7: 看到没？就是这儿。
9: 真不显呐，难怪这日本人打了十几年，他也奈何不了张东山啊。
7: 哎，大哥
9: 啊，
7: 一天一夜连续花了几百里，大家累坏了，让同志们休息一下，好吧？
9: 好，同志们，原地休息。多喝点辣椒水啊，暖暖身子。告诉你们，谁也不许打盹，别把身子冻坏了。
3: 那我去捡捡。
7: 好，
9: 好，
7: 大哥，
9: 啊，
7: 你也去休息。
9: 你休息，俺身子骨硬，受得了。
7: 哼，不错，是个好下属啊。
9: 这说你还喘上了是吧？
7: 切，
9: 我在部队里大小也是个连长，你他娘的连个排长都不是。
7: 得了，俺承认你曾经是连长，可现在。俺爷是你的队长
9: 啊！对对对对对，哎，队长，哎，队长，您辛苦了，哈，哎，休息一会儿啊！
7: 哎，别
9: 啊！哎，
7: 体贴领导的心哪儿去了？哎呀，景文杰，
1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

0: 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1: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0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

0: 材食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

0: 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0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

0: 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人来了。警戒！
1: 老兵，啊，
0: 这鬼天气，冻得嘎巴响。
2: 是啊，这撵狗狗都不出门呢，这时候共产党会来，鬼才相信呢。
3: 哎，你别变成秃噜了，
4: 那共产党
3: 跟鬼子可不一样啊，他们可真是神出鬼没，那受点罪那是小事，那脑袋整掉了。那罪都没得受了，
0: 不会吧？这天气冻得连枪栓子都拉不开，怎么打仗啊？
2: 还是小心点吧，反正啊，算咱们倒霉。别人吃喜酒，咱们在这儿守桥。
3: 哎呀，你们就放心吧。你看这山爷一会儿指定派人过来给咱送吃的了。哎，人呢？你看，狗蛋儿都来了吗？
5: 来，各位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接着。
3: 哎，狗蛋，
5: 哎，冻死了。怎么样？山爷说了，怕你们喝多。

0: 了。现在要是喝多了，万一共军打进来，那就完了。
1: 咱要是不放桥啊，这鸟都飞不过来。这山鹰也太小心点了吧？
0: 要俺说也是。好，开。
2: 哎。哎，这咋还藏着呢？
0: 别想啊！你们要是想醉了，谁也喝不了。这瓶酒可是六爷给的，六爷说了，不能亏待了弟兄们。哎呀，来，
3: 哎，你看看，还是六爷对咱好啊！来来来，兄弟们，来来，一会儿喝够了。
4: 哎，好，
3: 来来，
0: 俺就不了，俺先走了。你们喝好，
5: 放心吧，六爷的喜酒不醉不休。
0: 行，那你们慢慢喝啊。
3: 哎呀，慢走，走了。
5: 哎，慢走。
6: 哎呀，你看这六爷，还是六爷对咱好。
3: 对对对，
7: 是。哎呀，
8: 我仗义。
9: 来，多喝点啊！来，别光顾着喝酒，多吃点菜啊！来，多吃点啊！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哎，你们多吃点啊！多喝点酒啊！吃菜，吃菜啊！来来来来，多喝点啊！吃菜，吃菜啊！多吃点啊！
10: 谁呀？
11: 来来来来来，
12: 干干干！
10: 好。
13: 还叫我山爷呀，叫爹，
10: 还真有点不习惯啊，爹。对了，今天兄弟们都喝醉了，没事吃酒尝尝吧。
13: 你今天是新郎官，新郎官，新郎官，那是个官嘛啊。小愣子，
14: 哎，
13: 你派个人去查岗。
14: 是。
10: 哎哎，小愣子，今天站岗的人就不需要太多，有两个就好，其他的都叫回来喝酒，带点酒菜过去给他们啊。
14: 是，
13: 来拿着。
15: 哎，走，咱们再敬敬酒吧。走，
9: 来来来来
1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准备冲走。
17: 来来来，
18: 这人生啊，不就是吃喝两顿吧，
19: 长途土匪吃完这顿下顿搁哪呢？是
18: 哎，放放屁！说什么丧气话？今天是三喜临门。
19: 喝！快！
18: 不服！
19: 再来！来啊！
18: 放
19: 了王八！
18: 六六！
0: 回头回头！
6: 你们说啊，一会儿给老子好好带路，听听你们该耍花招。老子就把他给撕了，听到吗？
5: 放了，放了，
6: 走，
5: 走，
6: 快点，
5: 走，走，饶命啊！
0: 同志们，这次任务非常艰巨，这些成功不许失败，明白吗？
3: 明白，
0: 出发。

0: 报告，
1: 报告，报告！
0: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 哎呀，皇上啊，你可来了！您可知道今天是我们大喜日，既然你来迟了，就先罚一碗吧。
1: 对对对对，
2: 祝贺你吧。不过我确实有紧急公务，这不得报。
0: 哎，
2: 公务是公务，人情归人情，各位看不起我吗？
0: 是啊，皇太茂，俺的婚事你都不喝酒，看不上俺和杨玉凤。
2: 就是，
3: 我祝贺小姐和六爷。
0: 只不过我确实有紧急公务啊！
3: 什么紧急公务啊？他娘的，俺的婚事你不喝酒，俺让你喝你就得喝。
2: 是皇太茂，你连啥公务都。

0: 老六和大小姐的婚事重要。对对对，兄弟，拿酒。来来来来，倒酒。好，这碗酒，啊，祝贺小姐和六爷。
1: 好，
0: 还有事儿，先走了。哎，
2: 这碗酒是你迟到罚的，敬酒嘛是另外一碗。来，红糖倒酒。
1: 好，那第二碗酒。
0: 我祝小姐和六爷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3: 这才对嘛！
0: 你可是我们大青山的正规军，以后我们兄弟们升官发财，全靠你了。
3: 来，
0: 大家不要只顾着自己喝酒啊！来，敬黄三宝。
3: 来来来，
0: 去去去去！
3: 哎，
0: 还有公公啊，共军就要。
3: 哎，
0: 我是干过共军，怎么共军就不能喝酒吗？
3: 我这个共军陪你喝吧，哎，对，哎，当然，哎，喝，喝，喝，黄三不好酒量啊，三碗酒下肚，面不改色，心不跳。
4: 姐，别闹了，现在都啥时候了？是时候入洞房了，人家新娘呢？现在早在洞房里面等着新郎官了，你看，一点新娘样都没有。
5: 酒呢？来来来，喝，来倒来，倒来，别挺着了，倒上。来来来，喝喝喝喝喝。
6: 劲风，劲风。来来，好，安阳
4: 先走了。再来点。
5: 要回洞房了。先去吧，我马上来。啊，看他们闹的，这洞顶都快掀掉了，
6: 还是年轻好啊。
5: 来来来，咱们喝，喝呗！我还有姑娘，兄弟，今天是大小姐和老六的婚事啊！
6: 想当年，你我何尝不是这样意气风发呀？啊！
5: 是啊。哎，看老袁，自从你离开大青山后，难道一直是孤身一人吗？没有再娶家室？
6: 刚到河北的时候。 也张罗过娶亲，可是有谁家的女人愿意嫁给一个无依无靠、来历不明的人呐？后来嘛，受伤了，在国军里面做情报工作，又耽误下来，现在就死了这条心了。孤身一人，倒是无牵无挂啊！
5: 太白岩啊，婚嫁那是。
6: 人之大伦呐，啊，不要灰心，有机会啊，我帮你张罗一家，好吧？不用了。如今这个世道兵荒马乱，说实话，国共两党之争，鹿死谁手还很难定论。我曾某既然信奉三民主义，我就要鞠躬尽瘁。
5: 死而后已，没有家，倒少了一份期盼，少了一份牵挂。是啊，身处乱世，身不由己，啊，真是悲哀呀、啊！太白岩，我们还是为孩子们干杯吧！
6: 为孩子们干杯！
5: 哎，来，哎。
7: 不好意思了，咱们得再来一碗。对对对，多喝，多喝，喝了，喝喝喝，干干干干，嗯，多喝。
8: 娘子，小生这厢有礼啦。
7: 干什么呀？姐，哟姐，俺该出去了啊！哎，
9: 小红，
7: 哎，你羞啥呀？这会儿俺可陪不了你啊，走了。
9: 端安姐，好点啊。嗯。

0: 今天是你的新婚之日，你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养父，但你要记住，你是共产党员，你的使命就是要剿灭大青山的匪徒。
1: 天很晚了，
0: 嗯，
1: 俺看不见你，
0: 嗯，
1: 只知道不会把俺的盖头掀开吗？赶紧来掀呢，难不成还让俺自己掀啊？

0: 剑锋，安等这一刻等好久了。你说，俺不是在做梦吧？你咋的了？你有心事儿啊？
1: 没事，没事。我想陪兄弟们喝酒去。
0: 你是新郎官，喝什么酒啊？
1: 我要这么早睡，别人会笑话的。你先睡吧。
0: 拿枪干啥啊？
1: 当土匪的，枪不离身。我走了。
0: 哎，你早点回来，俺等你。

0: 姐，来喝水。
1: 死丫头，你老笑啥？
0: 咋啦？俺还不能笑了？
1: 笑在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慌得很。
0: 这样啊，俺又不是杨剑锋。哎，姐，你咋这样野呢？根本就不像个新娘子，像只母老虎。姐，咱别闹了。你说你有没有想过，嫁人以后你想过啥样的日子啊？
1: 俺也不知道，俺除了现在这种生活，其他生活俺也没过过呀。说实话，现在这种日子，俺其实挺不想过的。
0: 姐，有时候俺也在想，你说那种庄稼人过的是啥样的日子呢？小两口，带几个孩子，几亩薄地，虽然日子过得有点苦，也有点穷，但是人家过得安生呀。人家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用想着去打仗、去杀人，也不用想着被杀，你说那该有多好啊！
1: 你真这么想的？
0: 嗯。
1: 那好，找个日子俺带你下山，找个黑大粗的男人把你给嫁了。
0: 姐，你说你咋说着说着就说到俺了呢？本来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应该说你才对。
1: 丫头，你看你豹子哥咋样？你看上他了，你知道。你放心，等俺的喜事办完了，俺把你嫁给他。
0: 可是，人家又不稀罕。
1: 那可由不得他。你相信姐，姐有办法。
0: 嗯。

0: 给特派员倒酒。
1: 好嘞，
2: 晚上，
1: 晚上，
3: 行吧，我说行吧，走开，共军就要偷袭，偷袭。
4: 少爷，少爷，不好了，共军偷袭，他们打进来了。
5: 站警！
6: 少爷，
0: 猴子，你带人守住后头。
6: 好，
0: 李忠
6: 奎，我冲，
0: 你守前头。
6: 走，
0: 韩龙，你守山头。好嘞，
7: 好，快。

0: 快撤！我
1: 山爷，你赶快走，我来掩护。
2: 快走！
3: 我是不会走的。没有了大青山，我张东山还活着干啥？
0: 山爷，你是陆立英雄，你必须走，不能白白牺牲。有人在，才有东山带起呀！快走啊！
2: 我不走！
1: 山爷，
0: 快走啊！
1: 疯子，黄参谋，
2: 快
0: 把山爷架走！
2: 快走！
3: 走！
0: 山爷，快走啊！
1: 让何培元先下，
0: 山爷你，
2: 程爷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呀！
0: 山爷，
2: 来，
4: 冲啊！
5: 冲啊！
4: 冲啊！
6: 别乱，还有重武器。
0: 还有，
6: 走，
2: 走，
0: 哎呀，这娘的火力太猛了！
7: 他奶奶的，咱被包围了，咋办啊？
6: 冲出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丹娘已经是我的妻子，虽然她是土匪头子的女儿，可她却是个好姑娘，我不能杀她。我要把她带进共产党的阵营，让她一辈子跟党走。

0: 杨杰夫，你真的是共产党的卧底？你怎么能利用咱们俩成亲来达到目的？娘娘，对不起，我是共产党，我今天要将你和你爹带下山，从今往后，我要你，还有你爹。
1: 跟我一起追随共产党！你怎么能利用咱们成亲来达到目的啊？
2: 连长，
3: 哎，你快走！
2: 连长，队长，啊，他娘的，你个张东山跑了啊！
3: 队长，去哪儿？
4: 前锋。
2: 队长，土匪跑了，追！走。
3: 豹子哥，快撤呀！
2: 啊！
5: 走走走！哎哎哎！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好样的，剑锋！没想到老朽到了晚年，还能和自己的孩子，一个解放军的卧底，打个交道。荣幸之至啊！老朽有一件事想求你：丹娘和豹子虽然长在大青山，但他们是清白的，你一定要救他们。杨剑锋，开枪吧！
2: 别跑！

0: 张东山抓住没有？没有。那丹娘和傻豹呢？也逃了。什么？怎么搞的？
1: 政委，这不关队长的事儿，是俺以为……
2: 没事。政委，俺是队长，是俺的责任。
1: 俺当时估计到双王没有及时冲上去，保超也迟了一点，才失去了战机。要处分就处分俺吧。
3: 哟，你们俩还相互争战批评啊？相互包庇啊？
4: 虽然逃了丹娘、傻豹、张东山，但是毕竟大金山打下来了，这也是急功
1: 一件。嗯，是啊，现在山下都在搞土改反霸工作，他们出了老巢就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0: 嗯，杨剑锋呢？
5: 应该是追张东山去了吧？按原计划，他负责堵住张东山逃跑的秘密通道。
0: 哎，走。哎呀！这钻山洞的感觉真不好，难为我这老大哥了。
1: 是啊，这大青山、金城、汤池也终于被我们给打下来了。
0: 杨剑锋同志，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
6: 是我走神，请你把我抓走吧。
0: 什么意思？
6: 当时是我一时走神。他们才从我身边逃走，我愿意接受军法。
0: 你混蛋！你这个时候居然走神犹豫，作为军人，你这就是犯罪。
7: 梦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
8: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9: 当然是梦会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挡饥。
7: 共汇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10: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11: 啊，你还没吃饭呢？
10: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11: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儿给我买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
10: 哦，
11: 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鲜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10: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7: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8: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7: 好消息，

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0。

0: 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1: 贡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贡会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3: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会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嗯，特美味儿。
2: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现在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3: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硬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贡会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会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

0: 不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共惠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加上营养丰富。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现在家里买了这共惠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惠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共惠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你看这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共惠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5: 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共惠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

0: 5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共惠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3: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2: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3: 好，买。
2: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30分钟，共惠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元，现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这个共惠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5: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豚骨牛肉粥，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啊、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6: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0: 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惠豚骨牛肉粥，
2: 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3: 好，买。
2: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30分钟，共惠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 现在打电话参与三块三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一包9.9元。

0: 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这个贡会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2: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3: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贡会豚骨牛肉粥，
4: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京井黄牛肉粥。
5: 自从老张跟我说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6: 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1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贡会豚骨牛肉粥。

0: 大青山，我无甚之又回来了。哼，
1: 老吴啊，你又要作诗了？
2: 十几年了，当年的小树都长成参天大树了。哦，老吴到过大青山。
0: 报告，
2: 说，地道里发现密室。
1: 哦，
2: 去看看。
0: 走。
1: 嗯，
2: 走。哎呀，你这个老朋友，像条狐狸啊。 成钻洞专家了，
1: 不光是个钻洞专家，还是个国画高手呢。哦，
2: 画家当土匪
1: 是啊。如果他能弃暗投明就好了。
2: 老吴啊，这哪是一个土匪窝，哪是一个山寨？这简直就是国防工事啊！
1: 还是老贺有眼光，不错。当年就是按国防工事建造的。
2: 嗯，
1: 日俄战争，大青山是各方争夺的要塞。张东山起居建柳占领了大青山以后，就把这个寨。 和四个寨修通，这样就四面八方贯通了。
2: 哦，难怪日本人拿他没办法。
0: 政委，你看。

0: 哎，老吴，这不是你吗？是啊，我的这张照片早就丢了，没想到张东山却依然保存着。
1: 哎，老吴。

0: 这里有什么历史吗？当年啊，日军大举进犯大青山，我奉命带一个团，侧击日军，策应大青山。这是战斗结束以后和他们一块留的影。可惜啊，张宗山认错形势，认贼作父，投了国民党蒋介石。要不然，今天我们兄弟相见，畅谈共同抗日之情，该有多好！是啊。
1: 当年的战友现在分道扬镳，走了各自的道路，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呐。可惜呀，今天这一仗还是让张东山给跑了。
0: 好，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跟他谈一谈的。

0: 两弟兄们，休息会儿。
1: 休息会儿，休息。哎呀，休息会儿。
2: 我养了一个多么好的儿子啊，小虎子杨剑锋，
3: 共产党
2: 今天居然把我苦心经营多年的大青山给断了。
4: 养虎为患，养虎为患呐、啊、真没想到日日夜夜怀疑的那个共军卧底竟是你我的那个小虎子，小虎子。
2: 这小子还算有良心，没把我们俩都给毙了，却演了一出捉放曹。天阳啊，我是不是当初应该听你的，把杨剑锋给毙了。哎，
4: 别说这个杨剑锋啊，还真是个奇人呐、啊！不光天资过人，而且他的胆识也是了不起的，心理素质也是第一流的。
2: 是啊，能骗过我们两个人，那是不多的。
4: 杨剑锋枪毙的那个栾超的确是我们的自己人呐。哎，
2: 如今大青山这么多弟兄都成了杨剑锋枪下的冤鬼了。哎，你腿怎么样，能坚持吗？
4: 我这腿啊，本来就是一条残腿，还能够坏到哪儿去啊？没关系，不过我就是担心丹娘他们呢。
2: 是啊，小女丹娘还有豹子，他们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4: 山爷，吉人天相，你也不要太忧虑了啊。
2: 我岂能不忧虑啊，小女丹娘打小就没了亲娘，跟着我干了一辈子的瘤子，我这一生啊就是为她忧心了。但愿吧，他们能逃出一劫呀、啊。
4: 那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5: 山爷，山爷，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6: 解放军随时可能追上来。
4: 山爷，你看看，我现在倒拖累你了。
2: 哎，天涯，你不能这么说啊！你一直是我张东山的军师，你不在的14年，军师这个位置我一直为你留着呢。别泄气，小龙子，叫弟兄们起来，跑一跑。
5: 好，
7: 跑啊！
8: 来，起来！
7: 哎，起来跑！

0: 跑起来，快跑起来，
1: 跑起来，
2: 神爷，大家都好累，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喂，逃命做准备呀、啊、
0: 跑，快跑，跑起来，对，快点，同志们，
4: 快快点，
5: 队长啊，
1: 快，
5: 咱们得休息会儿，已经追了两天一夜了，又打了大半宿仗，同志们现在已经体力都透支了。
1: 好，找个避风的地方，生上火，休息两个小时。
5: 好，同志们，找个避风地儿，出火。
1: 对，快，咱们走吧。
4: 同志们，有没有脚冻僵的？大家互相用血搓一下，一直要搓到脚发红、发烫为止。大家赶紧动起来！
6: 同志们，
7: 听明白了吗？赶快动起来，快！
4: 怎么样？动物拉草了吗？
1: 哎，电了，你怎么样？
4: 怎么样？没事吧？
8: 没事。
1: 搓热，
4: 搓一下啊！
1: 哎，你怎么样？哎，
5: 你干啥？
4: 检查。
5: 你脚好着呢，检查啥呀？
4: 例行公事。
5: 哎呀，这……
4: 哎呀，你……
1: 哎，怎么了？
4: 哎、他的脚。你的布拉草呢？
5: 这白云同志就爱咋咋呼呼的，这点伤算什么呀？这
4: 什么咋呼呀？你的鞋全湿了，又没垫乌拉草，会冻伤的，还没事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冻伤，到时候脚残了，我看你怎么蹦的。
1: 是啊，咱们是飞虎队，腿啊就是咱们飞行的翅膀。
5: 这杨队长可真是福气啊，找这么好一媳妇儿。
1: 哎，别说了。
4: 都伤成这样，还狗屁！
5: 我自己来。
4: 闭嘴！
3: 特派员，跟我说说，外面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你别瞒我，是不是党国快完蛋了？
9: 是的。
3: 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
9: 自从白崇禧将军离开了东北，国军是连遭败绩啊。现在咱们东北只有沈阳、长春、锦州、哈尔滨几座孤城还在我们手里，在华北啊、山东等地打成一团，乱得不可开交啊。
3: 哼，我说你呀、啊，还真能沉得住气，一直瞒着我。
9: 现在国民党上层是贪贿横行、官场腐败，军人是醉生梦死，就是这些人呐、啊，危害着党国。可老百姓呢，都期待着和平。现在老百姓都跟着共产党走了。
3: 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只是别人可以跑，我们俩不能跑。微臣帝中舍身取义，就算是死得其所吧。
1: 山爷，哎呀，
3: 怎么样？
8: 山爷，这鬼地方荒无人烟的，不过幸好那边山下还有几户人家。
3: 好，那我们去看看。
9: 山爷，你看我这条腿现在成了你的累赘了。
3: 别这么说啊，天阳，有我张宗山在，就有你曾天阳。
8: 哎，山爷，哎，
3: 把弟兄们都叫过来。
8: 是。弟兄们，都起来，过来集合，过来。
3: 把不该留的东西都给我捡干净。行了，
8: 走。
3: 你带几个人，把所有的脚印都给我扫干净。
8: 是。
3: 走。
10: 走。
5: 问题是，他们往哪个方向逃了？
1: 刘达子，到，把人全派出去，找到他们逃跑的脚印，
11: 到处都是乱。

0: 脚印乱成一团糟，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他们往哪边跑了。
1: 哼，这是兔子的招数，把脚印跑乱，让咱们找不着。告诉同志们，寻找直径扩大到2公里，一定要找到他们逃跑的脚印。
2: 是。
0: 你跟我来。
3: 是。
1: 咋了？不认识了？
4: 真有点不认识了，没看出来啊？你小子还真有点指挥员的本事啊！啊，
1: 这都是跟俺们连长学的。
4: 杨建峰。
1: 对。
4: 哎呀，这回头我得好好见识见识他。
1: 李大哥。啊。你说上面会怎么处分他？
4: 我也不好说啊。队长，别想了，啊，咱再找找。
1: 哦，走，
4: 走，跟上。
1: 这是见了鬼了，这咋又转回来了？
0: 是啊，队长，咋办？俺们自己都迷路了。
5: 他们会不会又转回大青山了呀？
1: 不会，咱们派了一个排驻守在那里，他们肯定回不去了。继续找，俺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
0: 队长，不能再追了
1: 啊！
0: 咱们必须立即赶回宿营，暴风雪快来了。
1: 暴风雪怕什么？俺们是革命战士。
0: 队长，你不知道，在东北，暴风雪什么的是最可怕的。暴风雪一来，昏天黑地，啥也看不见，有多少人都得出危险的。
6: 报！
7: 报告队长、副队长，政委他们来电，这两天有暴风雪，大兴山已经覆灭，张东山他们逃不了了。政委和大队长要咱们回城休整。
1: 好，俺知道了。
8: 张东山，俺得留着你多玩几天，多活几天。走，回县城。
6: 走，
0: 回来。
5: 走。

没想到老朽到了晚年还能和自己的孩子一个解放军的卧底打了交道，荣幸之至。杨年峰，开枪。

0: 同志，同志，干啥？天寒地冻的，给边炭火吧。
1: 炭火？没有。
0: 你这什么态度？没有炭火，那是要冻死人的。
1: 像你这样的败类，冻死就冻死呗。
0: 哎，哎，同志，同志，
1: 娘的！

0: 把门打开。
1: 开门，白云姐，你有首长的批条吧？
0: 我就想进去看看他。
1: 白云姐，没有首长的批准，我不能开门。
0: 你
2: 不是你哪儿那么废话？快点的，开门！
1: 咋这么凶啊？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随便开门。
2: 你什么纪律？纪律？给俺开开！进去，进去，快点！磨磨唧唧的，
0: 解放，解放！他们说你放了两个大土匪，是真的吗？我只相信你会放走丹娘，你怎么可能放了两个大土匪呢？啊！

0: 这位是，
1: 报告，俺叫尤达子，哎，你们聊，俺走了，嘿嘿，走吧。
2: 连长，
0: 小神童，你都是队长了，哭哭啼啼的，不怕别人笑话吗？
1: 不是你一个人在这是受罪，俺心里难受啊。
0: 不许哭。
1: 我没有这么窝囊的同学，俺不哭就是了。这他娘的鬼天气，冻得嘎巴响。对了，大家在外面打仗有没有冻伤啊？哎呀，你都这样了，你还想这么多事儿啊？
0: 我怎么样了？哼，不就是关禁闭吗？老子干了这么多年的兵，说没少被关禁闭。
1: 你看，你把那看守员给打了，看来也得要关几天禁闭了。
0: 俺这不怕的，关禁闭正好，正好俺过来陪你。哎，你以为关禁闭好啊？不过，你打他是对的，他死脑筋。
1: 哼。
0: 对了，这几天没有剿匪吗？
1: 剿啊。
0: 那么，后来那些人抓到了没有？
1: 别提了，连长，就抓了些小喽啰，那些狗杂碎全跑了。哦，现在还有几个小队在外面搜索呢。连长，你啥时候才能出去啊？啊，
3: 小山洞，你先出去吧。
1: 哦，那俺先出去了。

0: 白云，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变化。我又没有断手断脚，有什么好看的？我在山上这大半年，从来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不过，这一次全补回来了。
1: 锦峰，你说，你是不是放了张东山和曾天养啊？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放了他们。
0: 你说什么？
1: 我犹豫了一下。
2: 我犹豫了一下，他们就逃走了。他们是土匪，但也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恩人。那一刻，我失了身。我没有想到，我们亲人之间的相见，却变成了永生的诀别。
0: 他们是你的亲人，锦峰，你已经犯了错误，得受处分。
1: 我知道，好汉做事好汉当，要坐牢，要杀头，我都愿意一力承担。你怎么还好汉好汉的？
0: 你以为你还在山上啊？你现在是解放军，你不是土匪了。
1: 我相信组织。

0: 这么说，张东山是你的养父？你印象中小时候生活过的大山就是大青山？
1: 是。
0: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那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我看到傻豹手上有和我一样的伤疤的时候，还是不怎么确定。可是，就在飞虎队进攻前的一个小时，我才确定张东山就是我的养父。 傻豹和丹娘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多年前，我爹和张东山，还有曾天养结拜为兄弟，参加了抗日起义。后来，我爹和傻豹他爹先后战死，我们才被张东山给收养下来。为了让我继续活下去，张东山就叫另外一名土匪洗手风枪隐姓埋名带着我。再后来。
1: 我们遭遇了战争，我和养父失散了。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你放走张东山、曾天养的理由。
0: 他们也许确实是你的亲人恩人，但是你别忘了，他们更是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土匪，他们十恶不赦。
1: 我只是走了神而已。
0: 你是一个革命军人。 共产党员，你在关键的时候犹豫走神，说明你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
1: 可是，我打伤了曾天养，要不是他们的火力太猛，我肯定杀了曾天养了。
0: 你要是革命意志坚决，早就杀了他们。
1: 下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走神了。
0: 一次就足够毁了你。
1: 你知道吗？因为你的错误，我们剿匪工作更加困难。
0: 为了追踪张东山、曾天养、丹娘、傻豹。
2: 我们有多少战士冒着风雪风餐露宿？
0: 更重要的是，张东山在土匪里头威望极高，他的路网可能会使木屯江的土匪再一次的聚集在他的门下。报告政委，
3: 说，
0: 军区电话。
3: 知道。
0: 站好了。
4: 不要乱动。喂，
0: 司令员，我是吴慎之。杨剑锋纵敌通匪，私放匪首的罪行不能容忍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你们立即把他押到省军区，我要审判他。司令员，这件事情我们县委县大队有责任，特别是我，我是县委书记兼县大队的政委。
4: 我责任最大，
0: 你当然有责任。你的责任也逃脱不了。我再强调一遍，立即把杨剑锋押送到省里，掀开学习班，事情查清后再做处理。
4: 司令员，你看，您在省里可能不太清楚他的情况，这件事情有点特殊。
0: 杨剑锋同志立场坚定，作战勇敢，
4: 这件事情有他的特殊性啊。
0: 吴慎之同志，我不问你有啥特殊情况，你别护犊子。
5: 我只要军纪，军纪。司令员，司令员，谁捅到军区去了？啊，这谁干的？还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了？
6: 老吴，咋了？
5: 杨剑锋糊涂，
6: 这事咱们不是研究过了吗？ 关禁闭、批评、教育、降级使用，咋就不消停了呢？
5: 哎呀，省军区都知道了，由不得咱们了。
6: 哎，老吴，老吴。

快！

0: 该有十来个人朝这个方向走了，看样子走了老半天了。
1: 还追不追啊？
0: 追，咋不追啊？哪个猎人发现了猎物的踪迹会放弃？跟上。

0: 哎，你干啥？
1: 俺去捡点柴火，生个火，弟兄们都快冻死了。
0: 不行，浓烟会把共军引来的。那咋整？熬一熬吧，翻过这座山，咱们就脱险了。
2: 山爷，特派员，吃干粮，俺捂热了，吃吧，不干啥。你捂的，真捂热了。来，兄弟，吃。
0: 谢谢山爷，
2: 赶紧吃。
0: 这位小兄弟，你吃吧，啊。
3: 谢谢特派员。
0: 吃。山爷，这是俺特意给你们捂的。
2: 伤员未当，啊，我不要紧。小愣子，哎，谢谢你啊。山爷，你还是老样子啊，一点没变。你不也一样吗？我们都是带兵之人呐。是啊，带兵之人呐，带兵之人。
4: 士卒皆定将乃就射，吹者皆饱，将乃感时。君未举火，将不先食啊！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 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
5: 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
6: 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
7: 也不也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是蔬菜呢，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
8: 解馋还实惠，
9: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9: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9: 有证可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9: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
8: 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

0: 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集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集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

0: 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佛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2: 简单又方便。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一仙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

0: 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这二哥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

0: 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1000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

0: 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第二个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兄弟们，收拾一下东西，不该留的都给我捡干净。小龙子，你带几个人断后。
1: 是，
0: 走。
1: 走了，兄弟们。
2: 走了，走了，
3: 走了，
1: 兄弟们，走，收拾干净。

0: 快走！快走！
1: 快走！
0: 快走！
1: 快走！
0: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小红，
1: 哎，
0: 咱俩走，上楼一辆，走。
1: 不行，
0: 走走，快点，
1: 不走，
0: 快，走走快。

0: 山爷，
1: 天阳，哎，山爷，
0: 赵不言，有事儿？
1: 这样下去不行啊！这么多的伤，迟早会被共军追上。
0: 是啊，我知道，但是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呢。他们都是与我出生入死多年的弟兄，如果少了一个，我就和张东山少一个。

0: 弟兄们，可能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儿子，一个丈夫，或者一个父亲。哎呀，是啊。弟兄们，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啊。 弟兄们，我张东山对不住你们。自从我起居涧流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艰难过。弟兄们跟了我十几年，始终不离不弃。我张东山非常感谢。但是现在后面有追兵，前途渺茫。如果继续再往前走的话，可能是一条 不归路，所以我想，我不能再连累大家了。小轮子，把钱拿出来。弟兄们，这是我几十年的一点积蓄，一会儿大家分一分，下山去吧。
1: 你是南屯张满子的儿子吧？是山爷。你是屠龙山暴动那年上的大青山？是，俺爹被日本人打死了，俺就投奔了山爷您。
0: 你那时候你才这么大。哎，你是龙跳山王家小子？是山爷。 家里还有八十老母，
2: 对，山爷，
0: 你们都离开我，各自逃命去吧。记住了，如果遇到共军，千万不要抵抗，向他们投降。至少，这也是条活路，总要比死强。我张东山绝不怪你们。如果有一天，我东山再起，
3: 弟兄们愿意回来，我们还是兄弟。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爷，山
1: 谢过你们了，不是山爷不要你们，我是怕连累大家呀。既然大家还愿意跟着我，只要有我张东山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只要有我张东山一件穿的，就冻不着你们。
2: 俺们铁定跟着山爷，
3: 跟着山爷，
4: 山爷，
5: 山爷，山爷，山爷。
6: 大家再熬一熬，我相信国军一定能打回来。好，跟着上，跟着上，好，起来吧，走，
7: 这帮兔崽子。 比狐狸还狡猾，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他也得死在猎人的枪下。
8: 徐旅长，咱们离土匪还有多远？
7: 不远了，你看，雪刚扫没多久，俺估计他们就在前面的林子里。走，走。

0: 陈爷，
1: 勾地来了几个人，好像是打猎的。
2: 打猎的，这么晚还有打猎的吗？他们手上拿什么东西？
3: 看不清，好像都背着长枪。
1: 不好，肯定是共军的巡逻队，赶紧把大家叫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
1: 南龙，
0: 哎，
1: 你带着两个人往那个方向跑，记住，把脚印踩到乱一点。
0: 哦，
1: 小龙子，
0: 快快快，
1: 你俩过来，
0: 是，
1: 其他弟兄都跟我来。

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派两个人在这牵着他们，记住，火力压住他们。嘎子，你带人从右边包抄，剩下的跟我来，走。

0: 我们这儿几个，三个。你呢？
1: 五个。
0: 不对呀，咋只有这么几个人？应该有十几个呀。
1: 哎呀，中计了。
0: 其他人可能从别的路跑了。快，咱们回去。
2: 好，
0: 对，追
2: 上。

0: 弟兄们，不要停啊，继续走。山爷，
1: 您先走，走不动了。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2: 俺知道，当土匪没好结果，你们先走吧。
0: 要不，我们先歇会儿，待会儿再走。啊，
3: 弟兄们，歇会儿。
0: 歇会儿。
1: 歇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 伤口们分了，暖暖身子。啊，去，啊，这，来，大哥，喝口酒，热乎热乎。啊，来，来，再喝点，多喝点啊，来，来，你也喝点。啊，再来一个，小愣子，
4: 哎，
0: 行了，赶紧赶路吧，叫大家起来啊，快，
4: 好了，大家都起来，起来赶路了。
3: 来，快点！走，走，走！特别，怎么回事？山爷，不要叫他们了，他们太累了，让他们睡个好觉吧。山爷，有些事情必须解决，拖着他们，咱们一个也跑不了。我知道。
0: 你舍不得弟兄们，有些事情只能让老朽来干了。不过你放心，我并没有毒死他们，我只不过在酒里下了些蒙汗药，他们能不能度过这一关，那就看老天爷的安排了。你干什么你？
3: 哎，
0: 兄弟，醒醒，兄弟，快醒醒，兄弟，兄弟！ 快醒醒！
1: 马龙，
0: 快醒醒！
1: 小愣子，
0: 兄弟，
1: 下山一走。
0: 兄弟，兄弟，
1: 山爷，
0: 走吧，快走，放开我！

0: 兄弟，我张东山对不住你们，是我欠你们的，我们来世再做兄弟。
1: 架着山爷快走，
0: 对不住你们了，对不住你们的兄弟呀，
1: 快走，
2: 快走，
0: 兄弟，
2: 快，
0: 兄弟呀。
3: 推狠了，
4: 不狠就不是土匪了。

0: 队长，现在咋办？除非是人案，把他们抬下山，入土为安吧。来，队长，现在还追不追了？
1: 追不了了，回去吧。
2: 快点！
0: 快，慢点！来，快！

0: 这老爷领都烧成这样了，咋住啊？姐，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咋还能笑得出来呢？俺是笑俺傻，俺是笑俺痴。俺明知道杨建峰和俺们他不是一路人，可俺偏偏那么信他。俺信他不会伤害俺，不会骗俺。
1: 俺觉得他能带俺们走出一条正道来，可是他呢？这到底是俺鬼迷了心窍，还是他命中注定要来索俺的命啊？
2: 这猴子，他太不讲义气了。明知道善爷是他恩人，还假装投降，单人投袭我们。
0: 不，他不是小虎子。咱们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小虎子已经死了。
3: 姐，你是在指杨建峰吗？其实。
0: 他这一个解放军，按情理上来说，他已经挺讲情义了。至少，姐，他真没有打你那一枪。其实俺知道，他的心里挺痛苦、挺矛盾的。
3: 闭嘴！
0: 不许再提杨建峰的名字。从今天开始，杨建峰死了。姐，你干啥呀？姐，你干啥呀？姐，姐。
3: 大娘，姐，冷，穿上。姐，站住！去，大人砍点树木，搭个窝吧。
4: 是。
3: 曹世飞，
5: 哟，
3: 你下山，打听一下山爷和特派员的下落。
0: 快去！是是是。
3: 小红，
0: 哎，
3: 俺去弄些吃的，照顾好大娘。
0: 啊！俺再也不想听到杨建峰的名字。
2: 好，
0: 再也不听了啊！
2: 再也不听了，
0: 再也不提了。走。

0: 你赢了，俺认栽，输在你手上不丢人。来吧，干个痛快！来呀，杀了俺！真的？好啊，俺最愿意当你媳妇了。上次俺已经当过一次你媳妇了，这一次还要当一次你媳妇儿。咋样？
1: 夫妻对拜！
2: 快快快快快快拜呀！啊！拜！

0: 丹娘，
1: 姐，你干啥呢？
0: 闭上。
1: 来，
0: 丹娘，来，扶她坐下。
1: 嗯，来。

特派员怎么样？坚持啊！

0: 是不是哮喘的老毛病又犯了？
1: 人老了，数九寒天，连日的奔波，恐怕我这把老骨头用不着共产党来收拾了，这鬼天气就要了我这条老命了。
0: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来，嗯，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啊。
1: 我实在走不动了。哎，山爷，好像这山里有一个山洞啊，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有山洞，有山洞。
0: 对呀，真有你的，都几十年了，居然还记得有一个山洞啊！
1: 当年大家不都叫我活地图吗？
0: 好，坚持一下，走吧，走吧，
1: 走，
2: 走，哎，
0: 走，
2: 走，哎，哎呦，小心！
3: 特派员呐，兄弟对不住你了。老朽纵横一生，到了晚年，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让我遭遇如此惨败。却是我养的儿子，我枪中的女婿，遭化弄人呐。
1: 我虽然早就看出杨剑锋的问题，可是怎么也没想到。他就是我们冒着枪林弹雨救出来的那个虎子，这个白眼狼啊，我们真是瞎了眼了。唉，
3: 当年我们救虎子没错，他入京不易，我们不能不仁呢。啊，要怪只能怪老天不公，命运无常。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啊，我们聊聊下一步该怎么走吧。
1: 山爷，你我又不是第一次共患难，都这么些年了，这不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有党国在，我曾天养就一定会再给你弄出一支人马。
3: 党国？赫赫党国，短短一年间如此不堪一击，万丈高楼将要面临轰然倒塌的命运。哎，
1: 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想想抗战胜利之初，这党国是如日中天呢，可是不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形势逆转，局面就不可收拾。党国啊，党国啊，就败在那些贪官污吏之手。
3: 哎，我说，堂堂一个党国，难道就没有一个力挽狂澜之人吗？
1: 有，你我，你我就是力挽狂澜之人。弟兄们，时势造英雄，何况山爷你本身就是英雄。
3: 大厦将倾，独木难扶，败局已定，回天乏力。特派员，我已经想好了，即使回天无力，我辈也应努力当前，以死尽节，做一个忠臣。
1: 山爷，知音，知音呐！山爷，恐怕小弟我要先走一步。不瞒善爷说，我已经是一个活死人了。我已经给自己写了祭文，善爷要是愿意，能否给小弟我念一遍，以免我死后听不见。
3: 民国年冬，余团于木屯江畔之大青山，此在须臾也。余效忠党国，虽然无憾，唯伤于党国之不振，遂作自己文。

0: 没想到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慢，山野，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死的。多少年，多少仗，我们不是都过来了吗？不是有句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吗？ 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这些年，柳子散了，又重新起局，摸爬滚打，你可不能像我一样啊！啊！<笑>我老了，再也没有机会了。不，天无绝人之路。你看看，啊，这些人。
1: 缺胳膊断腿的，共军一追，就全都完蛋。你说，这东山还能再起吗？嗯。

0: 太白岩啊，我们不能再这么瞎转悠了。要是再瞎转悠，即使不被共军消灭，我们自己也得冻死饿死。
1: 山爷，你说到哪儿去呀？
2: 我想去找驼娘，也许他能给我们一口饭吃。
0: 山爷，许大雷被咱们打破了老夷陵以后，就和驼娘碰杠合股啊。听说。
2: 他们还成了婚，现在许大雷成了大当家的。许大雷可是咱们的仇人呢。
3: 是啊，山爷，许大雷是个心狠手辣、有仇必报的主啊。只恐怕我们还没被共产党干掉，就被许大雷干掉了。
2: 与其说冻饿而死，被共军抓住枪毙，还不如去找驼娘赌一把。
0: 啊！我想许大雷还不至于对我们下手吧。许大雷不是个好东西，靠不住啊！山爷，咱们何不去投靠那个郑三炮啊？对呀，山爷，咱们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郑三炮现在霸住天狼山，那儿靠近老林子，又离老毛子国界不远，而且还地势险要呢。
1: 山爷，这是个好去处。山爷，郑三炮在咱们大青山的时候，您对他可是恩重如山呐。他要是知道咱们去投靠他去，那还不乐开花了？
4: 山爷，郑三炮怎么样，都是大青山的人呐。
1: 是啊，山爷对他那没得说呀，他勾引四太太。
2: 山爷，您不但没杀他，还把四太太送。山爷，那何不去投奔郑三炮？你们有所不知，投奔许大雷，或许还有一线希望。许大雷为人好高骛远，他见到我们去投靠他，他自认为身价提高。 但如果投靠郑三炮，只能是死路一条啊。为什么？郑三炮跟我多年，他的为人表面谦逊，实际上内心猜忌歹毒。要说许大雷狠毒，那他毕竟是有底线的；但是三炮就不同了，他是利益为先，毫无底线。
4: 我平时对他像亲儿子，可是他呢，却勾引我的夫人芍药，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山爷，一时一事，并不能看出一个人来。再说呢，这儿离天梁山近，离莲花山有300余里地。你看看，现在弟兄们都精疲力尽，弹尽粮绝，恐怕是熬不到莲花山了。
1: 那还不如就近投靠郑三炮，就当作是权宜之计嘛。

0: 好吧，但愿是我看错了郑三炮。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进来。好了，进来吧。你叫杨剑锋。
2: 报告首长，我叫杨剑锋。
1: 用得了那么大声吗？来学习班很光荣吗？
2: 报告首长，我天生就这么大声，要是声音小了，在战场上战士们会听不见。
1: 我知道你叫杨剑锋，杨胡子，大名鼎鼎的战斗英雄。不过，我要提醒你，那是你的过去。现在你是犯了错误，前来学习班学习和反省的学员，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2: 是，我是犯了错误。
1: 我前来学习班是来反省的，我会认清自己的身份。你的问题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犯下了罪行。到学习班以后，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
3: 认真改造思想，
1: 积极的反省和检查自己，争取得到党和人民的谅解。是，小然到。
4: 科长，
1: 带他去登记一下，交代一下学习纪律。
4: 是，你跟我来。
1: 去吧。二位辛苦了啊！
4: 人来的，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4: 人带来了，我们走了。
1: 好的，好的。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一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8: 经络淤堵所致，
5: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

0: 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

0: 一股通，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他叫王端东，今年38岁。如今，他虽然已经近乎失明，但是却独自豢养了100多头猪，给猪喂饲料、打疫苗、与猪对话，已经是王端东坚持了20多年的日常状态。照顾好弟弟妹妹，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曾经给一个人许下了一句承诺。今天，他想找到这个人，告诉他，我做到了。
1: 有请。
2: 哦，是位志愿者陪着上来的。
1: 来，先请坐。
3: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来来来来，没事儿，来。
3: 好的好的。
1: 来，请坐，请坐。来，我扶着您。
3: 好的。
1: 是眼睛稍微有点不好使是吗？
3: 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1: 能看见我吗？
3: 看不见。
1: 看不太清楚哈。
3: 看见一个人影。
1: 就看一个人影。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这位大哥，您把故事讲出来，我们一块帮您。
3: 好的。
1: 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大家好，我是王端东，今年38岁。我家住着江苏盐城。
1: 嗯，
3: 我来找我妈妈，我找我妈妈找了27年了。
1: 王大哥，你是从小眼睛就看不太清楚东西是吗？
3: 是，到学校里面上一个星期，黑板上那个字我一点都看不见，后来我就不上学了。我们家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有弟弟妹妹。我记得我妈妈喜欢穿红衣服，喜欢留短发，到我的心目中，我妈笑得来挺美的。我爸爸经常会打骂我妈，后来我妈就自己想法子养猪。我记得有一天下雨，我妈妈就一早上看着昨天猪一点都没有吃，一早上就去打了一篮子草，这么大了个筐，这么高。
1: 嗯。
3: 一篮子猪草有70-80斤，我妈妈的汗子只有1米5高左右。看着我妈回来背着满头肚子汗，我当时我特别特别舍不得我妈妈。
1: 嗯，
3: 我说妈，你这么重怎么弄到那个肩膀上面呢？妈妈说挪一下，挪到了

高的地方嘛，蹦高了好背嘛。后来我妈妈就说一点点挪到家里面，我妈背到家里面，估计的心脏就跳了快了，满头都是汗。但是我妈没有蝎子，因为昨天那个猪它没有喂，猪也在那叫呢。后来我就妈就拿那个这么高的凳子在那边把那个猪炒。

0: 肚子上起了个肉包，很痛很痛。后来我妈吓都吓哭了，说你为什么你不跟我说，你自己要忍着。我说我信任你。后来我妈弄过那个布，很长很长那个布，把弟弟屁股缠起来，背着我弟弟的后面，一头走一头跑。后来我们家离街上有2公里路，我们那边都是篱笆路，你没法走。我妈就走一回跑一回，走一回跑一回，叫一声说那个快点把我的儿子治一下，我儿子疼得受不了了。后来医生说一定要动手术才有行。后来我妈妈就让人家帮我动手术了。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月里面特别特别的累，因为白天要带我去打针，又要干活，晚上屁股上都是针眼，还要弄点那个热毛巾回来把那个针眼敷下去。那个时间我妈在我特别特别的幸福，我特别特别喜欢我妈妈。1992年那一年，我妈妈就跟我爸爸说了，小孩子一年年大了，我们家那个房子只有了，这样小瓦房只有20几个平方，不够住了，说我要出去苦钱。爸爸当时也答应了。
1: 当时家里穷，
0: 特别穷。那时间我11岁，妹妹3岁不到，弟弟就到5岁。后来我妈一早就起来叫我说，小东你把弟弟妹妹也带好了。我说行，我说我一定把弟弟妹妹带好了。我们那天送妹3个都送到我妈的送到村口里面，我能忍得住不哭，可是我弟弟妹妹忍不住。我妈妈后来头一别就别过去了，不看我们了。
1: 妈妈去哪儿打工了？和你们说了吗？
0: 去到北京了。后来过了3-4个月吧，我姨父一到我们家说，小东你妈走丢了。
1: 啊？
0: 但是我不信，不信我妈让人走丢了。
1: 这是怎么走丢的？
0: 我不知道，我那个时间小，我又没有敢问姨父。后来爸爸听到我妈妈走的丢了，他更没有心脏问我们兄妹三了，经常打骂我回家，心情不好的时间经常回家打骂我们。到了1998年那一年，对我们家来说好像天塌下一样。我爸爸得了癌症，到6月份就去世了。那个时间我知道我们兄妹三个真的成了孤儿了，无怨无靠了。后来我回家，我就跟自己说我要振作起来，因为妈妈接过我的任务，我一定把弟弟妹妹带好。到那个时间我就想，我自己眼睛看不见，没有上过一天学，我第一件事做一定要把弟弟妹妹上学。可是我攒了很久，攒了250块钱，我弟�弟妹妹上学的学费300块，我差了50块钱。后来我出来的时间看见我叔叔，叔叔借给我50块钱，
1: 哎呦，
0: 我当时我借到50块钱，我心里面特高兴，我就跑回家把弟弟妹妹送上学。后来我就心里面想，我一定要撑着这个家，还是我妈妈之前盯着借给我的任务，我就自己跟自己说，我说我一定要把弟弟妹妹照顾好。
1: 你家里靠什么挣钱呀？
0: 靠养猪。
1: 你在家养猪？
0: 是，我妈妈在家里面以前养过猪，我也看过我妈妈怎么养了。我就想养猪，可是没有钱。我村里面有一个叔叔家也卖小猪仔，我就对人家说，我说叔叔你欠2-3头猪给我吧。叔叔看我们可怜，也欠我们了，
1: 等于是先 借给你几头。

0: 猪
1: 啊，是我把猪带回家了，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家有了猪，就猪
0: 有希望，
1: 是猪是我们全部了。后来有一天，猪就好像我看到了，就好像感冒一样的呢，我就想煮点玉米粥给猪吃。后来你把三头猪照顾得好好的，后来我就想多养猪。第二次养的猪就是养了有八头了，你记得是夏天买的小猪，到那个晚上蚊子上嘴上面都有那个噬菌，自己那个蚊香都舍不得点，把猪又点起来。后来我每天我点蚊香的时间都是到七八八点左右，我晚上我眼睛一点都看不见。
0: 嗯，
1: 点蚊香的时间，我那个夏天的时间都是穿个短裤。
0: 嗯，
1: 把猪蚊香点好了，我腿上都是给蚊子咬的，
0: 全是包，
1: 全是包，手上当面一摸就是那个，手上都是血。
0: 哎呦，
1: 我反正坚持下来了，
0: 反正再难也坚持下来。
1: 是，后来靠着帮扶一对一搞了。那个政府那一点支持我，
0: 嗯，
1: 我那到2012年那一年，我养了100多头了。
0: 哦呦，从八头猪养了100多头了。
1: 是，
0: 这不是你一个人养了吧？是不是得雇一些人来帮你养？
1: 是我一个人养的。
0: 你还眼睛不好使？
1: 啊，还是我妈妈之前拎着接给我的任务，我说我一定要把弟弟妹妹照顾好，别的钱没法挣，都是靠着养猪。早上早到天不亮就吃饭，我白天能干活，晚上天黑的时间我不能干活，
0: 因为你眼睛看不见。
1: 是，
0: 嗯，
1: 我就拼命干，人家拉那个玉米都是拉5-6斤，我要拉到9袋到10袋，因为我的白天的时间你不这么干，时间不会用。
0: 嗯，
1: 猪要按时要打那个防疫针，我就一个人到里面去。
0: 嗯，
1: 把那个猪赶在一起，弄那个筐拦起来。
0: 他劲儿也挺大的
1: 啊！是我左手抓着耳朵，右手拿了个针筒，猪那个头这么一动，针头就是会拦到我自己的手，把100多头的猪
0: 打完，
1: 飞针打完了，我手上最起码有几十个针眼，我手上都是血。
0: 哎呦，
1: 我反正忍了，要把咬牙挺过来了。
0: 嗯，那你这是？问别人学的还是自己琢磨的？
1: 自己琢磨的，
0: 都是靠一点点养猪攒起来的经验。
1: 是，
0: 别人干这些活可能都很辛苦，可是你是一个眼睛看不清楚的人，这些活对你来说是不是更辛苦更难？
1: 更难，我也没有怕过，我没有后，因为我为了我妈这个我的任务，不管多难我要把它坚持下去。我呢就是没的别的事做，除了吃饭干活，每天我就不管白天晚上我都在猪圈里面观察这个猪。
0: 所以你可以算是你们村养猪第一人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2: 一个原本喜欢依偎在妈妈身边的小孩，却因为妈妈的离家不得不成长为一个担当责任的大家长。妈妈临走之前的一句嘱托，让王端端坚定执行了27年。为了给弟弟妹妹更好的生活，他全身心投入到养猪的事业中。如今，他倾尽所有，将弟弟妹妹抚养长大，成家立业，完成了妈妈教育的任务。与此同时，他对妈妈的思念也与日俱增。
1: 我心目中没有其他的事了，我把弟弟妹妹养大了，成家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找到我妈妈。那次我听我一个朋友说，小道你到了我们盐城里面登报，登报的时间人家问我说，你有没有你妈的照片啊，身份证啊，我说什么没有。
0: 嗯，
1: 后来人家说你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可能找到你妈的照片。后来我就回家找我们村主任帮忙给我弄出来了，
0: 是妈妈的户籍照片。
1: 是，
0: 当。

0: 弄着就这么大。后来我就请叫曾主任给我包起来，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曾主任放了这么大给我送给我。我当时想，这是我妈妈的唯一的照片了，我不能给它弄破了，我就又到照相馆里面给它框起来，就放在我床头柜上面。早上第一件事起来就能看见我妈妈，我心里面就要舒服一点。
1: 如果妈妈现在回来，你还能认出她来吗？
0: 认不出来了。现在人家到我们家去，不吭声，我不知道是男的女的。去年，我也知道我眼睛越来越不行了，后来我就攒点钱，到我们上海的医院里去看。医生说，你这个眼，也看了好多好多钱。我知道我家里面收入有多少，我就放弃了。
1: 你放弃治疗了？
0: 是。我就尽心尽力的找我妈妈，趁着我能看见一点，能看我妈妈一眼。我担心的时候瞎了，再也看不见我妈妈了。我弟弟妹妹已经成家了，自己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我把弟弟们的房子起起来了，我妈妈交代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心里面一天都没有把我妈妈放弃过，我一定把我妈妈找回家。
1: 来，我扶着你，
0: 谢谢。
1: 咱们慢慢往前走，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我们的志愿者上场，来，谢谢。帮助我们的王南东一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来。

王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帮您进行寻找，但是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关于你妈妈的任何线索。

0: 听我说，不要着急悲伤。我想说的是，您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一定会持续不断地为你寻找，请你放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谢谢大家，谢谢。另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这些媒体朋友们他们都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去扩散这一条寻人信息。
2: 加油加油
0: 加油，
2: 谢谢大家。接下来寻人的事交给我们，交给大家。
3: 我们今天啊，特别请到了我们同仁医院的王主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来听一听王主任给你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好吗？
4: 这个大哥呢，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哥。这个故事呢，也非常感人。从你的叙述了解呢，你看人都看得不太清楚。那么过去呢，由于经济的原因，可能没有进行这种治疗。从我前期对你的病情的了解呢，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但是呢，目前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最精细

0: 的检查，最好的医疗服务，那么希望呢能保住你的视力，或者是恢复一部分视力，让你能看到你的妈妈。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
1: 鉴于现在的生活情况，我代表圆梦基金先向你捐助20000元钱。
2: 谢谢
3: 你。最重要的是和我们的圆梦基金和我们专业的专家一起，尽快的帮助视力能够好转，能够让眼睛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明亮。我们等着妈妈回来，好好的看看她，好好的抱抱她，好不好？
4: 没事，加油加油，走吧王大哥，王大哥跟着我走。
5: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有替王端东找到他思念已久的妈妈，但是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我们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让我们一起帮助他，也祝愿他早日和妈妈团圆。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7: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8: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

0: 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

0: 那种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

0: 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

0: 针对五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0: 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

0: 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继续关注新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6号落下帷幕。本届链博会更新更质，量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全球客商云集，共同奏响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的时代强音，充分体现了各国各行业各领域专业人士对链博会的高度认可和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
5: 这里呢是本次链博会上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那在这里呢，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了我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
6: 这一款三折叠产品是我们目前 TCL 华星最新研制的一个 OLED 技术 IGP OLED。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的色彩是非常丰富的，它保留了传统 OLED 的优势。我们把它折起来的话，它整个相当于一个16英寸的一个笔记本的大小，非常方便携带。然后我们把它展开呢，它就是一个28英寸的一个监看大屏。商务办公以及我们的车载产品都是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一个技术的。
5: 我们还发现有一种曲面屏是在我们的智能汽车领域将会应用的，
6: 它其实是一个中央扶手的一个造型哈，因为我们现在中央，无论是现在所有的汽车，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其实我们中央扶手区域它的一个利用率其实并不是很高，而且很多是实体按键的嘛。然后我们现在把一整块屏幕集成在我们的中央扶手区，它可以集成更多的功能以及副仪屏的一个操作，对。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去控制我们座椅的一个角度啊，空调的温度啊，对。然后整体的这个屏幕的话，也是用了我们现在最新的 IGP OLED 的技术啊，相信我们 IGP OLED 未来在所有的应用场景里面会更多的涌现。
5: 明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
7: 明天北京的天气是雷阵雨转多云。
8: 电博会上，一款 AI 陪伴伙伴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让我们感受到未来的情感陪伴正在算法与情感的碰撞中悄然启程。
9: 这个二次元的这个家庭 AI 陪伴产品，所以呢，它我们可以跟它有各种的交互、触摸，能放大角色，能放大。然后呢，它能够跟它对话，就是你可以放你各种你喜欢的二次元角色在我们产品里面，你可以自定义想要的角色跟你来对话。你是可以在这里可以切换到各种各样的角色，有非常多的角色你可以选择使用啊，它可以是一个这个严肃的，也可以是个活泼的啊，然后呢，它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额外的技能，比如说它教个法语，教个德语，所以基本所有能够想象到的二次元的面向年轻玩家的一些群体的喜欢的形象，都能在里边有很好的呈现，就是形象方面的。而在智能方面呢，我们有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这个人物角色设定的一个环节，那大概可以为200万字左右的背景故事，主要用户呢现在有一半是在美国，

0: 机是英国的啊，然后其他一些是欧洲一些国家，还有一些部分是日本的。然后国内呢也开了 B 站的会员购的预售，因为我们觉得人工智能到了以后，我们再不再需要传统的图形界面了，因为我们就可以接龙虾、接 MS 这样的功能，它能够通过我们这设备直接操作电脑，那这样子它其实就可以执行很多操作。然后呢，它用户也其实也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去输入更多的信息，只是跟他说，他会直接执行，他会直接把答案给到你，结果给到你，哪怕是说写文档也好，或者做 Excel 表格也好，他都会直接给你的具体答案。那就是我们相信的 AIPC 的未来。
1: 这间 Inbox 智慧空间融合了 AI 数字内容和模块化硬件，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动态数字界面。
2: 现在呢，我们用了模块化的 LED 硬件，就可以实现这个快速的搭建和反复的拆装，整体的提升了这个供应链的效率和这个抗风险的能力。第二个是从这个内容的制作方面，就是在传统的我们内容制作，它往往是依托于这个很专业的这个运营的团队和内容制作的团队，它没有办法就是满足这个客户快速的去换展高频的运营的这个需求。那现在呢，我们融合了这个 AI 的技术，能够支持这个一键生成数字化的内容，就是用户呢，我只需要去输入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完成场景和内容的切换，整体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3: 我们也感受到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给我们的文化生活带来的提升。那么未来呢，这个盒子可以承载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展览和更多的艺术品。
1: 这款神经腕带手环通过电极片采集残障人士肢体表皮神经肌电信号，经全自研模型推演实时解码运动意图，让仿生手精准复现单指屈伸、握拳、 OK 等精细手势。
4: 这神经腕带手环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采集我们人体的肌电信号，来采集下某信号之后进行训练，然后进行生成模型，然后再实时识别我们的肌电信号去完成这个机械手的动作。比如说现在我做一些握拳的动作，它就会实时识别到我的肌电信号是握拳，那么它就会呈现出一个握拳的动作。石油通道采集它可以紧贴我们的肌肤，整个闭环都贴合，然后去采集我们的肌电信号。就是我们人在做这个手指运动的时候会产生这个肌肉运动，肌肉运动呢就会产生这个肌电信号，我们这个手环呢就可以负责把这个电信号去捕捉下来，然后来通过这个捕捉下来的信号去分析，通过我们算法去分析这个信号长什么样子，那它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动作。比如说我做握拳是长什么样子，做 OK 长什么样子，做单根手指动它长什么样子，都可以识别到。我的两个手在玩游戏，看我是可以通过我的左手去操控人物的移动，然后右手来操控人物的跳跃跳走。我们团队未来会做全身的 EMG 采集，就是我们不只局限于手，我们要采臂、肩膀、腰、说颈部、腿部，做全身的这个 EMG 数据采集。当我们把全身的信号全部都拿到之后，然后呢就可以做到像让机器人完全像人一样去动作。比如说就好比这儿有一个1:1的机器人，我去怎么动它又怎么动。
5: 我配备的这款就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制的智能仿生手，它有10个活动关节、6个驱动自由度。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在这个接收腔里面会有8个通道的传感器，通过采集皮肤表面的肌电信号和神经电信号，然后通过 AI 算法解码倒推出你的动作意图，就能实现操控单根手指效果。因为我是先天性的肢体残疾，佩戴这个手之后就感觉特别神奇，感觉自己又有了右手。我也会用它尝试很多新奇的事情，比方说来弹琴、攀岩、健身，这都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公司也有一些其他的灵巧手的产品，像宇树、瑞尔曼等一些头部机器人公司，它会采购我们的灵巧手，给他们机器人装上，来完成各样的工作。
1: 绿色农业链展示了田园到餐桌农业全产业链条，聚焦农业信息化、智慧化，重构农业发展新动能，助力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绿色融合发展。
6: 啤酒属于典型的长链条复合型产业，全链路横跨农业种植、工业制造、商业流通等领域，对供应链一体化的统筹、上下游协同联动、供应链稳固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近年来，青岛啤酒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为核心抓手，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系统性变革。

0: 我们用一瓶啤酒全链条融入全球的价值链，一直坚持全球采中国制世界享。链博会为企业更好地链接世界提供了大平台和新机遇。那未来呢，青岛啤酒将与全球伙伴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以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推动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和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期待您的来信。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

0: 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

0: 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

0: 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0: 卫视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能出什么事啊？哦，对了，那个你我大哥啊，这次出去啊，是为了找证据，想办法证明自己清白的。迟早会回来的，别担心啊。
5: 就是因为这样，他才真的回不来了。
4: 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
4: 小雨，你是不是听到关于什么吴影方面的消息了？快告诉我。
5: 蔡大哥，其实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真的不该瞒着你。不过你听了以后可千万别着急。
4: 你快说，到底怎么了？
5: 队长刚才召集大家开会，他们已经知道了吴大哥的消息，原来他去了朝阳城，他打算一个人在牛德彩的寿宴上去刺杀宫本。
4: 真的？这也太危险了。
5: 是啊，牛德彩的寿宴一定会来好多日本人，吴大哥这样单枪匹马的，那一定是九死一生的。
4: 那队长他们呢？就眼睁睁的看着吴影去送死啊？
5: 队长召集大家开会，就是想去接应吴大哥，可是陆有为大哥他不同意，他非说这是吴大哥的一个圈套，如果大家去了，就会被他一网打尽的。
4: 这，哎呀，这个陆有为真是个王八蛋，胆小鬼。那队长到底怎么说？
5: 队长说不过他，还能怎么办？
4: 什么？难道就这样不管他了？
5: 所以我说，这次吴大哥是真的回不来了。
4: 哎呀，都怪我，早知道这样

0: 我就不放他跑了。
1: 不不，蔡大哥，你做的没错，我们都知道吴大哥心里是怎么想的，与其这样窝窝囊囊的活着，还不如证明自己的清白，就算是死了也值得。
0: 小雨，你千万别这么想。放心吧，吴影啊不一定会死的。
1: 蔡大哥，你不用安慰我了，吴大哥这样一去，到底是死是活，其实你心里比我更明白。既然我们救不了他，那就只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多杀鬼子去替他报仇吧。
0: 哎，小雨啊。
2: 哎，怎么了小雨？
1: 没事。
2: 小雨，小雨。

0: 不行，我要救他，我一定要去救他。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呀，快来人呐！救命啊！哎呦，疼死我了！救命啊！
1: 怎么了？
0: 哎呦，救命啊！快来人呐！
1: 哎呦，怎么了？
0: 哎呀，兄弟，哎，疼死我了！快，
1: 哎呀，
0: 哎，快扶我一把，来扶我一把！哎呀，快扶我起来！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1: 要去茅房吗？
0: 兄弟，麻烦你把那个药给我端过来吧。哎呦，哎呀，疼死我了！哎呀，不行，受不了了！哎呦，哎呀，哎，兄弟啊，顶不住了啊！

0: 队长，这行动计划您到底想好了没有？单枪匹马追过去太危险了。
1: 队长，不好了！
2: 你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刚才蔡彪把我打晕了，他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0: 什么？这蔡彪不过就是做个禁闭，干嘛逃跑啊？
1: 报告，队长，刚刚截取一份敌人的密电，你看看，这上面使用的密码跟前几次的一样。
0: 难道那间是蔡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司令，我想明天牛德彩的寿宴您还是不要去为妙。
1: 为什么？
0: 我们得到一个情报，说明天有两名新四军突击队的队员埋伏在他们的寿宴里，我们怀疑他们的目标就是司令您。
2: 少佐，刚刚接到铃木大尉的密电。
0: 哼，果然不出所料。
1: 什么情况？
0: 明天突击队的吴影会在牛德彩的寿宴上刺杀你，配合他行动的是他们突击队队长白三。
1: 太狂妄了，两位少佐，我命令你们明天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抓到。
0: 嘿
3: 嘿，
4: 姐
5: 快来。
4: 姐，你这是干嘛？
5: 收拾东西啊，过了明天我们就离开这里。
4: 我们干嘛要走啊？又没暴露。
5: 你傻呀，我们原来的计划是什么？
4: 搞砸牛德彩的寿宴。
5: 哦，那现在的计划呢？
4: 帮助无影行动。
5: 那不就成了？明天啊，无影肯定会把这里搞得天翻地覆，我们也会出手帮忙，闹成那个样子我们还怎么

0: 你在这里待下去啊？
1: 啊，不是姐，明天乱哄哄的，牛呆仔他们不会注意到我们的。
0: 不行，明天弄成那个样子，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1: 走就走，只是觉得我们在这儿潜伏那么长时间，现在就撤了，我不甘心。
0: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1: 哎，要不然我们在临走之前再去做一做姚邦彦和周逸夫的工作
0: 啊？算了吧。这个姚邦彦虽然为人正直，但是他对牛德才那么忠心，想要策反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1: 哎，姐，姚邦彦不行，姚邦彦不行，还有周逸夫，我觉得周逸夫有希望。这样子，如果明天行动我们没有暴露的话，你去跟队长说一说，让我们继续留在这儿，直到策反周逸夫成功。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明天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必须走。
1: 哎，姐，
0: 就这么说好了，必须走。
2: 快睡吧，啊，明天呢够咱们忙活的了。
3: 了，
4: 哎呦，我这眼皮呀，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跳了一天了，烦死了。
2: 眼皮跳啊？
4: 啊，
2: 是左眼还是右眼呢？
4: 两边都跳
2: 啊？都跳。
4: 这俗话说得好，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你说这左眼皮跳吧，我还能理解，明儿就是你的五十大寿，咱们肯定能收不少的礼。可这右眼皮跳呢？哎，明天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哎呦，别胡思乱想了啊，快睡吧。
4: 哎呀，德彩，我总觉得有事儿，你陪我说道说道。
2: 哎呀，我都困了。
4: 哎呀，来嘛，你就跟我说道说道嘛。
2: 我说你啊，就会大惊小怪的，你说能有什么事儿啊？
4: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周逸夫啊，始终是咱们的心腹大患。就算你不把他给杀了，那你也得赶他走啊。留这么个心腹在旁边呢，这心里边总觉得膈应的慌。
2: 哎，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4: 怎么不容易啊？那一个参谋长谁干不了啊？我觉得姚邦彦就不错，你干脆把他提拔成参谋长啊。
2: 哎，其实这个周逸夫啊，我早就想把他除了。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现在有黑幕给他撑腰，我要是贸然把他给撤了，说不定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4: 那你现在动不了他，那以后岂不是更麻烦啊？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他了，等我明天过完了五十大寿，我再处理他，大不了把他架空了。
4: 架空？怎么架空啊？
2: 这还不简单吗？我把他晾一边，我什么事儿都不让他插手。哎，这不就把他给架空了吗？
4: 哎呀，对呀，这个主意好。

0: 是不是？
1: 别紧张，周参谋长。
2: 啊，兄弟，又是你啊！哎呀，我真的是很佩服你的胆量啊！
1: 这有什么好佩服的？我们新四军神通广大，没有什么不敢来的地方。
2: 是是是是，
1: 别废话了，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告诉你，周义夫，你要是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痛改前非的话，那也是你的造化。你自己考虑清楚啊，不要错失良机，免得终身后悔，遗臭万年。
2: 啊，是是，我已经仔细的。

0: 旅馆。
1: 你说。
0: 哎呀，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周姨夫留在皇协军也没什么作为，牛德采排挤我，日本人不信任我，老百姓又恨我，这种日子确实不值得留恋。
2: 你早就该这么想了。怎么样，你决定加入我们新四军了吗？
0: 你先别着急啊，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还是有点疑虑的。
2: 疑虑？疑虑什么疑虑？
0: 兄弟啊，从你说话的声音就能听出来你的年龄不大吧。
2: 年龄不大怎么了？有志不在年高啊。
0: 你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你年纪轻轻的，在新四军里恐怕做不了主。如果你能够带我去见见你们的长官，那我就可以考虑投奔新四军，你看怎么样？
2: 我跟你说啊，你的事儿我们队长全交给我负责了。周一夫，你弄清楚，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新四军，跟我们一起打鬼子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委派你继续留在伪军里面做卧底，等你立了功之后自然会见到我们队长，但是现在见不着。
0: 这个这里面
2: 这个什么呀，这个那个的。周义父，你是中国人，这是咱们的国家，咱们的地盘，那些日本鬼子早晚被我们赶出去，你们这些二鬼子的账我们全都记着，你要是再为非作歹的话，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但是如果你能痛改前非的话，加入我们新四军，跟我们一起打鬼子，那我肯定给你在革命的功劳簿上重新记上一笔。啊，
0: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啊。那好吧，你再给我两天的考虑时间，行吗？
2: 行，我再给你两天时间。啊，老规矩，转过去。转过去。哦，数到三再转头。
0: 啊，是。

0: 队长，
1: 香儿，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接应无影啊？尤德彩家那么大，你又不知道无影的行动计划。虽说嘛，有柳禅和柳飞可以暗中接应，可是你一个人也应付不了那么多人呢。我会想办法的。你这是在冒险。
0: 那你说老子该怎么办？
1: 这样吧。
2: 我跟你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那
0: 些不行。陆有为说的对，不能因为影子一个人而断送了所有的突击队员。
2: 队长，我知道你拿影子当弟兄，我也拿影子当弟兄。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弟兄，那就是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我不管，这次行动我一定要参加。我不想失去无影这个好兄弟。
3: 我更不想失去你白三这个好队长。谢了。白三儿，你们就这样去长阳城啊？要是这样去的话，可是有命去没命回啊！
0: 为了兄弟。 老子认命了，
3: 你要是死了，谁给无影作证？
0: 陆伟，什么意思？
3: 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去，一起见证一下无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真。

0: 信希望，这回真的是我错了。
1: 队长，队长，
2: 队长，队长，
1: 你们怎么都来了？跟你们一起去啊！
2: 你们全都去啊！
1: 对啊，我们都去，就多一份力量。
0: 你们去太危险了。
1: 队长，你已经让我们去吧。
2: 队长，我们是自愿的。
1: 对，你没有下命令，我们是自愿的。
0: 行行行行行，都给老子回去。
1: 队长，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不能征服我们中国人？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团结勇敢，不怕牺牲。咱们今天要给鬼子一点颜色看看。瞧，我把炮都带上了，今天好好干鬼子一炮，咱们一定能把吴影救出来。
0: 对，打鬼子，救吴影。
3: 好兄弟，有你们呢，老子就更有把握了。
0: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走吧，
2: 走
0: 走。

0: 我们去摆桌子，准备酒席。估计宫本应该快到了，到时候你见机行事，我们掩护你。
1: 知道了。好，走吧。
2: 哎，那边请。
3: 叶老板，请
2: 请。哎，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4: 这儿碰上了啊！来，你
2: 来。哎，请请请。哎，里边请。
4: 哎，
2: 哈哈。哎呀，谢谢谢谢。
0: 哎，哎呀，要不要看一下？
2: 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0: 好好好。哎呀，牛司令啊，祝你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寿。
5: 哎呦，谢谢谢谢，
0: 年年岁岁有今朝。礼物，礼物。
5: 哦，谢谢谢谢。
6: 哎，回头多喝几杯啊。
0: 没问题，一定会多喝几杯的。
5: 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哟，参谋长，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喝，好
0: 吧。长远不见啊。好好好好。
7: 来
0: 请请请请
7: 请。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啊。
0: 哎呀，老丈夫啊。
7: 来来来，
0: 请请请请请。
7: 好好
0: 好，
5: 谢谢。
7: 来来来，请几杯。
0: 请，
6: 哎呦，赤坂少佐，
5: 哎呦，赤坂少佐，
6: 少佐，哎呦，赤坂少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5: 欢迎欢迎，
0: 赤坂少佐，
8: 不好意思，刚才我有点事情，所以来晚了，
6: 能来就好，能来就好啊，
5: 就是就是，
6: 哎，怎么就你们三位啊？宫本司令呢？
8: 好，宫本司令暂时有点事情不能来了，但是他委托我把这个礼物给你带过来。
5: 哎呦，
9: 这是宫本司令最喜欢的一座金佛，送给你。
6: 哎呀呀、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宫本司令太破费了，这让我牛德彩受之有愧呀、啊！真的受之有愧啊！
5: 这个呀，是宫本司令的一番心意嘛，你受之有愧，却之可就不公了。
6: 你看看，
5: 赤坂少佐，回去以后啊，一定要谢谢宫本司令啊！
0: 谢谢谢谢。
5: 德彩，我们快把这个金佛啊拿回去供着呀！
6: 好好好，快快快快快！哎，里边请，里边请，
8: 里边请，
5: 请请请
6: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慢走啊，慢走啊！哎呀，这个宫本司令真是太仗义了啊！怎么样，我们赚了吧？
5: 我们送他一个玉观音，他送我们一个金佛，这下赚大发了！我说我这眼皮跳的，跳的有道理呀、啊！再跳，再跳，再跳啊！
6: 走走走，我往屋里看看去，屋里看看去。
5: 发了！
10: 来，坐，来，坐，来，坐，坐，坐，
11: 坐，别坐，别坐，
12: 恭喜恭喜啊！
13: 大人，这请，
14: 马上，马上，马上啊！
15: 哎呀，来了，快来了，快来了，多吃一点啊！哎呦，来
16: 来，
15: 干杯，
16: 干杯！
15: 哎呦，
13: 来了，来干，来来来来来！
5: 啊，招呼好啊！
6: 吃好喝好啊！哎，吃好啊！
5: 多吃点。

0: 哎，里边请，里边请啊！哎呦，沈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请，里边请。
1: 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哎，几位吃菜吃菜啊！
3: 别客气，请。
2: 吃菜吃菜啊！
4: 您这是？
2: 吃菜吃菜，来来。
5: 黑木少佐，你不用招呼我们，招呼其他客人去吧。
4: 黑木少佐，您这是为了什么呀？
5: 不要多问。

0: 哎，哥几个都喝上啊！哎，厉害！
1: 警长，
2: 我刚才看见黑木少佐了，啊，就在那边。
0: 啊，
1: 懒羊啊，黑木少佐今天有行动。
0: 行动？什么行动啊？ 你呀，少管闲事，就当什么都没看见，也不要报告给刘司令听，我准保你没事啊！哎，吃好喝好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也不太清楚，刚才我听见赤坂龙一对牛子彩说宫本有急事来不了了。
1: 他不来我也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0: 你打算怎么做？
1: 一龙二虎随便杀一个也足以证明我不是内奸。
0: 好，那你自己小心。
1: 你去吧。
2: 按照计划各就各位，现在分头行动。
0: 好
3: 好。

0: 知道你今天要行动，特地赶来接应你。
1: 哎，赶快回去，这太危险了。
0: 不行，你一个人行动更危险。哎，我在小巷后面藏了辆摩托车，一会儿得手以后趁乱跑出去，在那边汇合啊。
1: 谢谢了，
0: 自己兄弟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哎，你不是要杀那个宫本吗？怎么到现在还没看见那个家伙出来啊？
1: 宫本不来了，杀了赤坂农一一样证明我的清白。
0: 哦，也行，虽然赤坂没宫本值钱，但是杀了他可以给聂队长、马队长报仇，就杀他。
1: 明白。
2: 好，来，
3: 兄弟，一块儿喝一杯。
2: 请。
4: 请。
1: 不行，人太多了。
0: 怎么办？
1: 这样，我一会儿装作送菜的去接近赤坂，咱们分头行动。
0: 也行，你小心点，我去对付那二虎。

0: 任务少佐，怎么了？
1: 看见那俩人没有？他们是新四军，果真要出动了。今天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跑到哪里去。嗯。

0: 你给我老实点，这里全都是我们的人。
1: 没想到吧，又见面了。走，
2: 走，快走，走。

0: 柳飞，
1: 姐，怎么样了？
0: 不好了，蔡彪和雾影出事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哎呀，我看鬼子早有准备。我刚才看见一龙二虎还有黑雾龙，他们把吴影和蔡彪带到后院去了。
2: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4: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5: 它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

0: 切断胡须，不残留胡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出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剂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2: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10块钱，真便宜。
3: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呲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弄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2: 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5: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了，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 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

0: 再往前，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1: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修耳毛，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
1: 它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都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动力强劲，性能稳定，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出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4: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5: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10块钱，真便宜。
6: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

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

0: 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锂光头、锂钻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十九；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头在家都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要没事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钻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十九；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5: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6: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钻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

0: 耳鼻干净像十九，你一理你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1: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十块二十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刮胡子、修鬓角、修皮毛、修耳毛，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7: 一种精神。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柳飞，
2: 姐，怎么样了？
1: 不好了，蔡彪和吴影出事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哎呀，我看鬼子早有准备。我刚才看见一龙二虎还有黑雾龙，他们把吴影和蔡彪带到后院去了。
2: 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救他们。
1: 哎，不行，你一个人，他们那么多人呢。
2: 那我不能救死不救啊。
3: 哟，这是要去哪儿啊？金子君同志，
4: 来人，把他们的武器给我卸了。
5: 是。
4: 二位怎么样？
3: 没想到吧？

0: 当年就是你们游击队的人开枪把我打下悬崖的吧？啊！可是我命大，我没有死。想不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啊！
1: 老子真后悔，当年没给你再补上一枪。
0: 可是没有机会了，啊！你去死吧！

0: 哎呀，小子，还敢策反老子？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啊？小子，你说你才多大呀？啊，你个小屁孩儿！我周某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就凭你这笨头笨脑的小子，你凭什么策反我啊？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所谓的计划我都一清二楚，你们的行动也完全在老子的掌控之中。哼，老子只不过是陪你们玩玩啊。
1: 老狐狸，你骗我！
2: 坐下，
1: 你个老狐狸，快坐下。
0: 我骗你，哎呦，我骗你，我骗你又能怎么样啊？你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吗？蠢货，输了你也不懂。你可能是这支新四军突击队里面最笨的一个。
3: 你才笨呢！
0: 老子才懒得跟你们说话呢，两个蠢货。你们就先在这里头老老实实的待着，回头我就把你们送到你们该去的地方。来人，
2: 参谋长，
0: 赶紧备车。
2: 是。

0: 彩彪，如果这样就把你给杀了的话，那就太便宜你了。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我们两个再打一次。如果你有本事的话，就把我给杀死；如果你没有本事，你就去死吧。
1: 今天终于有机会看得到黑木兄的好身手了。
2: 好，好，那好，你爷爷今天跟你玩一玩。

0: 报告，参谋长，车备好了。
1: 嗯，好，把他们两个给我带走。
2: 是。
3: 姐。
4: 说我笨，你才笨呢！
5: 快走吧。
6: 哎，大鹏啊，时间到了没有？
7: 还差一分钟。哎，你有把握吗？队长要咱们这一炮在牛德仔家门口爆炸，还不能伤及无辜。
6: 嗨，不是跟你吹啊，我在部队打这个炮啊，从来没失过手。
7: 可一定要打准哦，这可是咱们突击队的第一炮。
6: 哎，你就放心吧。来，
2: 快炸！我快炸！哎，我炸！
8: 黑木兄，刀法果然了得，不愧得到你叔叔的真传。
9: 蔡彪，你没有机会了。
8: 可能是新四军来进攻了。十一，美惠子，你们俩在这看守着。石原，我们过去看一下。
10: 过来，看住他。你们两个过来。
11: 是。
10: 看住他。
11: 走。
10: 司令，怎么了？哪里大炮？是新四军炸死我们兄弟。什么？你
12: 啊，快回家帮咱们的宝贝给扛好。哎呦，德才啊，这可怎么办呢？那些放炮的人要是闯进来，咱们家的宝贝可就没了。要是他们不停地放炮，咱们这个家就没了。
10: 哎呀，你别急，别在那儿听。

0: 你们这帮人乱了，好不好啊？
1: 王爷，把枪给我！
0: 司令，你干嘛呀？
2: 他妈的啊！谁他妈要砸我牛德彩的寿宴，我就要他脑袋！要不然，立刻集合所有人！
0: 司令，你先听我说，外面情况还不清楚，咱们先等一会儿，好不好？
3: 不行，
0: 老子今天非要亲自出去消灭了这些小毛贼！
2: 司令，司令！
3: 哎呀，今天幸亏咱们俩，
4: 走，肖二姐，陆大哥，
3: 柳婵，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但是吴毅和蔡彪被他们抓走了。
3: 大伙儿，赶快上车！
4: 柳婵，你赶紧上车，我和陆大哥去救他们。
3: 哎，肖二姐，我也去。
5: 你别去了，照顾好你姐。
4: 对呀，赶紧上车，分头行动，走，
0: 快
4: 走。

0: 他妈的，这些小毛贼要是让老子抓到，一定把他们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1: 司令，你先别急呀，
2: 他奶奶的，有种给老子滚出来！司令，小心！王爷，崩爷，来人！快来人！司令，快走！

0: 八嘎！
1: 快点，
2: 快点，快点，
1: 赶紧的，赶紧的，快点，放这
3: 儿。哎呦，我得
1: 轻点，轻点。
2: 怎么了，司令啊？
3: 就是怎么了？
0: 那些小毛贼一见老子出去，吓得脸都不敢露，转身就跑了。
2: 啊，那他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0: 别提了，多亏了邦彦刚才替我挡炮弹，要不然现在受伤的就是我牛德彩了。
3: 哎呦，德彩啊！

0: 赶紧给他送医院吧。
1: 对呀，快送医院。
2: 是，
1: 快快快快送医院，快点快点，
2: 走，
1: 小心，快点。
3: 哎呦，吓死我了。哥，幸好咱们桌上的宝贝都没事儿。哎呀，老天保佑啊。哎呀，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
4: 他还没死，他还活着。
5: 嘿，等一下。留着他很有用。
4: 什么？
5: 黑木少佐，
4: 柳飞柳禅抓到没有？
5: 对不起，黑木少佐，本来我把他们已经给抓住了，可是他们突然又来了一个救兵，还把我给打晕了，所以让他们给跑了。
4: 你，甭言了。

0: 怎么了，队长？车没油了，
1: 大家都下车，
2: 准备回驻地。
1: 走
2: 走。
1: 哎，等一下，白老大，那个，我得回去一趟。
2: 回去干什么？
1: 我得把吴颖的遗体给抢回来。
0: 不行，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2: 你不想想，你现在要是去的话，那是有去无回。刚刚经历这么大的事，二鬼子肯定有的惨，肯定会设下埋伏的呀。哎，
1: 没事了，我会小心的。
2: 等等。
1: 彪子，你不能回去，先让说的对。
2: 白老大，那吴影毕竟是咱们兄弟啊，我不能眼看着他的遗体被小鬼子糟蹋。不行，我必须得回去。
1: 哎，行了行了，把自己事说清再走。
2: 我的事？什么事儿？
1: 你说什么事儿？现在是关禁闭期间，私自外出本来就违反纪律，更重要的是，你刚一走，我们就截获敌人的密电，说明什么？
2: 陆远为。 你什么意思啊？你竟然怀疑我！
3: 都他妈别说了，可什么时候了？都给老子回去！
4: 走，
0: 快走了，
3: 走吧，走吧。

0: 杨副官，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呢？医院。我记得，我昨天为了救司令。对，你昨天帮司令挡了一发炮弹，这回你可立大功了。你等着，我叫司令去。
2: 杨副官，他醒了。杨副官醒了。好，哎，我来。司令，别急了。王爷，感觉怎么样？我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1: 司令，您坐。
2: 你先出去吧。
3: 王爷呐，这次多亏了你呀，你救了我牛德彩一条命。你放心，我牛德彩知恩图报，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2: 司令，这是我应该做的。好样的，王爷，你对我牛德彩真是忠心耿耿啊！以后好好干。 我牛德彩绝对把你当兄弟，啊！
3: 谢谢司令。

0: 队长，我在关禁闭期间打伤了看守我的同志，私自跑了出去。我这是错上加错，严重的违反了组织纪律。现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队长，蔡彪虽然犯了错，可动机是好的。对对对，吴影是被冤枉的，蔡彪放了他是对的。后来知道吴影有危险，主动去朝阳城救他，也是情有可原的。
2: 陆有为，当初你还怀疑彪子是内奸，现在给他说上好话了？
3: 我当时说那些话，就是怕蔡彪要回朝阳城里有危险。其实，通过吴影牺牲这件事，我已经看清楚了。这个内奸根本不可能是吴影和蔡彪。
4: 陆大哥说的没错，这个内奸相当狡猾，他正是知道蔡彪逃走了，可以嫁祸给蔡彪，才赶着去法宝。
3: 他这么做，一方面可以让敌人立刻得到消息，而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蔡彪身上。
2: 到底是谁呢？

0: 蔡大哥，你回来了。小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担心你啊，蔡大哥，你没事吧？没事。
1: 大哥，你违反纪律，私自跑掉，队长还有陆大哥他们想要怎么处罚你啊？他们虽然觉得我这次违反了纪律，但却是为了救人，情有可原，所以就不处罚我了。啊，那就好。可是上次你从禁闭室跑掉以后，他们居然怀疑你是内奸，怎么？
0: 现在连这个嫌疑也都一并解除了。哼，说我蔡彪是内奸，简直是笑话。这件事我听说了，我跑出去以后，队里又截获了敌人的密电，这能说明什么？不能因为我跑出去去救吴影，就说明是我向敌人发的密电。捉奸捉双，捉贼捉赃，又没有人亲眼看见我去发什么密电。
1: 就这样也能怀疑是我，真是太勉强了。蔡大哥，不管怎么样，我江小雨相信你一定不会是内奸。只是现在他们不怀疑你了，他们又会怀疑谁呢？
0: 这个。

0: 现在大家也没有什么目标，这个内奸实在是太狡猾了，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找出来，我们只能等他自己露出马脚了。
1: 可这个内奸一天不找出来，对咱们突击队始终是个威胁啊。
0: 小雨啊，算了，不说这个了。哎，对了，你不是说还有些关于草药方面的问题没弄明白，想请教柳禅的吗？现在柳禅回来了，你快去找他问问吧。
1: 行，那我去找柳禅姐了。蔡大哥，你别多想了，一切的事情都会水落石出的，啊。
0: 好，去吧。

大家原来怀疑无影、大奎和小雨三个人，现在无影为了证明自己牺牲了，他的嫌疑可以排除。剩下的大奎和小雨会是谁呢？或者两个都不是，另有其人？还是根本就没这个人？

0: 哦，队长。
1: 仙儿，这么晚了还破译东西呢？
0: 是啊，我得抓紧把这个密码破译出来，不然我们一直都会很被动的。
1: 嗯，仙儿，你觉得这个内奸会不会真的是江小雨啊？
0: 队长，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我们不应该再武断的猜测了。
1: 老子也不想武断，可是没办法。你看，一开始怀疑的三个人，吴影、江小雨还有大奎，这吴影呢，嫌疑被排除了，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老子不想冤枉一个好人，可是我这心里啊，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江小雨。
0: 队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血的教训，不要再武断猜测了。所以我现在要抓紧时间把这条密码破译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抓住真正的内奸。
1: 好，就靠你了。
2: 多大点事儿啊，

0: 小子，干什么进来的？
1: 我问你话呢，
2: 我问你话呢，我
0: 还他妈瞪我，哎，还他妈瞪我！
3: 小子，你别以为装死狗就能够蒙混过关了啊！见了我们铁头老大，你还不下跪磕头？嗯，
0: 别那么多废话，给他拉过去。过来！
3: 我让你磕头，听见没有？磕磕磕！
0: 大哥，怎么处置这家伙？
3: 这小子不好玩，拖走！
0: 走，过来，
3: 过来。
4: 刘德才，你太不像话了。
5: 宫本司令，请息怒。
4: 息怒？哼，我息得了吗？

0: 你身为黄血军的司令，你家的下人居然是地下党。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

0: 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

0: 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时间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时间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

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

0: 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刘德才，我现在甚至怀疑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是忠诚。
2: 宫本司令，请不要怀疑我。

0: 司令啊，宫本司令急急忙忙的把你找来，什么事儿啊？哎，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啊？
1: 认个屁！老子现在连配合别人的资格都没有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那天我家里出的事儿还不够大啊？
0: 你说缴获兽员那事儿跟您又没关系。
1: 宫本要是能像你这么想，那就好了。这帮小日本鬼子居然敢这么骂老子！老子刚才被他们贬得一无是处，骂得狗血淋头，老子差一点就爬着出来了。
0: 司令，我说这件事要怪就怪周义夫。你说他身为一个参谋长，他明明知道新四军就藏在您家里头，按道理来说他就应该早去报告，可他倒好，什么都不说。要不是包藏火星，您今天不可能这么被动。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别说了，烦死我了。走走走走走。

0: 司令。
1: 嗯，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这里等司令回来，有要事要向您汇报。
1: 哼，周义夫啊，你现在才想起来向我汇报，是不是太晚了？
0: 司令，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个屁！啊，周义夫，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你私自和皇军一起行动，是不是想把我牛头踩架空啊？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0: 司令，您别激动，事情并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1: 你还敢狡辩？你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府中有新四军？
0: 司令，我也是事情出来以后才知道的。
1: 放屁！那个赤坂和黑木是有备而来，你和他们配合着天衣无缝，怎么可能出事前才知道呢？
0: 司令，陈春和陈娇是内奸，我真的是出了事以后才知道的。
1: 那个吴影呢？他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个吴影和其他人是突然冒出来的，黑木少佐和赤坂少佐得到消息以后，突然命令我来配合他们行动。
1: 你可真会说呀！啊，他们为什么单单通知你这个参谋长？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司令啊？
0: 皇军突然得到了消息，但并不确定这消息的可靠性。那天正是司令五十大寿的好日子，他们不想惊动司令，所以这才让我配合他们行动的。
1: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了，是吗？
0: 司令，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该出的事都出了，还能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0: 司令，我怀疑目前府上有内奸。
1: 你说什么？还有内奸？
0: 是，一定还有。
1: 周义夫，你说的也太邪乎了吧？啊，这新四军死的死，跑的跑，怎么还会有内奸呢？你告诉我，这个内奸他是谁？
0: 司令，您听我解释。出事的那天，我本来已经控制了那两个下人，可是突然有人赶来，把他们给救走了。那个时候，前院的吴影和蔡彪都已经被控制住了，其他的游击队员也没有攻进来。那么，这个救人的人到底是谁呢？所以我确定，他一定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人。
1: 你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0: 这个，我暂时还没有线索。
1: 说了半天这么热闹，原来全是废话。
0: 司令，你要知道亡羊补牢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身边的人严加盘查，包括府上的所有下人。要知道那个陈春和陈娇其实就是突击队的柳飞和柳禅，他们可都是太太领进来的。

0: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哎，
1: 太太，你
0: 我怎么了？啊，我还想打你呢！你这个混蛋！你刚才说什么？是，那两个下人是我带回来的，怎么着？难道我也是新四军派来的奸细？
1: 这么不敢？
0: 不敢？你明明知道那两个下人是新四军，你怎么不早报告我呀？你，我们差点被你害死了，你存心要我们死啊你！牛大才，你要把他的职撤了，马上让他给我滚出去！
2: 不，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太太，你就别吵了，别再闹了。
0: 不行，马上让他走，现在立刻，马上，快点儿！
1: 这不，牛司令，内奸的事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0: 解释什么解释啊？啊，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马上给我滚出去，马上！
1: 牛司令，要撤我的职，那也是我们军中的事。我相信你是不会听这个女人的话撤了我的职的。
0: 你
1: 若是传出去，你的威望受损不说，以后司令您也很难服众了。哎，
0: 白眼狼，没情没肺的东西！哎呦，德才，我们被他害一次还不够啊？难道要被他害死不成啊？你给我把他赶出去、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吵了！你们把我的脑袋都吵炸了！我说这这里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回去吧啊！
0: 哎呦，你个没良心的！你不赶他走，你赶我走啊你！你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在眼前！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0: 咱们就被这个混蛋害死吧你！
2: 快走吧，快走吧！哎呀，哎呀，走啊走啊走走，快走吧啊啊！哎，周义父，你给我听好了，我牛德才现在是皇协军的司令，你别忘了你端的是谁的饭碗。以后要是再敢隐瞒不报，我牛德才就对你不客气。
1: 是，
2: 哼。
1: 呸！什么玩意儿？

0: 司令，你找我。
1: 来了，邦彦，把门关上。
0: 啊，好的。司令，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啊，
1: 来，你看啊，茶我都给你沏好了。
0: 司令，您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呀，都是自己弟兄，客气什么呀？快来来来，坐坐坐。邦彦呐，
0: 司令，
1: 这些年你鞍前马后的照顾我，我一直想嘉奖你。之前呢，你还救了我的命，我更应该报答你呀。
0: 司令啊，这些事是我应该做的。
1: 哎，不必客气。我知道你姚邦彦是个人才，让你做我的副官，实在是大材小用，委屈你了。
0: 没有。
1: 我想升任你做我的参谋长，你觉得怎么样啊？
0: 什么？司令，你要升我做参谋长？
1: 对。
0: 那周参谋长怎么办呢？
1: 这个周义夫啊，他对我牛德才毫无忠心可言呐。我留他在身边，他不但帮不了我什么忙，我还得处处提防着他。你说这种人我留他干什么呀？
0: 那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周参谋长调走？
1: 调走？往哪儿调啊？这个周义夫现在可不得了喽，人家现在是黑木少佐身边的大红人，无论我把他调到什么地方去，黑木少佐都会把他调回来。哎呀，这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0: 那司令的意思是？
1: 我知道你姚邦彦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今天我要交给你一个绝密的任务。
0: 什么任务？司令请说。
1: 干掉周义夫。
0: 司令，这恐怕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的？这叫无毒不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想做成大事儿，那该狠的时候就得狠。这个周义夫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不仅是我牛德才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且还是你姚邦彦升官发财的绊脚石。所以说，这个周义夫必须除掉。
0: 司令，我就是不做这个参谋长，我也不希望我们黄巡京内部自相残杀。
1: 你做不做这个参谋长，我都要除掉他。不过，你今天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
0: 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响鼓不用重锤敲，我相信你姚邦彦是个聪明人，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你去吧。
0: 是。
1: 邦彦。
0: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1: 记住，要干得神不知鬼不觉，干净利索。我给你三天时间，你不要让我失望。
0: 是。
1: 去吧。
0: 是。
2: 什么？牛德才让你杀周义夫？
0: 对，他命令我三天之内除掉周一夫。我一时还猜不透他怎么想的。我现在是进退两难，所以想找二嫂商量一下。
2: 你不想让周一夫死？
0: 周一夫这个大汉奸死不足惜，但是最近他跟黑木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还得到黑木的信任。我是想利用这一点来挑起伪军内部的矛盾，从而分化瓦解敌人。但如果周一夫死了，牛德才、王金彪他们是一家人，他们狼狈为奸就像铁板一块，那我们之前做过的所有工作就算前功尽弃了。
2: 哦，要削弱敌人的力量，周一夫确实是个很好的棋子。但牛德才让你杀了周一夫，你迟迟不动手，那牛德才这一关你过不去，他不会放过你的。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你们两个就在这里打，你们两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出去。

0: 开始。
1: 你啊，
2: 厉害，厉害，厉害，加油！
3: 好，
4: 接着打
5: 呀，上呀，打呀，
6: 上啊，
7: 上啊，
8: 上啊！
9: 别愣着，
10: 打
11: 呀，
10: 打！
0: 打得不错，
12: 起来！
0: 来人，给他块肉。
13: 嘿，
0: 吴英，你给我好好养伤，迟早轮到你的。把他们带回牢房。
13: 嘿，
14: 快走，快走！
0: 老大，老大，
15: 老大，你没事吧？老大，
0: 老大，
15: 老大，
0: 老大，老大，
15: 老大，
0: 老大，老大，老大，你醒醒啊，老大！
16: 王八蛋，都是中国人，干嘛把他打这么惨？
0: 老大，你醒醒啊，老大！
17: 老大，
0: 老大，老大，
17: 老大，醒醒啊！
18: 为什么这么打？
19: 想要在这里活下去，就要拳头够硬。
18: 别把自己说得跟英雄一样。
19: 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什么英雄，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在这里什么人都有，土匪、强盗、杀人犯，还有许多的武林高手、绿林好汉。这里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能打。听说他们有个少佐，事武成痴，就喜欢看我们这些人打架，时不时的还会亲自下擂台比武。在这里，不是你打倒别人，就是被别人打倒。想要活下去，就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
18: 不是，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呀？
19: 我心好，不想你那么早死。
18: 你穿着这身皮，就一定是汉奸，指不定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被抓了进来。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好啊！
19: 随你怎么想吧。

0: 今天呢，召集大家来是有一项紧急的任务要执行。刚刚接到师部的电文，是让我们马上找到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呢，是我党的一个特工，一直潜伏在黑龙会里。最近他的身份暴露，所以黑龙会就一直在追杀他。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刚刚从东北逃到了朝阳城，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根据上级领导的分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就一定在咱们这一带。所以师部命令我们马上找到这位同志。
1: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夏云峰。
2: 哎，队长，这位夏云峰同志他有照片吗？
0: 凡是潜伏人员都没有照片。
3: 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找？
4: 哎，队长，他有没有什么特征啊？
0: 因为他是潜伏在黑龙会里，所以他的胳膊上纹着一条黑龙纹身。

0: 请。
1: 你终于来了，鸠山君，一路辛苦了。
2: 赤坂君呐，赤坂少佐在里面，请。
1: 嗯，请。少佐，鸠山君到了。鸠山君，请。
3: 鸠山君，终于把你盼来了，一路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没看到你，别来无恙了。
2: 我呀，还是老样子。哎，赤坂君，你忙于征战，武功没有荒废吧？
3: 哎，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练呢。来，别站着说话，哎、赶紧坐吧。
2: 请请请，
0: 请。
2: 好。
3: 好，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大日本帝国的繁荣，为了咱们黑龙会越来越壮大，干杯。
2: 嗯
3: 嗯。对了，鸠山君，我已经接到了会长的电报，他说这次有一个秘密任务要你来完成，要我们全力的配合你。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任务，要让你这个会长的得力助手亲自跑一趟呢？
2: 哎，大家都是黑龙会的人，我也不需要隐瞒。
3: 嗯，
2: 我这次来是要追杀一个人。
3: 什么人？
2: 耻辱！真是我们黑龙会的奇耻大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知道吗？我们黑龙会里居然有内奸！
3: 啊？什么？内奸？
2: 不错，他叫竹内雅夫，真名叫夏云峰，是个中国人，打入了我们黑龙会。由于他的武功很好，深得会长的赏识。但是，自从他来了以后，我们黑龙会的好多重大行动都被他破坏了。后来，经过严密的排查，终于把这个竹内给挖出来了。但是，这个家伙狡猾得很，居然逃出了东北。我受会长委托，一直在追杀他。这个竹内一直逃到你们朝阳城的附近，就失踪了。我的任务就是找到他，把他的脑袋带回去。
3: 那鸠山君说的这个内奸有什么特征吗？
2: 他的武功很好，还有和我们一样有这个黑龙的纹身。

0: 有一件事情我不是太明白，咱们抓到了新四军的突击队员吴影，你没有杀他，你想怎么处理他呢？
1: 我要先把他关起来。
0: 难道赤坂军认为他的嘴里可以问出什么更有价值的情报吗？
1: 这些新四军突击队的人都是一帮硬骨头，我想就是把他打死也问不出什么来的。

0: 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留着他？
1: 过两天我要让黑木君看一出好戏，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让黑木君好好看一看。我是这么准备的，我要把他关起来，先让他好好的养伤，等他伤养好之后，我要让黑木君看一看他们中国人是怎么杀中国人的。
0: 石八君真是有雅兴啊。
1: 哼，
0: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拭目以待了。
2: 少佐，
3: 少佐，
1: 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少佐，根据记录，我们皇军这段时间在朝阳城及其周边地区，一共消灭了各类反抗武装及其可疑人员38人。
3: 我们检查了所有的尸体，其中没有发现夏云峰。
1: 什么？这么说来，这个夏云峰可能还没死。
0: 石半君，你们要找的是什么人？
1: 哦，嗯，
2: 嗨，
1: 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来得及跟黑木君你说。黑龙会会长的助手鸠山刚夫前两天跑到朝阳城来了，他这次的使命是追杀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叫夏云峰的人。
0: 为了追杀一个人要从东北跑到这里来？
1: 嗯，
0: 这个夏云峰是干什么的？
1: 他是黑龙会的内奸，他在这里卧底已经很长时间了，黑龙会好几件重大的事情都被他破坏了，山本会长已经下令一定要把这个人给除掉。
0: 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这个人的任何线索吗？
1: 嗯，这个人狡猾得很，鸠山君追随他的踪迹来到朝阳城的附近，突然这个人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对了，这个人是名共产党，咱们绝对不能放过他。
0: 嗯，赤坂君，我觉得如果要想找到这个人，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中国人帮助。
1: 嗯，
0: 黄协军完全可以协助我们。
1: 黄协军那些人都是帮废物。
0: 赤坂君言重了，根据我的观察和考验，周义夫这个人完全可以委以重任，他的头脑灵活，对皇军也很忠诚，我很信任他。
1: 既然是黑木君信任的人，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吧。
0: 嗯，那好，我去通知周义夫，另外我们其他的人也要全力以赴。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夏云峰挖出来。周桑，这就是夏云峰的情况，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把这个人找出来。
5: 少佐，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一个隐藏的敌人，这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呐。
0: 正是因为这样，才要你帮忙。上次在牛德彩家里，你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因为这件事情皇军对你很失望。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

0: 透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它。

0: 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

0: 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

0: 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7: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

0: 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为推动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近日，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八所北京高校的13位博士生组成宣讲团，赴甘肃省秦安县开展励志科普宣讲活动。
1: 在甘肃省秦安县第一中学，博士生宣讲团正结合自身求学经历、高校学习方法、前沿科研成果、专业知识及大学生活，用鲜活真实的案例为基层学子带来专属科普励志课堂。
2: 北航的博士研究生曹佳学长的这个助学宣讲里面的一些内容，我感受也是非常深。他的本硕博三个专业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专业跨度比较大，但是其实就是这些不同专业才造就了这样一个交叉型人才。
3: 有一位同学曾经问我，老师，我能不能走出大山？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北大每年也有无数怀山梦想的甘肃学子来到这里求学，这里也一定会有秦安的孩子们的。
4: 希望同学们能够坚定自己的目标，脚踏实地，在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据了解，甘肃省秦安县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定点帮扶县。为推动秦安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北京科技大学自2024年开始，连续3年在秦安县开展博士生宣讲活动。今年的活动覆盖全县39所中小学，65场活动汇集全县5300余名学生。
5: 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学科背景，给孩子们一个更全面的或者说更丰富的一个展现。学生们对未来的学业规划、对自己的成长、对这种学业的追求、了解专业知识的这种向往，现在我们觉得这个氛围是越来越好。
6: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更多高校的、更多的博士生、更多的教育资源引到我们县域来，我相信对我们县域的这个未来的教育帮扶啊，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实用啊，也越来越有创新啊的模式和一些新鲜的一些做法。
0: 眼下高校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连日来江苏多地启动高校招生现场咨询服务，为考生搭建起高校权威的升学咨询平台。
7: 尽量让小孩就不要滑倒这个情况，那我晚一点上这个学校，因为我家小孩是文科类的，专业的话是不是跟我小孩有匹配的。
8: 一般的话我们还是会从大学的本身的一个资质还有他专业的，比如说尽量的挑 A 级学科，从这些角度来衡量。
9: 今年高考615分，感觉发挥还行吧，能接受，想去中国药科大学或者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感觉还很不错的，毕竟基本上都是一对一交流，甚至多对一了，解答的也很详细，对我们填报志愿了解的也比较全面，对填报的话也是有一定方向了，知道也清晰一点。
10: 今年我们学校增加了在江苏省内的招生计划，共设置了6个精品专业组，另外我们新增了医工交叉专业生物医学工程，可以说专业设置实现了药学领域的全覆盖。
11: 那么呢，就是高考志愿的填报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我们的高考学子啊，首先呢要响应国家的一些重大发展战略，在国家这个高质量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来选择我们未来的这些专业和职业，这样呢才能够更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即将叩开大学校门的不只有年轻人，近日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启动，无人机航拍、出境游攻略等时髦新课首登课表，银发课堂持续扩容上新。
1: 银发族的学习热情有多高？这是新学期报名通道开启时，记者在上海老年大学钦州书院拍到的画面。 从校门口到教学楼外，学员们三两成群，人手一部手机，只为第一时间锁定心仪好。

0: 课。
1: 我意想不到的课程有，比方说什么拉丁舞了什么，都是新开出来的，好像拔拔不过来，才想好。
0: 2026年秋季学期，上海老年大学总计开设超1000个班级，提供超3.2万个学额，招生规模再创新高。一批紧贴时代发展与生活需求的时髦课程首登课表，
2: 从来没有接触过。
0: 就在新课无人机模拟航拍与后期剪辑中有了用武之地。
3: 我决心我一定要买，课就来了，哎，太好了，太及时雨了，太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0: 产教融合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欣然加盟老年大学朋友圈。这家旅行社研发上新的我的世界拼图课程，对准的正是银发出境游热。
4: 包括它的人文地理、当地的美食、当地的文化，他们在课堂里了解好了以后，再出去玩，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玩什么，在看什么。
0: 据了解，针对长期以来老年教育男女学员比例失衡的问题，也将在新学期补齐课程短板。
5: 我们今年呢，特别开出了一些适合男性学习的课程，比如说对于合唱类的，我们专门开了男生小组唱，而且是小班化一对一的这个学习，无人机的课程，还有书画课程、摄影类的课程、围棋、象棋类的课程等等，也都进行了扩招和扩容。
6: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启动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圆桌派，直面家庭教育中遇到的痛点，精准回应家长需求。
7: 这是由北京市丰台区第二中学卢沟桥学校师生共同参与创作的情景剧《爱的正确打开方式》，剧情取材于本校在前期亲子沟通调研中反馈的真实需求与突出问题。小演员们将发生在家庭中那些熟悉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瞬间搬上了舞台，以一种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日常家庭互动中爱的错位与正确表达。
8: 希望家长能换位思考，然后呢，跟孩子要学会倾听、暂停和尝试理解，
9: 让两个就是不理解，然后再转化成理解，最后呢达成一个和解。
7: 在家庭教育圆桌派中，家长代表倾诉了陪伴过程中的困惑与焦虑，学生代表则表达了渴望被看见而不只是被分数定义的心声。
10: 每次明明和孩子沟通好使用手机的时间，可是一到收手机，孩子就开始讨价还价，反复提醒，到最后真的是忍不住想要发火。
11: 作为家长呢，要多从孩子的角度换位思考，给他们多一点的耐心，少一点指责，多一点包容，少一点就是太功利性的期待。
7: 丰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3年，丰台区将举办家庭教育圆桌派百人百场百校项目，聚焦学生身心健康，在对话中深耕教养智慧，为家校协同育人注入持续动力。
12: 前期从初中、高中开始，这次从小学开始，自上而下启动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的圆桌论坛活动，通过家庭教育这个根，把孩子的身心健康守护住，然后面向未来呢，让孩子能够找到适合的自己的发展方向。
6: 6月29号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6月29号6时，高县5.5级地震无人死亡，造成13人受轻微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1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上次在牛德彩家里，你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因为这件事情皇军对你很失望。石板少佐，这次原本是不想让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因为他完全不相信你的能力。要知道，这次你能有机会配合我们，完全是因为我努力为你争取来的。
1: 我明白了，多谢黑木少佐，我一定尽力找到那个夏云峰。
0: 不是尽力，是必须。
1: 是。
2: 这夏云峰的具体情况我们也就了解这么多，现在小鬼子找他找得紧，所以师部命令我们突击队尽快在小鬼子找到他之前把夏云峰同志救出来。
3: 好的，我马上联络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2: 好，二嫂啊，希望这地下的同志尽量抓紧时间。
3: 嗯，好的，我知道了。

0: 司令，找我。
1: 方燕呐，这都几天了，你还不动手？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这两天一直在找机会，可是周义夫身边一直有人，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我怕贸然行动，一旦暴露，会牵扯到司令您呢。
0: 嗯，哎，我倒是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刚才城郊马场前来报告。 说咱们的战马有不少得了马瘟，你想想，要是咱们的战马都死了，那黄协军的骑兵可就变成步兵了。刚才我已经命令周义福前去查看马场的情况，一会儿你开车送他。从这里到城郊马场要经过一段荒山野岭，你就在那里动手，神不知鬼不觉。到时候黑木哨子追问起来，我就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神仙也没辙。
0: 这是个好办法，那好，就这么办。等等，
1: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0: 方燕呐，把握住机会，回来我升你做我的参谋长。
1: 明白，谢谢司令，请司令静候我的佳音。
0: 快去吧。
1: 是。

0: 情况就是这样。上个月30号，夏云峰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白队长向我们求援。我也知道要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大的难度，可想而知夏云峰同志现在的处境一定非常危险，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找到他。
1: 我明白，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打探到夏云峰的消息。
0: 嗯，
1: 如果有什么情报我会马上通知你。
0: 好，不过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1: 嗯，
0: 如果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和小李子随时准备配合你。
1: 好的。
2: 王爷啊，出什么事儿了？
1: 啊，没出什么事儿啊。参谋长为什么这么问啊？
2: 不对啊，你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你有心事啊。
1: 你说这个呀，我是在想，咱们黄西军现在是多事之秋啊，如果战马再得了马瘟，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2: 是啊，流年不利啊。真的希望别出什么大事。

0: 怎么回事？车子坏了，我去看看。
1: 王爷，什么问题啊？王爷，王爷啊，怎么回事？
0: 别动！
1: 姚半夜，你这什么意思啊？
2: 对不起了，周参谋长，我奉牛司令的命令枪毙你。

0: 彩，德彩啊，大成绸缎庄刚来了一批新料子，你陪我去看看。我呢，想做身新旗袍。
1: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旗袍旗袍的？我忙着呢，你要去你自己去吧。
0: 你忙什么了？你不就是坐在这儿喝喝茶吗？
1: 烦不烦呐？我说不去就不去。
0: 我说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啊？谁招你谁惹你了？你这跟吃了枪药似的。
2: 司令啊，
1: 怎么了？受伤了？你怎么受伤了？天哪，你可算是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啊？怎么了？到底得手了没有啊？
3: 司令啊，牛司令，牛司令，你要姚邦彦得什么手啊？
1: 我是说你们回来了啊。对了，那个战马的情况怎么样了？
3: 牛司令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姚邦彦又在路上杀我。我听司令刚才的口气，你好像很早就知道这件事。
1: 你说什么？你说邦彦想杀你？
3: 对啊。
1: 你说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不可能。
3: 够了，别在这演戏了。司令啊，我周义夫跟着你出生入死那么久，你却想杀了我，你这对得起兄弟的情谊吗？
4: 你放屁！
0: 司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没事没事，你个王八蛋，给我听好了。周义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司令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杀你的人是我姚邦彦，和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哦，那我倒想要问问你了，我周义夫跟你姚邦彦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4: 废话，这问问你自己。你身为皇协军参谋长，你不为司令分忧，你反而吃里扒外，你还算是个人吗？你以为你了不起了啊？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把司令都不放在眼里了？我告诉你，今天要杀你的人是我姚邦彦，和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人有头债有主，你给我记住了，你要是个男人就跟我姚邦彦说话。
0: 哎呦哎呦，姚副官呐，姚副官，你说的可真好。周义夫啊，你也不用板着那张脸，你这就叫引起公愤了。我要是男人呢，我也想杀了你。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姚副官，你不会真的想去杀人吧？这万一闹出人命来，不是把我们家司令都牵扯进去了吗？我看呐，这个事儿出的也不大，你呢就给周义夫赔个不是，这事儿啊就算这么完了啊。
3: 你少来这套，要是没有司令的默许，他姚邦彦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杀我。难道他不知道谋害长官是要犯死罪的吗？
4: 周义夫，你少把屎盆子往司令头上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司令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他妈的，你竟敢刺杀我的参谋长，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现在好了吧？啊，

0: 是我想荒野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你开枪吧！妈的，你以为我不敢吗？你现在就去死吧！你住手！牛司令啊，你是想杀人灭口吗？
1: 什么？杀什么人？灭什么口？
2: 别以为现在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了，老子就怕你。老子要是想杀你，还用得着别人动手吗？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司令！
3: 司令，司令，别干傻事儿，快把枪放下啊！
1: 你千万不要为了我杀人啊，司令！
0: 牛司令，我相信你不敢开枪。
2: 你岂敢欺负到老子头上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老子他妈不是好惹的，
1: 司令！
3: 住手！老爷太太，我想通报一下，可是没拦住啊！你下
2: 去。你来干什么？哼，
3: 我来看牛司令是怎么杀人的。这是我们皇协军的事情，用不着你操这个心。我才懒得管你们中国人的事情。 不过碰巧的是，黑木少佐要见周参谋长。你杀了他，我怎么回去交差呀？牛司令，我劝你别冲动。周参谋长现在是黑木少佐最信任的人，你要杀他没关系，跟我一起回去见黑木少佐，问他答不答应。

0: 好了，周参谋长，我们走吧。
1: 好，牛司令啊，姚邦彦对你真是太忠心了，我相信今天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姚老弟，你想杀我，我也相信你是一时冲动，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不过司令，今后你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副官。

0: 把门关上。哎，我说姚邦彦啊，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能让周义夫活着回来呢？现在可倒好了，周义夫不但没死，而且还怀疑到我的头上，你太让我失望了。对不起，司令，是我无能。德彩啊！
1: 原来真的是你让姚副官去杀周义夫的，
0: 你小点声，小点声，难怪上次我要赶走周义夫，你不肯呐。原来你是真的要杀了他呀！对不起了，参谋长，我奉牛司令的命令枪毙你。
2: 什么？你奉牛德彩的命令来杀我？
0: 我必须这么做，参谋长。
2: 你别怪我，
0: 这是司令下的死命令。

0: 既然你奉了牛司令的命令来杀我，那你手抖什么？你怎么还不开枪？
1: 我想要手。我知道，参谋长平时对我不薄，可是军令我又不能违抗。好，我成全你们。
0: 方燕。
1: 别干啥！
2: 师傅，你听我说，
0: 你得罪司令得罪的太深了，司令必须要你死。我知道，杀了你我对不起兄弟，可不杀你司令你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呢？你把车给我！别着急，让我好好想想。
3: 方燕，这次你要听我的，我有办法让咱们俩都不死。可惜呀，这个混蛋真是命大，还没死掉。
4: 让我再去一次，一定把他干掉。你还干个屁呀！啊，这件事情现在连日本人都知道了，你还怎么干掉他？你刚才不是看到了吗？ 那个黑幕少佐把这个周义夫啊，差一点就当祖宗供起来了，你还怎么干掉他？黑幕要是追究下来，我怎么交代啊？真是没用！
0: 算了算了，德才，你就别生气了。姚副官也不想这样的吗？
1: 姚副官，你身上还有伤呢，先去包扎一下吧。谢谢，谢谢司令，
0: 去吧去吧去吧。
1: 谢谢。

0: 哎呀，好老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老弟啊，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呀、啊。
1: 参谋长，您可别这么说。哎，哎，您这，
0: 来，兄弟，哎，今天咱哥俩好好的喝他两壶啊。来，
1: 参谋长，嗯，干杯。参谋长，说实话，今天多亏了您这个妙计，我这也算交差了，而且你也不可能再有危险。
0: 哎，想不到牛德才这么心狠手辣，我跟了他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呢，啊，牛德才能有今天。我为他立了多少汗马功劳，真是想不到他居然对我下杀手。牛德才啊牛德才，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周某人不义。
1: 参谋长啊，我看您就别再记恨牛司令了。
0: 都这样了你还替他说话呀？啊，
1: 我真不是替他说话，你想想，就这件事，你去求黑木少佐，人家马上就帮你了。现在黑木少佐是您的靠山，我觉得这是您大展宏图的好时机。至于牛司令那边，你别跟他斗了，放了他得了。
0: 不可能，他现在已经对我动了杀机，我凭什么要放了他？
1: 啊，参谋长。咱们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
0: 哼，
1: 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也听不进去，算了，我不说了。哎，对了，参谋长，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你说咱们皇协军一直被日本人轻视，怎么你今天一去找黑木少佐，他马上就答应你，而且专门找了美惠子来配合你，这到底为什么呀？
0: 嗯，兄弟，我周某人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0: 是，这些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黑木少佐是不会让我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这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呀？
0: 因为他现在还用得着我。
2: 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黑木少佐现在有求于您？
1: 到底什么事儿？你跟我还藏着掖着的，这
0: 皇军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叫夏云峰的人，这个人是潜伏在黑龙会的共党分子，为了追杀他，黑龙会会长的助手鸠山刚夫来到了朝阳城。黑木少佐让我协助这个鸠山去抓这个夏云峰，明白了？
1: 参谋长，就这件事，您只要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0: 这太好了，实不相瞒，我正需要兄弟你的大力协助。
1: 您说，
0: 但是你要千万当心，绝对不能让牛德彩看出咱们私下里的交情。
1: 是，
0: 回去以后，表面上咱们兄弟还是剑拔弩张的仇人。
1: 对，
0: 等为兄什么时候拿到好处了，绝对不会忘掉兄弟你那一份的啊。
1: 参谋长，我就先谢谢您了。
0: 哎，你还跟我客气。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干！
3: 白队长，
4: 二嫂，
3: 我们的内线同志刚刚传来消息，鬼子也一直在追查夏云峰。
5: 原来是这样，那鬼子那边有什么行动？
3: 目前还只是在追查，不过黑龙会派了一个叫鸠山的人，从东北一直追杀夏云峰。这样看来，夏云峰还在隐藏着，并没有暴露。
5: 可是这夏同志为什么不和组织取得联系啊？我估计一定是出什么事儿。
3: 这个问题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这样吧，有什么情况，我会尽快通知你。
4: 好。
6: 几位太君，包间请。
7: 女帝，把这里所有的人统统的赶走。
6: 不是，这是为什么？
7: 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吃饭，不想看见这些人。
6: 太君，您在这儿吃饭，您跟这么多客人有什么关系啊？
7: 嗯。
6: 哎！
7: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二嫂，
1: 怎么了？
0: 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来了一帮日本人到这吃饭，把所有客人都给赶走了。
1: 哦，客官，你的菜马上就到。等等，你去别的包房看看，我来应付。
0: 那你，
1: 哎呦，这位爷一次都没见过，是第一次到我们小店来吧？
2: 你是这里的老板？
1: 是，有什么吩咐吗？
2: 我告诉你，我们鸠山先生看得起你们，要在这里用饭。
1: 啊，
2: 你得赶快把其他人统统的赶走，我们鸠山先生喜欢安静。
1: 嗯。哎呦，这不大好吧？这南来的北往的都是我们的客人，要是这样的话，这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呀？
2: 那是你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0: 哎呦，瞧您说的，您还不知道吧？现在生意不好做，官面上要有人罩着的。哎，皇协军的王队长认识吗？哎，您不给我面子，也应该给他一个面子吧？
1: 什么王队长？皇协军不过是我们日本人的狗。你的，别再废话那么多了，赶快把其他人统统的赶走。
0: 哎呦，你要这样说，那就对不起了。哎，我们店太小，容不下几位爷，请你们高升一步去别的店吧。啊，
1: 王队长，
2: 好大的胆子，敢赶我们走！你什么人？
3: 一个大老爷们打女人，不嫌寒碜。

0: 看来你武功不错嘛。
1: 武功不会，以前是个杀猪的。
0: 杀猪的？你还会杀人吧？
1: 人不杀，专杀畜生。
0: 杀猪的，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你要真的不会功夫，就从这儿钻过去，我饶你不死。
1: 你再说一遍。
0: 你要不愿意钻过去，就跟我打一场。
2: 鸠山君，哎呦，鸠山君，你好，你好，你好。
0: 你是谁？
2: 我是皇协军的司令副官。哎，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啊！哎，
0: 哼，一个小小的副官，我不认识你。
2: 哎，对对，鸠山君，您是大人物，怎么可能认识我们呢？不过，我和周参谋长，都是听黑木少佐和赤坂少佐调遣，所以听过您的大名。
0: 哦。
2: 哎呀，今天真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您啊！哎，这样，今天我做东，请您赏个脸，咱们包间里头喝点酒，好不好？哎，走走走走。
0: 既然你认识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
2: 是，
0: 我就给你个面子。
2: 好好好。
0: 等等，我必须先教训教训这个人。
2: 你算了，鸠山君，您看他这样，他懂什么呀？你看，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样，我找人帮您教训他，怎么样？
3: 来人，
4: 是，
3: 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好好教训教训。
4: 走
5: 走，
4: 哎，快走。嗯，
2: 鸠山君，进进进进进。
4: 哼，
2: 哎，进。谢谢。
4: 哎，你这去哪儿了？你这是？
1: 老子去打探消息了。
4: 打听到什么了？
1: 这夏云峰没找到，但是日本黑龙会的鸠山刚夫来了，来追杀他。
4: 哎呀，看来这次日本人是东征哥的了。
1: 是啊。咱们必须得在小鬼子找到他之前，先一步找到夏云峰。
4: 嗯，好，
1: 走。
4: 走，
2: 来来来来，鸠山君，慢上。鸠山君，来，我敬你一杯。
1: 嗯，
2: 哎，
1: 嗯。
2: 鸠山君，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非常敬重你。可见您在黑龙会的地位一定很高。
0: 那是当然，不光我在黑龙会的地位很高，我们鸠山家族在大日本帝国也是地位很高的。
2: 啊，愿闻其详。
0: 我们鸠山家族的刀法在日本武术界独树一帜，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已经享誉全日本了。我的祖先个个都是幕府里的高手，我的武功嘛，在黑龙会里也是数得着的。再加上黑龙会的威望本来就很高，赤坂和黑木当然要尊重我了。
2: 哎，来，鸠山君，满上。我再敬您一个。
6: 华夏百味。

0: 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4: 解馋又营养。
3: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 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你。

0: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升级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3: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4: 又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6: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5: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6: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5: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6: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5: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6: 美味实惠更健康。
5: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6: 男女老少都能吃。
7: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逸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

0: 成，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2: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7: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4: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理做舒坦了。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0: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吃上

0: 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升级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6: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6: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明，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目前可以确定，夏云峰同志已经到了朝阳城这一带，但是到处都找不到他。他为什么不跟组织上联系呢？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没办法联系。他会躲到哪里去呢？会不会是已经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呢？

0: 老大，吃吧。哎，拿着
1: 啊。哎，老大，快吃吧。
2: 小子，识相的话自己交出来啊。
0: 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救不了人家呀！
3: 妮儿，上啊！
1: 走，你
3: 吵什么吵？

0: 大家都听着，喊到名字的都起立。嗯，
1: 张树根
2: 到
0: 这边。张树根，
1: 把手伸出来。

0: 回去吧。田大旺
1: 到，
2: 副官这边。
1: 田大旺

0: 谁是吴影啊？
1: 吴影，起来，起来，
2: 干什么？
1: 起来。
0: 把袖子挽起来。
3: 我凭什么替你这死汉奸呢？
1: 少废话，让你伸就伸，

0: 韩江，
1: 姚副官，
0: 值班首座，
1: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啊，
0: 值班首座，周参谋长让我帮忙寻找夏云峰。我认为，这个人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人抓着了，而他还没有暴露？所以，我想把监狱排查一下。
1: 好，你这个方法不错。
0: 谢谢。
1: 这里排查完了吗？
0: 新来的几个犯人我都已经查过了，但是没有找到胳膊上有纹身的。
1: 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好吧，照这个方法继续查下去。
0: 嘿，
1: 你帮我去把那个人叫过来。

怎么样，你的伤好一点没有？看样子应该好多了，我们所有人都在盼着你的伤快点好起来呢。

0: 赤保安，你什么意思？
1: 听说你们新四军很厉害，所以我今天想看一看你能不能打得过我们皇军。
0: 老子打你们鬼子兵一个能打十个。
1: 有上十个。

0: 你们所有人都听好了，一起上去跟他打。
1: 嗨，
2: 志满，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
0: 刚才所有人都听到了，是你自己一个人要打十个的，我成全你。
3: 不要怕，跟他们打，他们人越多就越要主动出击，只有这样牵着他们的鼻子，你才有可能打赢对手。
0: 哼，说得好，给我上！
1: 嗨！

你们有很多人是刚来到这里，还不知道我们这监狱里面的规矩。这里不是监狱，是比武场。从明天开始，我们这里天天比武。如果说你们当中有任何人赢得了所有的人， 就有资格跟我们皇军过招。如果能比得过我，我就放他出去。包括你。

0: 哎，怎么还不睡觉？不是你管这么多干嘛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明天就要比武了，说不定咱俩就在擂台上碰见了。
1: 哦，是吗？我就爱杀汉奸。
0: 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在这儿的人呢，什么人都有。就说那个铁头吧，他进来之前就是个土匪。在这儿的人呢，个个都有两下子。你想打赢所有的人出去，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1: 听你这话这意思，你这汉奸也想出去？
0: 哎，好歹我也算帮过你吧。你别老一口一个汉奸汉奸的。
1: 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啊！
0: 你要是不想被别人从后门戳脊梁骨，你当初就不应该当汉奸，你知道吗？哎，我奇了怪了，你这二鬼子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1: 我的故事很长，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还是说你吧。今天上午啊。 我看见你跟那个鬼子长官挺熟的，可他为什么老针对你啊？
0: 熟，当然熟了。老子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新四军，当初就是为了刺杀那个赤坂，所以才被抓进来的。你说我们能不熟吗？
1: 原来是这样。
0: 我都说完了，说说你的吧。
1: 啊，你真想知道？
0: 你说不说呀？
1: 我过两天告诉你。
0: 一言难尽。行，反正我也懒得管你那些破事儿，爱说不说。

0: 就是这里吧？
1: 应该没错。看，门上那枪眼儿，还有小鬼子的封条，夏同志应该就是在这儿失踪的。咱们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0: 好，
1: 哎，别破坏封条，你把缝。

这电台应该是被小鬼子给搜走了。

0: 老宋，你怎么来了？
1: 进去再说，走吧。
2: 嗯，啊。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在我们东北执行潜伏任务的夏云峰同志。
2: 嗯，你好。
3: 你好。
1: 他现在急需和组织上取得联系。
0: 好，夏同志，请跟我来。

0: 好，完了，谢谢你们。
1: 那咱们赶紧走吧。
0: 好。
1: 快走，快走啊你！快走你，快走！走啊，老祖！
2: 这屋子没有其他出口，窗户开着，应该夏同志是从这儿出去的。
3: 咱们出去看看吧。
4: 好。

对，他应该是往这边走的。

你们在哪儿？你在哪里？你站住！你跑！站住！你。

看见没有，有一个衣服被扒了，这应该是夏同志干的，他换上了伪军的衣服，他现在的身份应该就是伪军。

0: 站住！干什么呢？叫什么名字？韩江。韩江，你会是韩江？给我抓去！这儿！啊！那边！不是那边！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干什么的？为什么杀长官？
2: 他克扣我们军饷，
1: 克扣你们军饷，就可以杀长官吗？把他带走！
3: 走！
1: 走！走！
3: 走！
1: 快走！快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杨副官，让你久等了。
1: 二嫂，
0: 方燕，白队长找到线索了。
1: 哦。

0: 夏云峰同志现在在哪儿？
1: 具体在哪儿现在还不知道，不过白队长说夏云峰有可能换了伪军的衣服掩人耳目，说不定现在就混在伪军的队伍里。
0: 伪军？
1: 嗯。

0: 怎么，你见过夏云峰同志啊？
1: 啊，现在还不敢确定。上次我去集中营的牢房去找线索，我是碰到过一个穿违禁衣服的人，当时我还觉得奇怪。二嫂，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夏云峰呢？
0: 那你有没有检查一下他的胳膊上有没有黑龙纹身呢？
1: 本来我是想查来着，可就在这个时候，置办龙一带着师爷和石原突然出现，我怕暴露自己，只好先走了。
0: 那你务必再去一次，查看清楚啊。
1: 我会的。
0: 哎呀，要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真的是夏云峰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

0: 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

0: 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拉开序幕，而在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售出40万个，日产能达3万个。
1: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2: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1: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2: 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1: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
2: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

0: 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不是，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1: 除了新颖设计与巨大产能，义乌商家的成功还离不开一个叫做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2: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然后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1: 这样的提醒电话是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的日常。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电话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
3: 我们针对这个义乌小商品的产业特点呢，我们去优化了这个服务流程，缩短了这个审查周期，为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帮商户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能够转化为他们的竞争优势。
1: 义乌相关部门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也开辟了高速路，申请人最快半个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3: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注册申请啊。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这个授权。
1: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
4: 1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火热举行，作为离海最远的地方，新疆天山脚下却孕育出了肉质鲜美的三文鱼，并在此次博览会上赢得与会嘉宾的喜爱。

本来最厉害，而且是感觉，口感肉质没有差别，这特别香。你看刚刚吃的，到现在还在在鼻里面了，它是还有冲鼻那种感觉，它很香，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是依托于咱们新疆的自然禀赋、自然的环境，咱们天山的冰川雪融水，它纯净冷凉又富含溶解氧，它给三文鱼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0: 我觉得有很有可能性，因为我们也在来为了了解市场，看如果是新疆有什么好东西，我们可以带回去泰国那边。
1: 前沿科技如今正走进普通社区。近日在浙江杭州，一批智能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让居民们零距离感受科普加健康带来的全新体验。
2: 小朋友们知道吗？最近几年有一个词特别火，它就是人工智能。
3: 在杭州市余杭区的沈家店社区，一场科普游园活动正在举行。这台搭载了商量 AI 讲解大脑的科普机器人，不仅能完成开场表演，还能化身为科普讲师，让原本晦涩的科技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4: 我们的讲解大脑呢，装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身上，那么可以让机器人呢，在这个跳舞之外呢，还能够向大家做一些讲解，做一些科普。那么我们也是想基于这一种AI 的软件加上具身硬件这种

0: 方式去创新一些这种科普的新范式。
1: 如果说智能机器人点燃了孩子们的科学热情，那么另一项黑科技则让社区的老年居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台卓医生健康一体机也在沈家店社区启用，设备融合了人工智能诊疗技术，能够为居民提供便捷精准的健康指标监测服务。
2: 因为我们卓医生啊，疾病模型呢，这个覆盖了哈几十种这个常见病、慢性病。我们有社区医院，有我们的这个二级、三级医院，这样的一种联动之后呢，就形成了我们可以早发现、早干预啊，就是早治疗。
3: 作为我们设计啊，也是刚刚啊第一个见点啊，也希望能够覆盖到我们杭州市的其他更多的社区，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1: 此外，科普活动还设立了游园打卡环节、星空拼图、科学装置体验等各类互动项目，将科普知识融入于游戏之中，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4: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齐鲁大地依托泉水、荷塘特色景致，推出系列游览与惠民福利，为游客奉上清凉惬意的夏日文旅盛宴。
1: 在济南趵突泉景区，三股泉眼喷涌不息，水花飞溅，带来丝丝凉意，游客们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5: 我来这儿真的是见识到水真的很清澈，我还试了一下水，晃了晃，凉的凉的，特别舒服。
6: 我是2度来的，我觉得现在比以前变化更大了，你知道吗？更大了，更美了。
1: 泉水是济南的灵魂，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炎炎夏日中寻得一份独属于泉城的清凉与惬意。
7: 这个暑假呢，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举措。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是相关的证明，可以免费观演我们大明湖的沉浸式互动演绎《金风玉露一相逢》，也可以享受到趵突泉沉浸式夜游趵突夜话的专享价。
1: 在烟台市牟平区鱼鸟河湿地公园，荷花竞相绽放，连片荷塘绿意盎然，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夏日生态画卷，
8: 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现在这个光线，下午的时间，温度适宜，特别适合我们约家人、三五知己、亲朋好友出来旅行，出来打卡。
1: 园区共栽种白荷、粉荷、睡莲等多个品种，每年七月进入生花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荷观光。
9: 我是一名手机摄影女拍博主，平时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喜欢旅行，手机来给我一种很浪漫安宁的感觉。
1: 据了解，湿地公园荷花盛花期将持续至八月下旬，市民和游客可错峰前往，尽享夏日荷韵风光。
4: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记得按时办理。个税汇算事关个人权益和征信，纳税人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感谢收看。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
2: 哎呦，一位老奶奶啊，慢一点儿。叔叔阿姨好。
3: 大家好。
2: 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3: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儿。今年77岁。
2: 77岁啊。
3: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

0: 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军，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0: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0: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0: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0: 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0: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
1: 嗯。
0: 因为刘娟身体不好，有毒出草，
1: 嗯，
0: 照顾好，给吃药就要吃药，
1: 嗯，
0: 结果呢，孩子没有听他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0: 哎，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
1: 嗯，
0: 一气之下，
1: 嗯，
0: 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0: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就是报案和公安。第二，我说老伴儿，你打到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在南京找。
0: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到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90岁的人，老伴儿打到江湖，
1: 嗯，
0: 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军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0: 走遍了大街小巷，也贴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0: 整个南京市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0: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这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
1: 嗯。
0: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复原。
2: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每每想起儿子，老两口就继续走，继续找。
1: 刘大叔，您后来除了南京之外，还去什么地方找过儿子？这么多年，
0: 村里找以外，以后就到郊跨山的郊区。
1: 嗯，郊区。
0: 郊区包括高泉、丽水。江陵、湖口、罗湖，包括句容都去过了，
1: 都去了。
0: 哎，还有镇江、仪征，这个几个地方，反正走遍都走遍了。
1: 最远您去过什么地方？
0: 最远的去过华东六省，
1: 华东六省，
0: 东北3省
1: 啊，
0: 包括咱们河北、天津，还有重庆、武汉。这几个地方都去过，
1: 就您一个人跑？
0: 就是我一个人。
1: 60多岁一直到80岁，这20多年跑这么多地方，
0: 一直在跑这个地方。
1: 大叔，您看您这么大岁数，80多了，您爱人阿姨也快80了，70多岁了。这些年，我看阿姨是不是身体也不太好？
0: 老伴儿今年77，
1: 嗯，
0: 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
1: 哎呦。
0: 现在心脏又不好，
1: 哎呀，嗯，
0: 我嘛，今年是82，
1: 嗯，
0: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

2016年，我去找儿子做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就拉肚，当时我就哭了。

0: 需要孩子在身边。
1: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二十四年啊，领导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二十四年走了以后，二十四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1968年11月24日出生的，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搁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百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事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2: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1: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宣传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2: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1: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了，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2: 家里有，
1: 我们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2: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1: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2: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了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1: 谢谢
2: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的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3: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 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

0: 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1: 1996年7月，我们接到我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的血样进行入住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2: 在接受到本日奥拉摩剧目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0: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3: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4: 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

0: 阿姨你们好，叔叔坐吧，叔叔坐，叔叔坐。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

0: 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大家看看身边有没有这个人，如果有的话，赶紧与我们取得联系。别急，叔叔，您得保证好身体，得等他回来。
1: 谢谢。
0: 阿姨保重身体。没有，不用谢，不用谢的。
2: 保重身体是现在最重要的啊！更多的事情，叔叔不用再去满世界跑了。您一个人的力量不如这么多人的力量啊！在家，哎，让阿姨也保重好身体，养好身体。对，
3: 我对刘叔叔和阿姨讲两句。刘仁泰叔叔是一名退伍军人，我们收到他的求助的时候呢，对他艰辛的寻子过程啊也非常感动。警方呢也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帮他寻找刘军，我们已经采集了二老的这个血样，录入了我们全国 DNA 数据库，也跟民政部的社会事务司联系，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了查找。很遗憾的是，目前暂时没有比中刘军的信息，但这是我们也说的，这只是目前，我们还会进一步开展寻找。我也希望大叔和阿姨呢能保重身体，我们警方呢也不会放弃，我们一定和您一道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能让刘军回家。
2: 谢谢，谢谢孟哥，谢谢。好，那就保重身体，
4: 谢谢，
2: 我们等着好消息，好吗，叔叔阿姨？
4: 谢谢，
2: 好，
4: 谢谢，
2: 保重啊，保重，
4: 谢谢，嗯，
5: 谢谢，谢谢。
2: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啊，暂时，暂时，来。
6: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8: 啊，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国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

0: 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

0: 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

0: 器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

0: 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口技大师秦鸟。
1: 嘿嘿，偷了这么多松果，足够我口罩留着宽。

0: 琴鸟，它的尾巴还真像一把琴，
1: 看样子还是个音乐家呢。
2: 快找到琴鸟，补齐它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
1: 哟吼，出发！
3: 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森林总是响起奇怪的声音。
4: 我前天回家的时候就听到了斧头砍树的声音，但周围明明没人。
5: 我昨晚睡觉听到窗外有小宝宝在哭，也见不到。

0: 还有人在森林听到火车喷气声的，太可怕了。
1: 还有呢？
2: 闪电，我们的任务是找奇鸟，不是听故事。
3: 可我太好奇了，想知道奇怪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保持好奇心，才能探索更多可能。我们一边寻找奇鸟，一边寻找奇怪声音的真相吧。白虎能量，
2: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2: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0: 啊！是小宝宝哭的声音。哎，那是树后面传来的闪电飞梭。青鸟先生，你有看见一个宝宝吗？
1: 一只凶凶的大狗熊。把小宝宝带走了，好像要做什么坏事。
2: 什么？
3: 对了，青鸟先生，回头我们会再来找您，麻烦您帮个小忙。
0: 难道追过头了？往回找找。彩虹能量！
3: 谢谢彩虹。
0: 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3: 看我的，风暴力量！青鸟先生，
0: 青鸟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就赶过来了。
3: 那你有看到汽车吗？
1: 没有，就看见一个可疑家伙往那边跑了。
3: 追！怎么追不到呀？青鸟先生不会记错方向了吧？
0: 有可能，找找其他方向。怎么了？
3: 你们听，有人在砍树。青鸟先生，今天第三次遇见你了。
1: 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这里砍树，他往那边跑了。
3: 这次别想跑掉。彩虹，怎么了？
0: 青鸟先生说见到有人砍树，可那棵大树没有被砍的痕迹。
3: 青鸟先生在说谎。而且我们每次听到奇怪的声音，现场都有他。
0: 青鸟先生肯定有问题。这样。
4: 接下来该找谁实验呢？哎呀，
3: 砍树的家伙跑哪儿去了？砍树的声音。
4: 看来我的口技炉火纯青了。
3: 青鸟先生，果然是你。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捉弄大家的。
1: 原来那么多声音都是奇鸟先生发出来的。
0: 其实我是为了向未婚妻求婚，在训练自己的口技，所以我故意藏起来，动物经过的时候偷偷发出声音，这样就能通过大家的真实反应来判断我的训练成果。
1: 原来我们都是试验品。
0: 对不起，
1: 我们被你骗了这么多次，说明
2: 你这次肯定能求婚成功。奇鸟先生真厉害，不但能够模仿这么多声音，
1: 就连跳舞也这么厉害。
2: 他一定能求婚成功。
3: 我已经准备好接收奇鸟数据。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2: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4: 玉兔战神套装。

0: 有我在，休想落入动物树枝，混沌幻化，化为禽鸟。
1: 大言不惭！
2: 丑牛战士，出击！
3: 玉兔能量，玉兔当鹰。
2: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蛇。
4: 变！
2: 嗨！看我的银蛇缠绕！赢！小小混沌轻松被打败。
3: 好痛！
2: 闪电！
5: 彩虹，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啊。
5: 那你为什么惨叫啊？风暴，救我！风暴！
6: 是禽鸟在模仿你们的声音。
7: 小家伙们，记住，心无旁骛，专攻混沌。
3: 风暴，救我！
2: 你的伪装已经失效了，白虎战神，出击！
7: 不错，给他最后一击！
2: 白虎战神。

0: 没有翅膀的鸟。
1: 夫人，地洞外边很危险的，要不是因为你怀着宝宝需要散心，我们才不会这么大白天的跑出来。
2: 微微，这么危险你还陪我出来散步，我真是太感动了。
1: 你和宝宝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啊，小心点儿，不要吓到路过的行人。
3: 别跑。
1: 啊，夫人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吓到了？夫人你生了。夫人，我们的宝宝完好无损。
2: 太好了，我饿了，要去找点吃的，负担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嗯，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宝宝，让他健健康康的孵化出来的。嗯，
0: 几维鸟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4: 这个鸟真奇怪，居然没有翅膀。
5: 嗯，快找到几维鸟补齐它的信息吧。
0: 嗯。
1: 宝宝冷了吧？盖上被子就不冷了。爸爸给你背一首古诗。Kiwi Kiwi Kiwi Kiwi。 地震了，宝宝小心。
4: 地上怎么有这么多地洞啊？
5: 可是几维鸟并不在这里啊。
0: 只要耐心寻找，肯定可以找到的。
1: 别害怕，不是地震，爸爸给你唱首歌。 Kiwi Kiwi Kiwi， 我们的叫声是 Kiwi。
4: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6: 什么事儿？尽管说。
4: 帮我穿上闪电飞梭，我要去找几维鸟。
6: 好说好说，按动手表就好。
0: 猴王能力。

0: 停！
1: 宝宝，不要怕，这是很小的风。不要再！宝宝，爸爸不该大声说话，有没有吓着你啊？
2: 找了好久，还是找不到几尾鸟。
0: 那就像我一样，也寻找吧。

0: 我要施展风暴力量了，你小心点。风暴力量，鸡尾鸟！
1: 鸡尾鸟！
0: 风暴力量还可以这么用啊！
2: 别怕，不管咆哮怪多么可怕，我们只要不出去就没有危险了。
3: 彩虹能量！给，这样找能看得更仔细。
4: 彩虹，你真是聪慧动人，竟然想到了这样使用能量罩的办法。
5: 肚子好饿呀！
3: 我来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4: 我也可以帮忙。

0: 最近伙食太好了，我都吃胖了，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几尾鸟。
1: 俺老孙也感觉最近每天都在吃饭，
2: 吃饭的时候说话可是会影响消化的。
3: 宝宝，爸爸不会因为太饿就去找吃的的，可是真的好香啊。
1: 什么声音？
4: 是几尾鸟。
5: 等一下，小心被窝。你怎么转弯了？转又转，这样也不转。
0: 你怎么了？
5: 看啊，这里有个蛋，足足有几尾鸟身体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4: 我们找了这么久，原来它一直为了照顾宝宝没有离开地下，难怪会饿晕呢。
3: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0: 放心吧，我们不会的。
3: 不，我自己可以。
4: 你可以尝试接受别人的善意，
0: 先吃点东西补充能量，孵蛋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3: 我还是自己来吧。
1: 你是看不起俺的吗？
3: 好吧。
1: 变
5: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石无忌。
1: 变错了，变木无忌。
6: 等一下，马上就帮你孵好啊。
3: 我的宝宝出生了。宝宝别怕，是爸爸，他们是爸爸的好朋友。
4: 几尾鸟爸爸把我们当成好朋友了，
0: 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我们的善意了。
7: 喂喂，我回来了。这是我们的宝宝吗？他终于出生了。
3: 夫人，你回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0: 快把几尾鸟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5: 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幻化，化为鸡为鸟。这次可不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
1: 那你就试试看吧。食蚁兽出击！
2: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
1: 注意控制准心。
2: 漂亮！
1: 闪电飞歌！
3: 变！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牛！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马！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火！停！
3: 变身老虎竟然被踢飞，简直太……

0: 太丢我们虎族的脸了。风暴，我来助你擒住他。
1: 白虎战神，旋风出击。就是现在，一起上！
2: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4: 猴王。

虎战神，暴风出击。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5年如何以教育强国建设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高考志愿填报关键期，各地纷纷举办高招咨询会，精准答疑，助力考生圆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来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

0: 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聚焦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围绕适应学龄人口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鼓励创新的规划实施机制。教育部要会同有关方面建立健全教育强国建设常态化监测评估机制，构建规划监测评估体系，有力有效推进规划实施。未来五年如何以教育强国建设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来看专家解读。
1: 就像一场百米赛跑啊，这个强国纲要就是指明了我们这个赛跑的目标和赛跑的这样一种道路，三年新征计划就是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起跑阶段，那么这个五年规划就是我们一个全面发力，就是我们百米赛跑中的一个途中跑，

这一次十五规划，我们是面向了人口总量规模下降，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格局性变化的背景之下做的五年规划。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次五年规划里边，针对人口问题变化呀，在战略布局里边是一个专门的一个部分的表述，加强我们的战略这个布局战略规划。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这次五年规划也是在人工智能

0: 能，特别是深层次人文智能，对我们教育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影响背景之下，做了五年规划。第三个我想就是国际竞争。国际竞争这五年啊，未来的五年，我想这也是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在人才竞争、科技竞争，是日趋激烈啊，是越来越白热化。那么我们面对国际上大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渴望，对各个国家科技创新突破的这样一种紧迫性的认识，我们中国教育要发挥什么作用？说这次的这个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出来，我们非常多的内容都在强调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哈，我理解成就像一场百米赛跑啊，这个强国纲要就是指明了我们这个赛跑的目标和赛跑的这样一种道路，三年行动计划就是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起跑阶段，我们的起跑阶段从目前来看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个五年规划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全面发力，就是我们百米赛跑中的一个途中跑，而途中跑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是最关键的，是决定了我们后面能不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环节。说这三个文件，三个这样一个规划之间，它实际上是同一个目标，同一个赛道啊，同一个方向，但是是有不同的阶段性的任务。在培养人才上，首先是要有一大批这个能够这个顺应服务我们产业升级、服务于我们现在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的劳动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第二个维度就是要抓好我们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就是落实在我们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这些方面的，要提升我们教育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在人才自主培养上的这种能力，这个是我们面向未来中国现代化对教育的寄予的厚望。
1: 眼下，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预警，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应用程序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高考志愿填报期间有许多热门话题，选专业到底看兴趣还是看就业？城市、学校、专业这三者之间到底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冷门专业还值得读吗？我们摘录了一线中学校长、教育专家的相关文章，来听听他们的建议。高考志愿填报选专业到底是看兴趣还是看就业，应以时代大势定方向，锚定长远赛道，要看清产业变革和国家需求，跳出为热门论的误区，要关注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变革趋势，聚焦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基础研究等重点领域，应以真实自我定初心，甄别持久热爱，重视基础学科，打牢长远发展的根基。要主动关注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筑牢知识根基。强大的底层学识，既能适配 AI 时代的职业需要，也能为未来跨界发展、持续深造预留充足空间。尊重兴趣，追随热爱，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脱离现实。任性选择。进入大学后，随着知识积累和视野拓宽，考生的兴趣方向可能重塑，因此无需一味死磕固有认知中的兴趣专业。对于真心喜欢某一专业的考生来说，应注意高校是否有相应的就业支撑，看院校是否可以凭借深厚的学科积淀、完善的校企合作资源，定向培养模式和专属就业扶持政策，为学生搭建稳定的就业渠道。 那么填报高考志愿过程中又该如何合理确定城市、学校、专业的优先顺序？考生应根据自己的高考成绩、兴趣特长和职业规划找到

0: 最适合自己的平衡点。不同分数段考生决策逻辑各不相同。高分段考生的核心策略是首选学校，再考虑专业与地域。对于中分段考生来说，较为务实的逻辑往往是先选专业，再选地域，最后考虑学校。对于低分段考生而言，最务实的选择同样是把专业放在第一位，优先选择那些就业方向明确、技能性强、社会需求稳定的专业。此外，选专业时，眼睛不能只盯着热门易就业的专业。专业有冷热之分，有基础与应用之别，还有长线与短线之差。高校开设的专业很多，以普通本科专业为例，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涵盖了13个门类、93个专业类、845种专业，每一种专业都有其所对应的社会职业。学什么专业不仅要考虑学生短期的发展需要，还要考虑他们长远发展需要，不仅要考虑他们的专业发展需要，还要考虑他们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需要。填报志愿时，热门与冷门常被拿来衡量专业的优劣。事实上，评价一个专业不能只看它是否对口某个职业，还要看它是否能为学生提供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高阶思维训练与核心胜任力。当下，专业与职业的关系正在重塑。近年来，高校通过转专业、辅修、双学位、微专业、跨学科项目等制度，降低了专业对发展的限制。这说明，面对冷门专业，不能再停留在将来应对哪个岗位的单一判断上。看专业，更要看能力生成。从个人生涯发展的维度看，适配的优先级应远高于热门。在选择专业时，应穿透表象，聚焦三个方面：一看专业是否具备长周期的知识价值与社会需求；二看院校是否拥有支撑该专业的深厚积淀与培养生态；三看学生本人是否保有持续深耕的内在志趣。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职业本科能考研吗？一起来了解。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1: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据介绍，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有学历天花板，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各地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目前学校也已获批进行硕士点建设。
1: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0: 截至目前，全国获批设立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共计124所，其中公办院校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实训资源、校企合作优势突出。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集中落地，紧贴先进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0: 如果这个产业是国家大力去推广的，国家战略的需求，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做，这是属于双赢的一个事情。还要考虑你要报考哪个城市，各个城市呢都推出了自己的产业发展的规划，这个城市产业需求的相关的一些专业，我觉得可以大胆地去报考。也要考虑到学生个人的兴趣，有兴趣的事儿，你才能够更好地去学习这样的知识啊、技能啊，对人生的整个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是长远发展的。
1: 连日来，各地举办多场高招咨询会，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精准择校定位。
2: 近日，2026年江西省高招现场咨询会赣州分会场在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国256所高校参会，吸引近10000名考生家长到场咨询。
3: 我觉得这个咨询会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因为可以和老师面对面的交流，对这个了解可以更进一步的深入。
2: 作为江西唯一的一所211高校，南昌大学咨询台前围满了家长和考生。该校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增至8760人，较去年增加了110个计划。除了江西省内的高校，其他名校也深受考生青睐。中国海洋大学今年计划在江西招生157人。
4: 建议江西省的考生啊，文科的话是2300名以前报考中国海洋大学，理工科的话是建议12000名之前报考中国海洋大学。
2: 此外，不少高职院校的咨询展位人气爆棚。今年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计划在江西省内招生3500人。
5: 像临床医学专业，去年我们最低是230，那么今年可能会提升到300分左右。口腔医学专业是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今年预计达到380到400左右吧。
2: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首批定向培养军事试点院校，今年该校定向培养军事招生830人，专业包括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飞机电子设备维修等。
6: 我们的定向军事它的试力必须要达到4.5以上，当地的话呢是按照我们的这一个武装部的通知来进行军检，它的文科的最低分数线是440分左右，那个理科的最低分数线是400分以上。
2: 在山东青岛，2026年青岛市本科场高校招生咨询会近日举行。高招会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240多所高校参展。展位前，考生和招生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心仪专业的培养特色与录取要求。
7: 我今年高考考了682分，就是浙大附带这样的，还是比较感兴趣。然后专业的话，对人工智能啊、机械自动化这个方面还是挺感兴趣。
2: 在厦门大学展位前，不少考生对该校的工科试验班和理科试验班表现出浓厚兴趣。
8: 它是宽口径、强基础，在它的本科过程当中啊，保证他们自选专业。啊，大一、大二我们上完了这个基础课之后，大三自己在厦门大学自由选择他兴趣的专业。大学4年本科结束以后，直接进入这个博士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里面。
2: 本次高招会还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开展线上访谈直播，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超过50000。
9: 面对面为大家解读招生政策，解答报考疑惑，一站式提供专业权威的公益填报指导服务，护航万千学子，奔赴锦绣前程。
1: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云南。日前呢，云南省政府征兵办公室、云南省招生考试委员会联合下发了一份关于做好2026年招收定向培养军事工作的通知。25所定向培养军事高校面向云南省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事是349人，其中呢包含女军士是2人。那军事的报考条件包括2026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未婚，年龄呢不能超过20周岁，志愿是至少服役现役是满5年。那定向培养的军事学制是3年时间，毕业之后取得大专学历，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注入新鲜的血液。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江苏。 最近呢，江苏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在南京、还有徐州、南通、连云港等一共9个社区市同步开考。本次三支一扶一共招募3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招募吸引了16000多名。

0: 高校毕业生网上报考，考录比呢是50.5:1。那从报考的学历层次来看，本科及以上学历是15918人，占到报考人数的98.4%。其中呢，硕士研究生学历是2027人，占到12.5%。提高三支一扶人员能力素质，更好的来助力乡村振兴。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近日，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启动，无人机航拍、出境游攻略等时髦新课首登课表，银发课堂持续扩容上新。银发族的学习热情有多高？这是新学期报名通道开启时，记者在上海老年大学钦州书院拍到的画面。从校门口到教学楼外，学员们三两成群，人手一部手机，只为第一时间锁定心仪好课。
2: 多意想不到的课程有，比方说什么拉丁舞了什么，都是新开出来的，好像刮宝宝过来，人像火。
1: 2026年秋季学期，上海老年大学总计开设超1000个班级，提供超3.2万个学额，招生规模再创新高。一批紧贴时代发展与生活需求的时髦课程首登课表。
3: 从来没有接触过无人机的同学，我把遥控器可以给你感受一下啊。
1: 爱好拍摄的王阿姨没想到，自己前脚购入的无人机，后脚就在新课无人机模拟航拍与后期剪辑中有了用武之地。
4: 我决心我一定要买，课就来了，哎，太好了，太及时雨了，太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1: 产教融合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欣然加盟老年大学朋友圈。这家旅行社研发上新的《我的世界拼图》课程，对准的正是银发出境游热。
5: 包括它的人文地理、当地的美食、当地的文化，他们在课堂里了解好了以后，再出去玩，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玩什么，在看什么。
1: 据了解，针对长期以来老年教育男女学员比例失衡的问题，也将在新学期补齐课程短板。
6: 我们今年呢，特别开出了一些适合男性学习的课程，比如说对于合唱类的，我们专门开了男生小组唱，而且是小班化一对一的这个学习，无人机的课程，还有书画课程、摄影类的课程、围棋、象棋类的课程等等，也都进行了扩招和扩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心间，想想父亲的世界，难忘雨中回头的你，那一瞬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 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

0: 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八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

0: 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

0: 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科尔科孜孜之州乌夏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4: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

0: 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十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鲁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

0: 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

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

0: 情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赛，走。
1: 他的课堂很吵，因为没有音乐，孩子们只能靠地板震动来感受节奏。他的课堂也很静，因为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是心与心的无声对话。他将生命中最宝贵的20年化作一双双剁坏的舞鞋，为折翼的天使们铺设通往梦想的坦途。从一名生活老师到带出13名舞蹈本科生的筑梦人，他始终以党员的担当和师者的初心守护着那群特殊的孩子。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衍。
2: 梁书记您好，欢迎做客遇见。
3: 你好。
2: 嗯，梁书记，首先恭喜您获得今年的两优一先表彰先进典型。我看相关的资料，您曾经获得过很多的荣誉，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等。那这一次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和以前那些荣誉相比的话，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3: 以前是获得的时候是教师的身份，这次有很大的不同，我是以党员的身份获得了。我觉得荣誉很沉甸甸，我其实呢只是众多的特殊教育老师的一名代表。
2: 嗯，
3: 只是我的工作被看见了。
2: 我知道您是05年入党的。
3: 嗯嗯，
2: 对，我觉得其实每个党员都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刚入党的时候对于党员的概念感受和现在相比的话有变化吗？
3: 有变化。我在05年的时候，我就是看见党就是为大家兜底，就是谁急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会得到帮助。所以我非常的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就非常坚决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党员就是要当标杆，你要以身作则，就是首先要严格地要求自己，然后用你的力量去影响你身边的人。我觉得作为就是党员特教老师，我们需要做的更多。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教学对象都不一样，我就像我们学校来说，就是我们招的是就是4类孩子，听障、视障，还有就是自闭症和糖宝宝。然后教这些孩子的同时，需要教师的强大的耐心。
2: 嗯，
3: 因为就像非常简单的两个字，有可能我们教师要重复几遍、几十遍，甚至几百遍。然后孩子当节课学会了，但是下课以后有可能就都忘掉了。所以说如果一个党员特教老师他能做的会更多。
1: 在安阳有一处安静而特别的校园，这里

0: 课堂没有朗朗书声，取而代之的是地板的震动和手语的翻飞。有一群人几十年如一日，用超乎常人的耐心为残障儿童成长筑梦，梁眼就是其中一员。26年前，梁眼刚到学校时只是一名照顾孩子们饮食起居的生活老师。一次偶然，他发现音乐旋律原来也可以触发残障儿童的多种感知。
1: 因为我就是刚到学校的时候，我就在，因为在照顾孩子的同时，就是我看到我放了一段音乐，虽然我们的孩子听不到，但有极个别孩子是能听到点声音的，然后他就跟着音乐竟然在走非常漂亮的模特步。我觉得孩子们特别的健长，我也非常的酷爱这种就是舞蹈，所以我就跟孩子们组成了团，开始排练舞蹈，参加各种比赛。我们就是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就是我们自己在训练，自己去参赛。
2: 会有距离吗？你觉得？因为很多孩子是听不到的，然后你是听得到的，会觉得这个教起来有比较大的距离吗？
1: 最开始就是可能我们普通人是用耳朵去感受音乐，而我的孩子们就是用手，然后用我的跺脚的方式，就是把音乐的节奏传递到给孩子，就是就是用跺脚的方式把节奏准确地传递给孩子。我的鞋子前面就会跺得都开花了，因为我们的教室很特别，就是我们就是标准的律动教室，就是上面是一层木地板，中间是要空的，然后我们跺的话会有很大的声音和很大的震动感，就是直接会传导的给孩子的，就是他的身体上他会感受到。所以跺脚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教学方法。
2: 对，一双鞋大概也就2到3个月就跺平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就是我当时去收拾我的服装间，因为我们学校演出非常的多，然后给孩子们买了好多的服装，所以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服装间，里面就是我每天都在收拾里面的东西。我自己的那个跺坏的鞋都有2个麻袋当时，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肯定，一个见证吧。
2: 多少鞋？
1: 两个麻袋，那么多。
2: 都是跺坏的。
1: 都是跺坏的鞋。
2: 感觉您说的很轻松，其实不容易吧？
1: 我觉得可能我的爱好，这就是我酷爱的地方，所以觉得，就是这就是应该的。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我特别的幸福。
0: 20年来，梁眼带着一群群特殊的孩子，从学校的律动教室跳上了省赛全国的舞台。他掰着手指头数出来的嫡亲弟子中，有50多人考上了大学，其中13人进入舞蹈本科专业。他像一位园丁，相信每一粒种子都有花期。
2: 您刚刚说您教孩子跳舞已经20年了，带出了50多位同学考上了舞蹈专业，是吧？
1: 50多位就是考上大学的，然后里面就是舞蹈专业的是13位。
2: 哦，13位。
1: 哦，13位，50多位是我的嫡亲弟子，我掰着手指头查出来的孩子。
2: 什么叫嫡亲弟子呢？
1: 嫡亲弟子就是嫡亲亲弟子，孩子自己给我发微信说，你的嫡亲弟子来了，然后就是这样，因为是我从1年级就是一下教到了高3，是这样手把手带出来的孩子，所以这样称呼自己，我是你的嫡亲大弟子。
2: 所以你说，20多年有50多位考上了大学，对吧？而且这是嫡亲的，
1: 对，
2: 而且其中13位
1: 考上了舞蹈本科。
2: 舞蹈本科，意外吗？你觉得？
1: 我觉得非常想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班额非常的小。
2: 对，
1: 我们标准班就是8到12人，就是例如我从1年级教的高3，一下就带孩子带了有就是12年，然后这么小的班额，我带几番我也带不了这么多的孩子。所以就是孩子们都是给我的惊喜，包括今年，我也有嫡亲弟子，考得特别好，考了今年的全国的20多名。哦，我就是意外之喜。然后可能是孩子就是特别的自信，尤其是他在学校里待着特别的幸福，他就自信心爆棚。然后我们的考试也是给老师们的也是意外的之喜。
2: 对，他考上大学，也就是说人生新的开始了，对吧？
1: 对。
2: 那你

0: 觉得考上大学对于这些特殊的孩子来说，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来说，他们更多意味着什么呢？
1: 孩子们会觉得，就像考大学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和普通人一样，我能行。这就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肯定。最近的一个就是黎青青的弟子，去年考上了大学，然后就是他叫小静，他就是爷爷负责每天在接送这个妞妞。他刚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就是我把他挑到舞蹈班了，然后我们就正常训练。但是孩子如果是按舞蹈专业的标准来要求的话，孩子的就是身材比例就是不是很符合我们就是舞蹈孩子的那个胳膊长腿长的那种要求的，
0: 有一点距离，对吧？
1: 对，是有一点点距离的。然后我就训练的时候白天训练，到晚上我经常会观察，我那舞蹈教室还开着门，我就去看孩子竟然在那儿偷偷的练。
0: 他一个人吗？
1: 他一个人在练。我就是最开始我就没有打扰过他，我还偷偷拍妞妞的照片。然后过了几次我就进去问他，因为我见他摔倒了几回还在练，我就进去问他，就是妞妞你是你太棒了，我就进去鼓励他表扬他。然后紧接着我们就是要参加省赛了嘛，我要选主演，主演我分 AB 角，然后就让孩子们就是自己举手，谁想参加可以竞争 AB 角。然后这个妞妞又开始刻苦了，然后我看在眼里很心疼。当时呢就是其实如果是按 AB 角的话，她的条件应该是不符合的，
0: 对，
1: 她也不是那么的优秀，就是如果按舞蹈韵味那种梯队的话。但是我当时坚决用了她，觉得孩子特别刻苦。就是我们在省里当时排的舞蹈是我们，然后又拿了个一等。呀，孩子就是从那以后特别的自信，就是更加懂事了。但是接着就是可能也是我们他训练的量，自己训练量也比较大，然后就是腰部，就是有了点就是伤。然后我就告诉孩子，咱们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他竟然就是每天还在坚持跟着我上课。但是腰部训练就是我们就不再进行了，但当大型活动来的时候，我又会招募主演，孩子还会举手，然后依然就是坚决地为学校争光。然后这个妞妞呢就是身材是这样的，我又找到了她符合她的一个就是点，我找了一个男孩跟他跳双人舞，他非常适合被托举到肩上来跳舞，所以我们就是从双人舞开始，然后排到了富豪出征，然后接着现在就是孩子去年考上了郑州师院的舞蹈专业。哇，
0: 等于说是一个我们常说的逆袭的一个故事。
1: 对， 对，非常逆袭。我因为如果按身材比例的话，就是考舞蹈专业，确实是，但是孩子真的是很刻苦。
0: 我想就是你和孩子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一定有跟你说过内心的话，比如说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刻苦，他有跟您说过吗？
1: 他说过，他说就是我爷爷每天在接送我可能想减轻一下爷爷的负担，我是不是就是我努力了会更好。然后他就经常会告诉我，我说妞妞你就是那匹黑马，老是信你。所以他每天就是上舞台之前他都会说自己是一匹黑马，到现在就是孩子都会表扬我，他会反过来表扬我说是我在我的鼓励下然后他发展得这么好。
0: 有时候声音会让我们觉得有距离，听得到和听不到，但是距离不是问题，我们相向而行才是关键，对吧？
1: 对对，
0: 等于说小静也是妞妞，是这50多个人的缩影，还有很多人的命运或者说故事也在改变，对吧？
1: 对，
0: 其中有两位是回到了学校当了你的助教，
1: 这两个就是回到学校当老师的这两个学生，其实我感觉就是原来他是被光照亮的那个人，他现在成了直灯人，又回到了学校，我觉得这就是特殊教育的最美好的一个闭环。
0: 怎么理解呢？
1: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特教老师对他的这种耐心不放弃还有这种坚韧的品质的一个教育下，他上了

0: 大学之后又回到了母校，他依然用这样的方式去教育更多的这种就是教育更多的特殊的孩子。我觉得这就是我做特教最美好的样子吧。
1: 梁岩的身上一种蓬勃且向上迸发的能量，忙教学忙演出教课之余，他带领团队送教乡村，一演几百场，讲授手语舞蹈课，主编校本教材，培养省级骨干教师。如他所言，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需要扎根在自己的领域，实实在在地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
2: 您看，您作为学校的专职党委副书记，未来对于整个特教，对于学校的特教，你还有哪些期待吗？
0: 下一步呢？作为学校的党支部副书记，我想要就是带领我们的教师队伍，发展得更好，更加的专业。另外呢，就是让我们的学校除了学前小学、初中、高中，我们再增加一个环节，就是关注孩子的就业环节。
2: 对，
0: 也希望更多的青年党员能够加入我们的特教队伍。我想用一句手语向大家表示一下感谢，就是感谢大家对我们特殊教育学校和残疾儿童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将继续以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谢谢大家。
2: 你们真棒，谢谢。
0: 谢谢你的手语很棒。
3: 你学了人文社科，你就很难找工作，似乎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了。
4: 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
5: 现在所有人都想上岸。那你就离下海不远了。
6: 你觉得我报这个学顺好还专顺好？他说你职业本科就业最好。
4: 为什么被割韭菜？因为我们总希望用确定性的现在判断不确定的未来。
3: 我并不是要买个确定性，而是我要知道我会因为我选的这个专业而学习一些什么样的技能。
4: 人工智能会影响所有的专业行业，不是光文科呀。
5: 你应该去活得比他更像人，而不是活得比机器更像机器。
4: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冷热不停地在转换。谁敢信誓旦旦的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只能送他几个字：无知无畏。

0: 让专业的人聊专业的事，这里是专业秀小会。以下这些吐槽你可能在各种渠道听到过，比如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比如说学人文社科等于毕业即失业，这些吐槽你可能在短视频刷到过，可能在亲朋好友的交谈中听到过，甚至可能在父母的焦虑当中感受到过。今天呢，我们不想跟大家说人文社科究竟有多么浪漫，人文社科究竟有多么有用，今天我们只想来实实在在的跟大家算一笔账。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请三位嘉宾来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陈老师先开始。
1: 我是陈志文，主要做一些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现在是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0: 嗯，其实陈老师做这个工作已经很多年了
1: 啊，
0: 非常的有经验。杨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站百 top 主，学过石油的语文老师，现在粉丝刚刚过10000万。
0: 欢迎老师。好，贺瑶。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贺瑶，是人大2级的本科生，学的是传播学和公共管理双学位专业。
0: 嗯，那其实我们在座的四位，杨老师应该说是这当中最独树一帜的。
2: 啊，这不算多。
0: 你的这个跨界是跨的很大呀，这个步子是迈的很狠的，等于你是最开始的时候学的是石油工程。
2: 对对对，是。
0: 但是现在，对我们变成了一个超级厉害的语文老师，这个跨界是怎么完成的？
2: 其实这也是被推着走，就是也感谢咱们国家的这个有一个计划叫卓越工程师计划。
0: 嗯，
2: 就是对于工科学校的话，它会国家有一笔拨款，就选拔一部分人去提前的和企业合作，进到要实现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去尝试一下。然后当时就有幸参与到了这个石油工程的这方面的一个去克拉玛依的一个实践。
0: 嗯，
2: 然后真正去到新疆，然后去观摩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可能并不是特别擅长与机器打交道。
0: 嗯，
2: 再就是对我冲击非常大的一点，就是在学校学的很多的，就无论是力学的模型，还是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在现场中是没有任何这个应用的空间。

0: 编的，
1: 嗯，
0: 因为都是滞后于现场很多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只能算是打了一个基础。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学科和工作之间的差别会很大，所以被实习填补之后，我就发现哦，真正到这个工作的门槛上的时候，发现自己不适合，
1: 嗯，
0: 然后回到这个北京之后，这个北京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想实习的话，就是企业非常多，
1: 机会很多，
0: 机会很多。嗯、然后当时就试了很多，然后也尝试了，因为大四就觉得不想再读下去了，就想尝试去投一些专业，
1: 嗯，
0: 然后但是它有一个这个不好的点，也是竞争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个清华、北大、人大啊，这个都很多，所以这个优秀人才很多。然后我想去报很多岗位，都没有竞争过人家，
1: 嗯，
0: 然后就门槛稍微低一些，或者说我自己稍微擅长一些的，就是被教培就推到这边来了，
1: 嗯，
0: 然后就被推到语文这边了，然后就一直就是沿这条路在走。
1: 嗯，
0: 相当于是被命运推过来的。
1: 对，这感觉确实是这个命运的安排。
2: 可能你们年轻，觉得惊讶，对我来讲，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一个正常现象。
0: 对对对。
2: 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是学什么不干什么。
1: 那贺瑶其实现在是因为2022级马上就面临要毕业或者是要深造，你是怎么选择的？
3: 我现在是已经保研到了人大的新闻学院，
1: 嗯，
3: 就是还是延续我当时对高中的这个对新闻的一个热爱吧。
1: 哦，
3: 对，因为其实我当时去，因为我本科时候选的是这个传播学和公共管理嘛，它是一个双学位专业，
1: 嗯，
3: 也是这个陈老师说的交叉学科，
1: 嗯，
3: 但是其实选它并不是一个我最开始能够预料到的事件，因为我当时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我对于这个文科吧，特别文学性的东西，我觉得我文采也不是很好，但是对于理科那些复杂的那些逻辑代码也不是很强，
1: 嗯，
3: 然后我觉得自己可能更喜欢哎去与人打交道，去做一些社会上的活动，
1: 嗯，
3: 然后觉得可能会选社科会比较适合我。
1: 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人文社科，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重点，但是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人文社科究竟是什么，它涵盖哪些学科哪些专业还是比较模糊的。陈老师，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2: 啊，我们国家在学科大类上现在分14大类，过去叫13大类，
1: 嗯，
2: 最新增加的一个大类叫交叉学科，
1: 嗯，
2: 那么剩下呢比如说工科、理工农医，这个大家知道，
1: 嗯，
2: 然后剩下的你其实都可以归成大类的话，那也都属于人文社科类，比如说文学，
1: 嗯，
2: 比如说管理，
1: 嗯，
2: 啊，比如说法律等等，这都属于这大类的。
1: 嗯，
2: 那么我指的14大类，这里边不包含我们所谓的二学科，有些分类很细，这个总体你把理工农医之外的，你可以默认为叫，
1: 嗯，
2: 人文社科和艺术，
1: 嗯，
2: 人文和社科还是有区别的。
1: 嗯，是，前面已经讲到了，人文社科还是包含很多的专业的。我们还是需要跟大家来细分一下，就是这些专业，他们可能会指向哪些就业的方向。你比如说，我学艺术学的，那我可能大概率还是会去到这几个行业。
2: 我不赞同，我现在非常不赞同这种就业观。
1: 嗯，
2: 就是，
1: 那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的指向是什么？
2: 我再说一遍。
1: 嗯。
2: 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
1: 嗯，
2: 刚才他是一个例子，我也是一个例子，
1: 嗯，
2: 我一天教育都没学过，对吧？那么我现在做教育的这个智力研究，发明战略，那其他的周边的太多人都是这样，
1: 嗯，
2: 那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不得不选一个专业的时候，那你就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你因为你很难在现在就确定自己这是自己擅长的，
1: 嗯，
2: 那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就去努力奋斗，走着走着像他就无意点就找到了自己更擅长的，找到那个支点。我觉得现在以确定性的，你提的问题是所有考生和家长想得到的答案，
1: 没错，
2: 也是被割韭菜的原因，就是说大量的学生家考生家长为什么被割韭菜，因为我们总希望一个用确定性的现在判断不确定的未来，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所有学科专业设施基于现在的判断，3年河东3年河西，冷热不停地在转换，就是说比如说前两年土木大跌，在土木大跌之前是2019年是金融经济类大跌，理科好的孩子全部不学金融，那么我们一个本科4年再读一个硕士7年下来，一个行业从兴到衰，从衰到灭亡都是正常的，我们又何德何能敢信誓旦旦地告诉人家学这个专业未来就一定好。所以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的原因就是，我觉得 谁敢信誓旦旦的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只能送他几个

0: 子无知无畏。
1: 就对于现在同学们来讲，他们可能会更想要一个就是大的方向，我并不是要买一个确定性，而是我要知道我未来的四年在大学生活中，我会因为我选的这个专业而学习一些什么样的技能，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技能可能非常重要的决定他未来的人生当中他会拥有比别人超出的能力是什么。
2: 人文学科我现在在做高中语文之后，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能力好多理工科的人文科的都没有。那你如果学了人文，你又不具备理工科的能力，又不具备人文科的能力，那你才找不着工作。
1: 嗯，
2: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你现在学了人文相关学科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能力，就是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就是输入和输出的能力都要有。
1: 嗯，
2: 拆分开就是阅读和写作。阅读其实就是输入别人的文字，而写作就是输出自己的文字。那输入的过程中，好多时候人连长篇的文章都看不下去。大多数我所认识的，无论是家长还是同学，你给他一份长篇文章，他就不读了啊。然后包括对，然后离大学越远，就是大学毕业越久的人，他越没有这部分能力，他只看图或者看煽动性的短视频。
1: 嗯，
2: 然后这是一个能力。还有就是好多人毕业了几年之后，他输出一篇，就是咱就按高考作文标准，800字的文章写不够，你让他成体系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表达不出来。
1: 嗯，
2: 那无论你是学理工还是学人文，如果这方面能力你不具有的话，那你在工作中就很难大放异彩。
1: 嗯，
2: 就即使你做的是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你具备这两项能力的话，你也一定不会在这个能力，就是这个工作上原地踏步。
1: 嗯，
2: 因为你拥有一项稀缺的能力。
1: 嗯，
2: 即使在 AI 的时代，就你简单的能把长文里面的结构梳理清楚，观点提炼出来就很难了。
1: 嗯，
2: 然后你再把这个观点加入自己的看法去给重新表达出来就更难了。
1: 嗯，
2: 所以这部分能力是推荐大家所拥有的。
0: 我强烈建议就是那种我们的这种科学训练或者说科学思维的训练好的，无论打个比方，大家都喜欢的哲学就是一个，它是典型的基础学科，但它这方面训练是特别好。
1: 嗯，
0: 还有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的文科科选有限，就是说法律人才绝对角度肯定过剩。我们现在大概还有至少应该有700多所高校是有法律专业的啊。那但是在文科里边它相对这种专业训练要好一些。那么不同层次的人不同的选择法。那有些呢，举个例子，为什么不选语言呢，外语呢？很典型，就是说你外语好的话，你如果就是个厨子，你是个小汤小贩，你是个出租车司机，你往往就是明星厨子，明星出租车司机，明白吗？
1: 嗯，
0: 但是一定注意这个外语就要加一个支点，就是所谓复合型人加那个支点。就跟他们石油大学这两年特别有意思，和北京语言大学合作做这种教山人才的培养。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学相关专业，石油大相关专业，再加一个波斯语。
1: 嗯，
0: 那是非常典型的定向到某个国家工作的。
1: 嗯，
0: 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不同的考量和选择，只是在专业选择上我建议还是考虑一下长远。因为很多孩子没打算本科毕业就工作，
1: 嗯，
0: 你准备读研究生，那这时候不妨考虑一下交叉。
1: 嗯，其实就是语言它不再能作为一个专门的单独的专业，而是它应该更多的去和其他的专业交叉和复合。
0: 对，
2: 同样还有就是比如说文科，最后再举个例子，就是比如历史，就我一直认为历史它其实就是一个帮我们构建模型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嗯，
2: 就你并不需要去治国理政，但是你在看这些即使它是被修饰过的历史，你也能建立起一定的模型出来。
1: 嗯，
2: 就比如说你去看一个国家的兴衰，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因素，然后受到地理受到这个气候的影响，都会左右王朝的一个兴衰变化，受资源影响。那这套东西其实在你以后即使是做这个自由这个职业，你去开个个体店，你如果能读过一些史书，你其实也能知道自己经营这家店铺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对你即使去做个体户也都有经验指导。
1: 嗯，
2: 所以在那个前两年火的那个高启强卖鱼，
1: 嗯，

0: 他也不是捧着高等数学他才最后走上人生巅峰，他是捧着孙子兵法走上人生巅峰的。其实有些人文社科的东西是当你能抽象出来模型帮你解决问题之后，其实就不分什么理工啊人文啊，就能成为优秀的人，就自然而然能找到工作。
1: 这个你说的实际特别本质，就任何就构建一个能力，
0: 对，
1: 就是这时候就不再是你无论学什么，你这个能力构建之后，那一通百通了，
0: 就能找到工作。
2: 就是它其实是已经跳脱出这个专业的这个范畴，以及什么所谓就业走向的这个范畴了。但是我知道今天梁万老师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这个温柔的老师和这个严厉的老师，但终归其实我们都是殊途同归。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同学们，我不管你选择人文社科，或者是不选择人文社科，或者选择人文社科的哪一个专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拥有可能别人不具备的某一种能力。但这个能力是什么？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呢？我们能不能还喂喂饭给大家吃啊？
1: 他刚才已经讲，我认为他讲的已经很系统了，但是可能很多人 get 不到，就是这需要一定的认知，我的理解。那我就把你问题具体化吧，就说人文社科，注意你就理解成就理和工，就是工是应用学科，理是一个基础学科，那人文是一个基础学科。比如说刚才讲他讲的历史、哲学、这个文学都是基础学科。那比如说他现在学的都是应用学科啊，那我觉得这两类想不清楚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完全可以考虑像历史、像哲学这种基础学科。当然这基础学科都是所谓就业前景不好的，但恰恰是构建你刚才讲那个能力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应用学科里边，我说几个大家比较热门的，现在文科大家老说没得选，所以大量在学法律、学经济、学金融，对吧？那么包含管理，我个人觉得经济金融都没问题。在哪？因为经济和金融里边我们现在数学越来越多，西方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就是数学，你就理解成绝大部分学的就是数学。那我们现在这块实际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虽然说金融行业似乎没有那么好，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并不等于不好。这是我想提醒的。更主要的从能力迁移角度来讲，那反倒是经济也罢，金融也罢，它的这个知识的构建上，知识迁移能力相对比较强。我也是支持他学的。包含法律也是因为迁移能力比较强，我也赞同去学，虽然显然是过剩的啊。我这明确讲，他就是过剩的，人太多了。那我这说一个这个新闻比较特殊。我个人觉得新闻可能需要一些天分，就所谓的新闻敏感，就是有很多东西它不是能培训出来的，就是你这种懂传播或者天然天生就懂传播，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还要考虑一下。我记得在80年代那个人大新闻系一个老教授就曾经提出说，人大新闻系是不是要面试，因为他就是因为的确很多人可能学了4年，但是学完也是并不真的懂传播的。
0: 我可能能从两个角度去观察一下这个人文社科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一天都没有学过。一个是就是现在北京一些高校他都开那种假期的这种研修班。然后我就报了这个北京大学这个汉语言他们组织的这个跟高中语文相关的这个研修班。我就发现确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进去学完之后，就拿汉语言文学的这个学科来说，它里面又包括现代的这个文学的研究、古代文学的研究，或者有的人就是去抠这个语法字词，然后古代文学里面有人就抠文言文，有人就抠诗词。所以大家即使就是喜欢的东西很独特，就比如说我不是泛泛的只喜欢语文，我就是喜欢诗词，就是喜欢文言文，你也可以先在本科的时候先学一个这种汉语言文学的东西，然后你研究生的时候再去深挖，是能挖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从公立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每年也会有非常多的同学来跟我私信，然后包括这个我也会跟他们进行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我觉得就是文科里面就是能真正

0: 改变普通家庭或者说没有那么富裕家庭的阶级或者说命运的，就是学法律。
1: 嗯，
0: 因为在好多人是刚从事这个教培时候认识的孩子，他们毕业之后比如说能赚得很多，或者是能让家庭也能过上好的生活的，大部分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的，我认识的这些很多都是学法律的。
1: 嗯，
0: 苦是真的苦，就需要参与非常多的这个案件的跑腿，然后包括背一些东西，但是确确实实是能够改变人生的。
1: 嗯，
0: 就是就我说的这个点可能就是偏现实一些，因为学其他的，就比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学公共管理，
1: 嗯，
0: 可能就没有学法学这么的偏应用，就是能说我参与具体事情，因为学公共管理你就到底具体参与什么就不太清楚，但学法律的话确实是能有应用。
1: 那贺瑶其实现在选择的是深造的这一条路，那你身边的同学们呢，他们比如说就业和深造的这个比例大概会是多少？
2: 嗯，其实我身边的大部分同学还是想着争取升学的，因为人大的话它相对保研率会比较高一些，身边的大部分同学还是想争着保研去努力的。今年可能有各种阴差阳错吧，导致身边确实也有一些同学可能会选择要么是出国，如果是这个保研失利可能就是出国，要么就是去准备考研，然后也有一部分选择的是考公，会比较多一些。然后确实是感觉这个我们的专业本科去就业的同学可能不是说有非常好的去向。
1: 很多人说你学人文社科你就很难找工作，这是大家似乎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了。那这到底是一个真相还是其实是一个误解？
3: 是真相，
1: 是真相。陈老师，这个您手上应该有相关的这种数据。
3: 我先说一个大概率事件。我们从就业的监测角度来看，无论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我们都可以清晰发现啊，你学的工科就业是遥遥领先的。14个大类的话，它是遥遥领先的第一个。原来只有13个没有教师学科，它遥遥领先的第一个。那么总体来讲理工农业明显好于人文社科和艺术，但我强调这是个大概率事件，具体到个人身上其实更应该强调的是什么，扬长避短，它是很典型的。
1: 那你觉得文科没出路，文科就业难，这到底是社会在广泛贩卖的一种焦虑，还是它真的是一种事实？
0: 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事实。因为就是比如说理工科的学生，我如果让我去分析它的原因啊，就我首先认为它是事实。那什么事情造成它是事实呢？就是理工科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他最起码能拿出一个东西说我这个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我学过渗流力学这个方程，我就是能看懂，在这个石油行业里，在石油现场，我就能解释懂这个方程是怎么回事，我就能调这个参数，我确实学过。但是比如说好多文科他学完之后，确确实实是没有什么我认为就壁垒的。
1: 你看这么些年为什么人文社科感觉总是在被大家诟病，可能就和刚刚贺瑶提出的一些现象是有关系的。大部分的同学可能会选择深造，小部分的同学呢可能直接就业的话，又有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选择去考公。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文社科的最终都是考公，有这种讲法，但是其实不完全啊。人文社科这些专业到底能够就是指向哪一些就业的方向，我们其实今天也应该要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其实它还是涵盖很多学科的，应该这个就业的方向也是五花八门，很不一样的吧。
3: 我觉得很广泛。人文社科在某种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它并没有边际，最后还是回到说你是否优秀的问题。这个我从另外角度强调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人文社科的这个就业，总体来的理工农业好，人文社科，这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并不等于人文社科无用，甚至什么是服务业，我非常反感这个说法啊。那我认识的所有的，我说的很绝对，所有的科学家都高度重视人文社科和艺术。李政道先生在中科院专门建立的一个李政道艺术中心，注意他是个大科学家，他不建这个建那个，他就建了一个李政道艺术中心，就是人文社科和艺术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有价值。
1: 那贺瑶作为在校生，你自己的感觉，你在大学4年学习的这些东西和文科是否是紧密相关的，它对你未来的真正的就业会有一些多大的帮助？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学从学校的角度来讲，他培养的希望培养的很多的是研究型人才，
1: 嗯，
2: 就是他希望他的学生去继续深造，去读研、
1: 嗯、
2: 读博、
1: 嗯、
2: 然后呢去有一些学术上的差

0: 会去给我们有一些新的这种真正东西的指导。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都是一些比较浅尝辄止的东西。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 AI 很火，那其实在它刚刚这个文生图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工作坊。这个工作坊我们是一种项目性的，就是让我们去用 AI 去做这种文生图，然后到图成视频。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即使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如果我们想真正从事相关的职业，那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去可能去开一个账号，然后自己去多多去研究。
1: 现在 AI 时代已经来了，很多人说像人文社科领域已经有很多基础的工作是被 AI 所替代的。但是
2: 今天说文科，我提醒你，人工智能会影响所有的专业行业，不是光文科呀，它首先替代的未必是文科。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春节前我最后一天去理发，那个理发的小伙子就问我，陈老师，我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哎，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说至少一个阶段我认为不会，除非全中国人都剃光头。那然后呢，我说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他说最近我已经有三个老乡然后被优化，他在哪？西二旗互联网大厂边上。那么这些人都是写代码的，都是学计算机，
1: 嗯，
2: 就是
1: 比较
2: 低层次
1: 的
2: 这个写代码的人，批量不需要，他反倒更快。
3: 现在就拿高中或者说拿大学的一些题目或者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我觉得AI 工具它解决的这种数理方面的问题的能力要比它生成文字能力要强很多。
1: 嗯，
3: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感触，就是如果纯理论模型的一个东西或者纯编程的东西，它其实比这个写文章要好多了。但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就只认为说 AI 能替代这个文字编辑性的工作，或者说能替代一些简单的文字工作，而不去考虑它替代比如说编程或者是数理方面工作，是因为他平时也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3: 如果你从事这方面数理工作的话，你就会发现哦 AI 做得更好。所以就是大家都被替代，然后人文的人他反而不太容易被替代。
1: 现在会有一个观点说，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所以语言最基础的这些语言是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就尤其是翻译类这一个项目的。但是像您刚刚又说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如果是你是基于家里比如说有相关的这种业务，那你是可以去选择的。所以大家更可能的还是要基于自身的这个情况。
2: 而且这个语言我在讲提醒你，只是把它简单当工具它在替代，但是如果变成你的能力，那就会让你如虎添翼的。
1: 嗯，
2: 我再说它是个典型的放大器。比如说非常优秀的孩子，也是清华北大孩子，无论学什么专业的外语都很好，那么在这个人群里你不没有什么优势，你这个不是。但是我再说一遍，你是个厨子，你是个出车司机，你就是一个管道工人，那你英语很好，是你一定有自己绽放的地方。
1: 嗯，
2: 这是典型的放大器。那么刚才他结合讲到这个，你懂英语和只是看那个叫什么，看那个
3: 翻译
2: 啊，看文字，看这个片子，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变成能力的一部分。这个能力是什么非常复杂，有文化对吧，也有什么，也有这种思维本身不一样，太复杂的东西。所以返回来讲，表面上这种替代，那现在呢大家可能不了解各外语院校在做什么改革，就是放下身段，在某种程度上重回什么公共课的这个定位，就是但是不是简单回到原来的公共外语，而是充分的和各专业去结合，成为什么，让这些专业变得更强大，在这个过程中让这些无论少语种还是大语种也变得更强大。
1: 我想危机一定是并存的，就是说在危险当中一定会有机遇啊。那现在有没有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反而滋生出了一些人文社科领域新的这种机会？
0: 我确实会觉得从我有的时候这个实习的过程中吧，可以看到有很多都是在跟 AI 打交道的职业。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在做这个媒体，它有一些内容的产出，而你内容运营很多都需要现在靠借助 AI 的工具来进行制作，比如说我们有这种专门的这个 AI 生视频的工作室，现在很多很多工作室都是在这么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它都是在跟 AI 打交道的，而他们所这个招聘的

0: 这个行业中很多都是说以这个新闻传播行业优先，因为它并不是你背后写这个代码，而是说你去如何运用这个工具去产出你自己的内容。嗯，像这些像这种比如说 AI 生视频的这种工作，其实是我感受到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职业吧。
1: 嗯，那当如果现在 AI 已经能够替代大部分的基础工作之后，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的能力可能并不能一跃而上多么的高层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去找相对更好一点的工作？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未来的职场上，就是一个刚毕业的人文社科生能够靠什么样的能力来找到工作？应该这样问。
2: 在 AI 越来越像人或者已经超过人的时代，你应该去活得比它更像人，而不是活得比机器更像机器，就一定要找到那份独特的人文价值。就比如说 AI 现在这么盛行，如果你是学法律的，学法学的，你就可以写针对同样一个问题，你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法律的视角。你是学这个比如说管理学的，学经济学的，你对于同样问题 AI 提供一个视角之后，你能加上自己的见解和感悟提供视角，这就有价值。然后同样大家可能也是就是比如说认为行业只有什么国企央企企业事业单位这个单位那个单位，但现在这个时代也给我们每个普通人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自由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现在抖音上也好，或者是 B 站上也好，或者各个视频平台也好，只要你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在，就会有观众。就是只要 你独特，你就有观众。有观众有时的时候就有市场。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好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因为现在人文社科其实这个招生的范围是非常广的，而且它也确实遍布了不同层次的这个学校。那对于可能相对普通一点的学校的学人文社科的孩子们，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
3: 你拿他例子有回
1: 对，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杨老师，对，就是您在最开始的时候学这个石油工程，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
2: 哦，对，其实这个就是想给同学们的一个建议，就是我当时在报志愿的时候，可能也跟大多数现在需要报志愿的同学一样，就是大家都是18岁左右的孩子，大家的社会经历都是白纸，然后而身边的父母和老师不是说不为你好，而是他们的见解经历也有限，他们知道的专业大类绝对不到不了14个，小类也可能到不了14个，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对你的人生选择做什么样的建议。当时我也是就误打误撞的去报，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要白瞎自己考这些分儿，就是根据那个大厚本去预测自己能考上什么样的专业往上报，然后只要不是特别反感和排斥就写上去了。
1: 所以你当时甚至不知道石油工程是做什么的，
2: 完全不知道。而且甚至我们当时是辽宁省第一次报5个志愿，现在更多了，有的能报100多个啊，这个志愿就
3: 辽宁报112个。
2: 对，然后我当时报的第5志愿，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学这个专业，所以就被推到这儿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我认为不一样，就是可以进行试错的空间，或者说信息会更多，所以给同学们的建议就是，无论是人文还是不是人文，现在你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在互联网上找到这个学科的导论，这本书你也能买到，就无论是哪个出版社的，其实就像刚才陈老师介绍，你通过这个导论就可以了解这个学科的发展史，包括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就如果你稍微连导论都读不下去，那你大学4年在把导论里的每一个细节去学的时候，你也大概率是学不下去的。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从网上非常轻松就能找到，比如说人民大学或者说新闻学，它的学习的4年都有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就像我们专业，如果你去搜的话，就非常能轻松搜到什么油田化学，渗流力学，岩石力学，类似这些您听起来也皱眉头的东西，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可能接触起来也会困难，但我之前并不知道这些，现在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去找信息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想给同学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你可以花3到5个小时的时间对一门专业进行试错。就在报志愿之前的这段时间，因为现在高考完嘛，除了玩之外，就比如你模模糊糊的对于法律或者法学感兴趣，你完全就可以找一份就是裁判文书网上的哪怕5年之前的一个判决的这个判决书，你看你能不能读下去，或者说对于某些法律文字要干什么东西，你去问一下

0: AI 也好，或者是真正从业人员也好，或者去贴吧提问，或者你去在比如说任何视频平台去找类似从业人员的视频，
1: 嗯，
0: 你看你是否感兴趣。如果你认为你对计算机感兴趣，或者你对所谓人工智能感兴趣，那不是火吗？那你就可以尝试着去做一道编程的题，尝试自己去写几行代码，看看自己能不能写下去。
1: 嗯，
0: 这个都是在报志愿之前非常简易的，试错成本很低的一个东西。
2: 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嗯，
2: 就是这个年龄没想清楚是正常的，
0: 对，
2: 想清楚才是这个不正常的。我开玩笑，关键是还有一个，我们强调孩子兴趣爱好，
1: 嗯，
2: 这点很重要。但是我经常讲不要过度放大，为什么？他的兴趣爱好有可能是错判基础上的兴趣爱好，
1: 嗯，
2: 就是他刚才讲的，比如说你喜欢哪个职业或者行业，简单对等就想学这个专业，
1: 嗯，
2: 那你尽量。去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孩子年龄小，他不自觉，他在外面就是光环效应，他是站在外面看，只看见他的好，没有看见他的不好。所以最典型的就是一窝蜂的都想去学表演，都想学声乐当明星，你都有一个明星梦，就是因为他不知道99.99%的人都是陪葬的，那真正成功连0.1%都不到。那我的经验就是，你父母尽可能或者你自己去找一个业内的人了解一下，如果有条件，那我们哪怕是3天一个礼拜的实习，但凡实习有真切的认知之后，大部分孩子打死都不从事这行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专业劝返，就是学这个人或者父母从事这行呢，经常告诉孩子千万别干这行，就是这个现象。所以光环效应容易让孩子形成误判，他刚才讲的非常重要。大部分人实际上之所以考得不好，他的这种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是不足的，甚至就没有学习动力，他就不愿意去学习。你刚才讲的那些，他就不去思考，就说很多不是，我老纠正，不是信息差，信息是开放的，你刚才讲了很多，但是他去不做这个功课，从孩子到父母都不去做这个功课，他只想让别人给他一个答案，这个事情就比较糟糕。
3: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我上完大学之后感觉跟高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大学非常需要你有这种信息搜集检索，把它整理成自己有用的信息的能力。
1: 嗯，
3: 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的培养就是老师一股脑的把知识教给你，但是上了大学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信息其实就放在那里，但是自己没有去了解到，可能别人了解到了，别人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有更好的发展的机遇，尤其是我们就是可能会想象不到自己以后这个未来会，比如说如果一直在这个学校里边去学习的话，可能会发现老师教的和我们以后学的这个东西也并不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也是不管是在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还是以后在这个学习中，都是需要我们去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这一个信息，然后去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不能够只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另外我还是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你说这个找课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象中的这个课跟我们实际学起来确实不一样，比如说我这个一个学位是管理学嘛，而这个管理学呢它是要学高等数学的，而且我们学的是高等数学，不比那些金融经济的难简单，我们学的是同一个等级，所以我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都是没有想到我居然学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学，还有学非常非常难的高等数学，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信息差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这个各位考生考完之后需要去了解的，然后避免自己因为当时的一个一些信息的遗漏吧，导致自己选了很懊悔的是这样的专业。
2: 我提醒一个负面清单，每个人一定要列出自己负面清单，想不清楚自己想学什么很正常，但一定把负面清单列出来，这个负面清单因人而异，就跟我说数学物理不好，你还要学人工智能，那就是为难自己嘛。那这是客观能力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有些不适合学，比如说公共事业管理。在美国将近4000所大学里，没有一个本科教招公共事业管理的，因为这个专业本身对学习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2年我们减的专业 最多的之一就是公共事业管理，因为它的确不是这专业不好，它不适合在本科阶段学习。
3: 嗯，
2: 那么这个像清华大学有公共管理学院，从来没招过本科生。美国的这些公共管理也全部是在研究生阶段，
3: 嗯，
2: 需要有一些工作经验之后返回来学，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叫什么负面清单。
3: 嗯，
2: 我并不是说人家管理专业不好，是在哪个阶段去学的问题啊。清单上呢，我觉得一定注意，再次提醒扬长避短，就跟你选择什么是扬长避短一样，那你负面清单一定要避短。
3: 嗯，
0: 我能补充回答刚才主持人的问题，就是对于稍微普通一些的学生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的目标就是我找一份工作，就比如说我已经学了人文社科之后，我怎么着能找一个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无论你大几，最好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去参加一下学校的这种双选会。
3: 嗯，
0: 虽然你不是急着找工作的那批人，但你可以在一些来学校招聘或者在别的学校招聘的一些HR 的这种嘴里知道说我现在还差什么。
3: 嗯，
0: 就比如你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的经历或者学的东西做成一个简历的一张纸。
3: 嗯，
0: 然后你跟人家和颜悦色去说，你说我不是来找工作，但我也不是来捣乱的，我其实未来没准就能进入，一年之后两年之后进入到您的企业。
3: 嗯，
0: 但我现在想知道，我如果想有一份工作，我差些什么东西。
3: 嗯，
0: 所以就可以人家告诉你说啊，你可能哪些方面可以值得提升，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路径。
3: 嗯，
0: 然后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软件吗？找工作上这个上那个，你就在上面，你尝试，你说我就是假装是个大四生，
3: 嗯，
0: 我把我现在大二大三的给简历我给你发过去，
3: 嗯，
0: 如果你不看都不看，我就反复问你，我哪怕一天投100个，就聊一下，就聊嘛。就是聊出来我究竟差些什么东西。
3: 嗯，
0: 或者我就找实习，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适不适合这个岗位。
3: 嗯，
0: 欠缺什么能力，就是其实这就是越不是那么特别优秀的人越能找到自己欠缺什么能力。
3: 嗯，
2: 人是有差异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差异。糟糕的是很多人看不到或者不承认这个差异，为难自己。
3: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对自己合理的定位，你们做到自己的最好，那你就要恰当的那个位置。举个例子，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岗位上有一个月4万块钱的，5万块钱，也有一个月4000、5000的，那我们能不能恰当的定位自己是哪个，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我的水平就是一个三档的，我非要拿一个一档的这个岗位或者薪资，这就是为难自己嘛。我觉得这一点也必须承认。
3: 嗯
2: 啊，所以人到最后啊，你要过得愉快就自洽，对自己要什么？实际上你对自己认可就是最大的自信。
3: 嗯，
0: 得有自己的
3: 正确期待。啊，
0: 对，正确期待是一个，还有就是别人替代不了的那个东西
3: 能力。嗯，
0: 就是有一个烂俗的一个就是小故事，说这个小鸟它站在任何一个枝头都不担心树枝会断。
3: 嗯，
0: 它不是对这个树枝有信心，而是对自己的翅膀有信心。
3: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的确啊，学人文社科，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社会的运转，以及社会的管理总是需要人文社科类人才的，而且人文社科的专业的同学们一定会具备自己的逻辑表达的能力、审美的能力，我想这也是其他的专业可能无法替代的。那么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要相信表达永远都不会过时。再次感谢三位，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散会。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
4: 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尚。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爱的同学们，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欢迎大家来到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思政大课的现场。我是小学思政课教师向杰。前不久，习近平爷爷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今天你们将在这里共同感悟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1: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0: 同学们，请看这幅画。
2: 老师，我知道，这幅画是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画上有粽子，还有红糖水。
3: 南湖革命纪念馆也有这个场景。
4: 哎，老师，这个故事我知道。1920年的春天，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住进了家里的一个破柴房，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柴房的环境十分简陋，他一个人没日没夜的潜心翻译。他的妈妈担心他挨饿，并给他送来了粽子和红糖水，让他蘸着红糖水吃粽子。妈妈在外面问他好吃吗？他说可甜了，可甜了。但当妈妈再进来时，却看见他的嘴角沾满了墨水。原来他是错把墨水当成红糖水了。
0: 你讲得真好，我们都感受到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同学们请看，这就是第一本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它点燃了革命先驱的信仰之光，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2: 哎，老师，这是南湖红船，它的故事我会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开幕。由于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搜查和暗探注意，最后一天的会议就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当年代表们就登上这样的一艘船，坐在中舱的八仙桌旁开会。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0: 同学们请看，这就是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从这份纲领性文献中可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0: 政府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1927年10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部分队伍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当时在根据地，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1928年3月，红军进行了分田试点，这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的早期尝试。1928年12月，毛泽东就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没收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给贫苦农民。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满面笑容，激动地喊道：“红军万岁！”同学们来，请看，我们来看这个陶罐，这里面装的是红军打土豪缴获的分给村民
1: 李尚发
0: 的盐，对吗？
2: 裴老师，红军为什么要给李尚发分盐呢？
0: 当时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切断了所有的物资往来，食盐和药品特别紧缺。人不吃盐，身体就会浮肿；红军不吃盐，就没有力气扛枪打仗。
2: 原来盐这么重要呀！
0: 是啊，但更糟糕的是，由于当时缺医少药，红军受伤了只能用盐水消毒。如果没有盐水，伤口就容易感染溃烂。但红军打土豪一缴获盐，就马上分给乡亲们。这个陶罐的主人李尚发就分到了一些盐，但是他舍不得吃，想把盐藏起来等红军回来给红军吃，所以他就把盐放进陶罐，藏在了屋后的杉树下。
2: 那后来他给红军吃了吗？
0: 没有，这罐盐他藏到1959年才挖出来，交给了党和政府。这个陶罐装的不仅是盐，更装着党和人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深厚情谊。
3: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粮食供应成了急需解决的难题。从1933年春天开始，为缓解缺粮困境，苏区政府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向群众借用谷物，以保障口粮供应。
0: 同学们，我们来看，这两张就是红军的临时借谷证。你们看，这个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凡借出谷子的老乡，凭这张证随时可以向政府领回等量的粮食，也可以用来抵交土地税。上面还盖着鲜红的大印，这是共产党给老百姓许下的承诺。
2: 老师，那红军借的粮食后来还了吗？
0: 当然还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时间下发通知，凡持有红军借谷证的群众可以按当时的市价兑换粮食或现金。关于借谷证，向老师还有一个故事要说给你们听。1934年，红三军团在长征途中，通过村民胡四德向乡亲们借了105担稻谷、3头生猪和12只鸡。司务长叶祖令留下了借据，直到1996年，胡四德的孙子在修缮老屋时才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借据。1997年5月，汝城县委、县政府举行了兑现仪式，向胡家

0: 归还了15000元人民币。其实有很多像胡思德一样当年借粮给红军的老人都领回了沉甸甸的粮食，他们激动地说，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他们心里装着我们老百姓，党兑现了当年在战火纷飞中对人民许下的诺言。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同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苦难的广大人民渴望和平，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于1946年6月悍然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全面内战。1947年，中国共产党正式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一步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坚决维护者，这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同学们，来看看这根竹竿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有什么不同？
1: 哎，这根竹竿上面好像刻着很多字，小中村，应该都是地名吧？
0: 这根竹竿的主人啊，就叫唐和恩，原本是山东的贫苦农民，共产党给他分了田地，他就有地种，有饭吃。心怀感恩的唐和恩听说淮海前线急需军粮，立刻主动到村里报名支援前线。他就是带着这根小竹竿去送军粮，还把走过的地方全部都刻在了上面。你们猜猜看，这根竹竿上到底刻了多少个地名？
2: 好像有几十个。
0: 这根小竹竿上面刻着山东、安徽、江苏3个省88个地方呢。淮海战役当中，广大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将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把伤病员送回后方医治。三大战役，人民支援前线动用民工880余万人，大小车辆100余万辆，担架36万余副，支援牲畜200余万头，粮食64万吨。所以习近平爷爷在辽宁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考察时感慨地说，淮海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辽沈战役胜利是东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3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学们，大家看过这段视频吗？
3: 老师，我知道，这是开国大典时的情景。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0: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毛泽东主席亲自按下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1: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党的带领下，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2: 新生的人民政权唤醒了巨大的生命力，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激活了人民的力量，促进了人民的福祉。同学们，你们猜猜他们在干什么？
3: 是吊在半空凿石头吗？
2: 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老百姓在河南安阳林州市，也就是过去的临县，修建红旗渠的场景。临县自古缺水，据县志记载，明朝以来发生旱灾100多年次，绝收30多年次。更可怕的是，在取水的路上还发生过人和狼抢水喝，被狼吃掉的惨剧。由于水源奇缺，庄稼收成低微，群众的生活十分窘迫。1959年的一场特大旱灾，让临县境内河流断流，井塘干涸，原有工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面对严峻形势，县委书记杨贵心急火燎，寝食难安。他站在太行山上，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中：劈开太行山，修个渠，把山西的水引过来。他把这个想法交给县委讨论，大家推敲论证，实地考察，最终做出了把漳河水引入临县的决定，得到了群众们的热烈响应。1960年2月，杨贵书记带着青壮年，扛着工具，推着锅灶，向漳河汇集。当时正是新中国非常困难的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技术极为落后，修渠的过程十分艰难。当时修建红旗渠的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和他的队友们在为修渠大军排除危险的石头，他们没有先进的工具和安全的防护，就整天在崖间飞来荡去，用土办法打铅放炮，腰部被粗糙的麻绳勒出一道道血痕，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回家连衣服都脱不下来。一次，任阳成正在下崖除险，上面掉下一块石头，迎面砸在他的嘴上，门牙被打断，顿时血流满面。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直到完成任务。经过10年的艰苦奋战，他们终于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1500公里的生命之河，彻底解决了临县人民的缺水问题。党始终与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这一时期，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000多公里，宁夏、青海、新疆的人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贯穿世界屋脊的康藏和青藏公路，让西藏人民告别了人背畜驮的艰难岁月。但一心研制成功，让我们拥有了保卫国家、捍卫和平的核力量。

相继建成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摘掉了平油的帽子。全国城乡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血吸虫病等疾病得到了有效防治。无论平坦还是崎岖，无论阳光还是风雨，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980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加快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党和人民把春天的故事写在了中国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0: 同学们，向老师要请你观察一下展柜里的这件展品，仔细看，你们发现了什么？
1: 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姓名张华妹，
2: 主营小百货，开业日期是1979年11月30日。
0: 改革开放后有了营业执照，就能够合法经营。张华妹拿到营业执照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像捧着宝贝似的把她带回了家。就是因为这样的改革创新，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国家的生机活力不断焕发，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你们见过这些粮票、布票和肉票吗？
3: 老师，这个粮票外婆给我看过，她说那时候买东西不仅要有钱，还要有票。
0: 确实，当时的物资供应比较紧张，如果票证用完了，有钱也买不到。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丰富，票证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了生活真实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深化改革，奋力建设祖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发生了8.0级大地震，山崩地裂，房屋倒塌，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地震发生后，近150,000人民子弟兵夜以继日的救人，300多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驰援灾区，各界人士捐款捐物超过760亿元人民币。同学们，请看，这就是当时汶川地震发生的场景。
4: 老师，这里有一幅小男孩被救出来的照片。
0: 向老师正想讲讲这张照片的故事。照片上的男孩叫郎征，当时他只有3岁。他获救的时候被埋在废墟下整整20个小时，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身体极度虚弱。同学们仔细看，当时他的左臂已经骨折，整条胳膊都失去了知觉，但他还是艰难地举起右臂，向抬着他的解放军敬了一个礼。这一幕迅速地传遍全国，感动了全国人民。郎征也被亲切地称为敬礼娃娃。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中，郎征再次举起右手，无比自豪地敬了少先队队礼。这次他是向祖国敬礼。同学们，今天的课堂上，我们还将通过电话连线郎征哥哥。郎征您好，我是向老师，现在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上课。
5: 郎征哥哥你好。
6: 同学们好，我是郎征，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连线。
7: 郎征哥哥，我们想问问您，当时为什么会敬一个礼呢？
6: 当时虽然我只有3岁，但我永远记得解放军叔叔把我从黑暗的废墟里救了出来，敬礼是为了表达一份感谢，没有党和国家就没有今天的我。
0: 郎征，那么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家园需要重建，你和小伙伴上小学有没有受影响啊？
6: 没有啊，党和国家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帮我的家乡北川完成了重建，家乡的小伙伴们都享受了9年义务教育。
0: 是的，我们今天也在照片上看到了你的家乡重建后的美景。
8: 是的。
0: 郎征，希望有机会同学们都能跟你面对面的交流。
6: 好的，我也希望能和大家一起交流。
0: 好，
5: 郎征哥哥再见。
0: 郎征哥哥提到的义务教育，我们来了解一下。 你们爸爸妈妈上学的时候，国家财力有限，小学和初中可以免除学费，但仍需要交纳书本费和杂费。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从2008年9月1日起，全国城乡中小学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2012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了99.7%。党和国家用一项项政策兑现了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的承诺。暖暖的政策让亿万中国孩子不只有学上，更能上好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人民生活水平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 2018年，浙江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变化。2003年6月，在习近平爷爷的倡导和主持下，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从治理农村环境入手，破解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这就是千万工程。那同学们，你们听说过下乡村吗？
2: 老师，我去过下乡村，村里有农家乐，环境很好，很漂亮。
1: 但以前的下乡村可不是这样的，下乡村在20世纪80-90年代还是个十足的穷山沟，村民迫于生计，家家户户养猪，所以村里猪圈羊圈遍布，污水横流，臭气熏天。2003年，习近平爷爷第一次到下乡村调研，他从淳安县城颠簸了60多公里的搓板路，又坐了半小时的轮渡，再绕了100多个盘山弯道，才到了村里。随着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下乡村彻底变了模样，成为浙江省4A 级景区村庄，带动周边63个村社共同富裕。你们知道什么是共同富裕吗？
2: 我知道，是不能只是自己富，要大家一起富。
1: 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富裕，而在那些隔

0: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还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1: 2013年11月，习近平爷爷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0: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在全国落地开花。在云南最西边的高黎贡山，住着一个只有7000多人的民族——独龙族。高黎贡山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大雪一封就是半年，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因为与世隔绝，独龙族的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族还处于原始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从原始社会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是在1982年，独龙族孩子李金明考上了北京的学校。他在家等了2个月，通知书迟迟未到。他收到学校催促他报到的消息，才知道自己被录取了。
1: 2014年，习近平爷爷给独龙族的乡亲们回信祝贺，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大雪封路、与世隔绝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0: 习近平爷爷一直惦念着独龙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如今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教育、生活、医疗都有了坚实的保障。草果、重楼、花椒、核桃等产业迅猛发展，独龙族人民的腰包鼓起来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2018年，独龙族成为全国整族脱贫的少数民族。2024年，独龙江相关经验被评选为全球最佳减贫案例。村民自豪地说：“我们独龙族人享了共产党的福。”

0: 要想富，先修路。2013年，西藏墨脱公路建成通车，我国实现了县县有公路的目标。道路通，路路通，墨脱于2019年整体脱贫，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富起来了。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的老人正在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但在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有位牧民突发急症，要从南疆去北疆的医院看病，车开到天山，大雪封死了山路，只能原路返回。
1: 老师，如果有一条好走的路，他们看病就不会耽误了。
0: 是啊，天山山脉东西绵延，冬季大雪封山，交通出行受到严重制约，跨越天山成为新疆各族群众的殷切期盼。为了人民有条好走的路，20000名建设者在海拔3000多米的天山工地上，冒着严寒酷暑，一寸一寸地向前掘进。有的地方一挖就塌，有的地方会突然喷水，有的地方岩石会突然爆炸。修隧道的建设者们每天进洞都要穿上厚厚的防弹衣，戴上钢盔，就像上战场一样。经过整整52个月的艰苦奋战，2024年12月30日，天山胜利隧道贯通。穿越天山从原来的3个多小时变成了20分钟。有位新疆导游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一条天山胜利隧道铺就了幸福路、致富路、民族团结路，让党和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从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初心滚烫。一艘小小红船化成微微巨轮，一个小小盐罐饱含雨水情深，一张小小借据见证一诺千金，一根小小竹竿彰显团结力量。百年物件件件作答，百年征程步步铿锵。下江村绘就美丽蝶变，独龙族实现一跃千年。高山让路，天堑变通途，盛世逐梦，百业尽繁华。这是穿越风雨历久弥坚的心心相印，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前不久，习近平爷爷专门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用心用情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感到欣慰。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学习了一部生动的党史，希望同学们谨记习近平爷爷的殷切期望，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高举队旗
2: 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6: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7: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

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谈的机会。一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已经尘封一个世纪的档案被重新发现。这是一封写在14章国立北京大学用笺上的信，其中10章是1919年5月3日写的。信的开头写道：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1年了，每次上课教不到10分钟的书，甚至于1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军师主义。信的另外4章是1919年8月8日补写的，其中写道：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3年级的英师功课只有2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2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2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让他便宜点儿，这是哪个学生？好大的口气，居然敢弹劾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北京大学的教授。这个写信人究竟是谁呢？原来，写这封信的人叫罗家伦，是当时北京大学英文门的学生。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54运动学生大游行的总指挥。这封信的收信人身份也不一般，他们是时任北大教务主任马寅初和时任北大英文门主任胡适。为什么54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要在运动爆发的前夕写信状告弹劾自己的老师辜鸿铭？为什么在运动已经结束3个多月后依然不依不饶，在信中补写上要求罢免老师辜鸿铭的内容？这一切的背景和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座始建于1916年的近代建筑，原名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老校舍之一，用作校部、文科教学及图书馆。因整座建筑通体由红砖砌筑，红瓦铺顶，

0: 楼。1912年，清朝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后，辜鸿铭一直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时常陷入窘迫之中。直到1914年9月，北京大学聘任他为教授，在英文门讲授文学概论课程，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执掌北大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和原则。他认为，所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在一封写给当时的北大教授林枢的信中，蔡元培写道：对于教员以学艺为主，在校讲授以无悖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蔡元培信中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的就是辜鸿铭。蔡元培力排众议，续聘了辜鸿铭。在当时与蔡元培持有类似看法的，不仅是他一人。1917年之后，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英国文学门开设的课程是英国文学。
1: 当时的北京大学聚集了各方面、各学科、各种政治立场都不一样的高水准的学者。不管你信什么主义，不管你是什么学术背景，只要你的水平够格，蔡元培就把你请到北京大学去。
0: 当时在西风东渐的中国，知识层的主流人士几乎都不看好中国文化，唯有辜鸿铭逆流而上。他要用中国文化挽救这个他认为正在沉沦的世界。
2: 当时中国进入民国了，他认为中国在西化，那些人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了，已经不是中 real Chinese， 不是真正中国人了。真正中国人，他说是老式的中国人，就是特别传统儒家文明熏陶下来的，真正的中国人，那才是中国人。
3: 他自己曾经就说过，说哎呀，我很孤独，就是说，我在这个中国人当中也不能够被完全的被接受，啊，我在这个西方也。不能够被完全的接受，就是好像我一直是一个这个外来者。
0: 回望历史，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清政府随后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600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这些做法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随之兴起。
4: 保路运动开始爆发的时候，辜鸿铭是在上海，对保路运动他自己是非常赞同的，他觉得这个是人民的革命，是人民起来反对这个政府和外国资本勾结起来侵害中国人利益。但是这个发展成武昌革命以后呢，他就觉得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叫资产阶级革命啊，已经不是一种人民的革命。
0: 魏礼贤是德国来华传教士，也是一位汉学家，他是辜鸿铭学术上的知己，两人经常互通书信。1911年11月21日，武昌起义爆发一个多月后，已从南洋公学辞职的辜鸿铭给魏礼贤写信说，学潮开始不久，学生们在校就开始

0: 抵制我，因为我义不容辞地致函报社，于是我只好辞职离开了学校。
1: 辜鸿铭是南洋公学的教务长，结果革命起来以后，他对这场革命的观感啊，是从他的个人的那种体验来的。学生给他贴出了一些截帖，要杀他，要烧他的房子，结果他就躲在了一个奥地利人那个肥皂厂里面。当这场革命很快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结束的时候，他就来到了北京。
0: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辜鸿铭拒绝为其效劳，时常作文以犀利的语言针砭袁世凯。1912年2月22日，辜鸿铭在写给魏礼贤的信中这样评价袁世凯：无论哪个国家，要保持民众一般的道德水准，政府首领必须拥有并展现出一般的道德品质，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但袁世凯在目前危机中的做法，没有展现出任何最一般的道德品质，以及忠孝忠义，简直连盗贼和赌徒都不如。
1: 当这场革命结束的时候，是以袁世凯作为大总统啊而结束，那么他就认为这场革命不具有合法性啊，他是这样去判断这个事物的。因为他认为啊，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次革命，他觉得这些革命都有两个主要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一，这些革命是由人民啊这个作为主体啊，第二个就是在革命之后成为领袖的人物一定是一个能够唤起全体人民的这种团结啊向上的精神的这样一个领袖人物。而他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比小偷和这个强盗都不如的人，他说在他的这个领导之下，这个国家所有美好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0: 1928年，魏礼贤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写道，辜鸿铭是袁世凯最伤脑筋的对手，他用汉语和英语公开同他斗，毫不隐晦和留情。面对动荡的局势，在北京待不下去的辜鸿铭来到青岛，并在这里做短暂居留。他的儿子辜守雍也正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读书。在当时德国的青岛租界地，前清遗老云集，他们形成了一个圈子，辜鸿铭也以遗老自居，流变抗世。1912年，辜鸿铭的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再版的时候，他特意新写了一篇针对袁世凯的文章，雅各宾主义的中国加入到书中。在文章中，辜鸿铭大骂袁世凯是无赖贱种，不能做万民尊崇的皇帝。自清朝灭亡后，辜鸿铭一直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从青岛回京后，他一度在北京五国银行担任翻译，薪俸不高，生活时常陷入窘迫之中。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准备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改民国纪年为洪宪元年，自称洪宪皇帝。对此，辜鸿铭是坚决的反对者。袁世凯的皇帝梦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仅仅持续了83天就破灭了。在中国的政坛上，到了1917年6月，又出现了一次复辟。军阀张勋利用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之名于6月14日进入北京， 7月1日，拥戴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辟。12天后，这场复辟闹剧以溥仪的再次宣布退位而草草收场。
2: 到了民国初年，顾鸿明不认同民国，他是以老之居的，他是忠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这个伦理观念，文化是附在这个朝代上的，所以他忠于清朝实际上就是他的表象，他忠于的是文化，这是他政治态度。他有时候他会出于愤世嫉俗的心态，把一些话表达得特别偏激，你好像很容易误解他的真实想法。
0: 顾鸿明在《雅各宾主义的中国》一文中写道，我的许多外国朋友笑话我，认为我对满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于他的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目标的忠诚。
2: 顾鸿明论证的是中国文明生存和存在的价值，你不要那么去瞧不起他，不要那么去破坏他，不要让中国人都跟你们西方一样西化，让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有独立主权的存在，让中国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生存和延续。他强调的是中国文明即使不比西方文明高，也至少不比它低劣。
3: 所以在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个进步革命啊高歌猛进的时候，他就有更为清醒，或者是说他有更多维度的想法。
4: 很多人呢笔下说他是一个什么满清遗老，是一个很可笑人物，其实他一点也不可笑，而且我们说他的用心良苦。
0: 此时基于救国家于危殆的仁人志士，试图通过西学东渐之举以开启民智，但也有部分知识分子选择逆流而行，重拾本国民族文化传统，执着于将古老的华夏文明推向世界，以此作为突破时代困境、摆脱精神危机的答案。顾鸿明便是这其中的一员。在辛亥革命之后，顾鸿明除了被贴上复辟的标签外，他还以其特立独行的行为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怪人，其中备受人非议嘲笑的就是清朝灭亡后顾鸿明还一直留着辫子。当时与顾鸿明一起在北大共事的周作人在《北大赶旧录》中这样描写顾鸿明，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顾鸿明了吧，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凝绸的大绣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
5: 他早期是把辫子剪掉，在张之洞那个时代他辫子是没有的，他戴了一个那个帽子，像西洋人的半西洋人半中国人打扮。但是后来辛亥革命之后，他那个就续上了法。
0: 1919年3月26日，《小时报》专门刊登文章，这样评价顾鸿明：北京大学中，新思想激发达。种种革命新运动已均进行不遗余力，为掌教文科英文学门之顾鸿明，旧思想依然如故，仍留着一条小辫子，此老精神颇健，现在虽不敢公然再说复辟，然对于辫子立议论倡道甚力，学生笑骂充耳若不闻，称顽固派之健将也。
1: 为什么到了这个清朝已经覆灭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建立了，然后呢大众人不管是好人坏人烂人都迫不及待的把那个辫子给剪掉的时候，顾鸿明进到了北京大学，他仍然是绑着那条辫子，穿着还是长袍马褂。

0: 他这一点是做给谁看的呢？
1: 有些人说这是他自己搞的一些噱头，或者说好像郭富民是一个比较善于这个经营个人的一个公众形象，或者说公共形象的就这么样的一个高手。
2: 他是非常有意识的自觉而为之的啊，他明知道这一定是会被人这个抨击啊，他有意而为之，他就是要竖一个靶子在那里，然后引发争论。
3: 早在1910年，辜鸿铭在《在德不在变》这篇文章中就袒露过他对辫子的看法。今人有以除辫辫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欲为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变，变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
4: 我们对辜鸿铭不能说因为他留了一个辫子就把他作为一个完全忠于清朝顽固不化的人物，不能够拿这个表象来。我们看他在清朝他批评了很多，比如说这种腐败，他对慈禧太后强烈的这种批判，他对一些清朝的官员，比如对袁世凯，他都有很多非常尖刻的这种批判。
3: 同样在这一年，在《中国牛津运动实录》《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这篇文章中，辜鸿铭写道：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服就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洲式假洋人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0: 你说你看他的书你会觉得怪吗？不怪啊，但是他被描写成一个怪杰，一旦描写成一个怪杰，大家就不会认真对待他的思想了。
1: 今天来看已经越来越不应该，就是说再停留在把辜鸿铭和辜鸿铭的思想、辜鸿铭的形象停留在一种就是说怪诞，或者说怪人，或者说是类似于像怪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一样。
5: 百多年后的将来来重新来回顾的话，那他的这个所谓的怪的表现的话，其实就不是怪了啊，其实是他的一种坚持。
3: 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关于辜鸿铭的很多传闻，有人说他是妇女裹小脚等封建陋习的狂热支持者。
6: 这些东西人人都知道是糟粕，西方人都拿这个东西来嘲笑中国文明，他出于一种愤世嫉俗的心态去辩护，他有时候也是故意把话说到比较极端。
2: 为什么他思想跟行为有时候看起来那么极端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混杂的存在，所以他一直想要自己成为一个，也创建一个非常纯正的这个中国文化，然后能找到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归属感。
6: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复杂的人，所以我想把他当成一个复杂的个体，把凝聚在身上的秘密也好，他给我们今人的启发也好，对那个时代，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和需要的一些基因也好，我觉得从他身上都能够看到。
3: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后，对北大进行了一番整改，教员必须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便是外籍学者也要解雇。另外，蔡元培还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所有教员在校必须以学艺为主。正是因为北大这样的风气，使得辜鸿铭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从1915年起，在西风东渐的大的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趁势发起了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

0: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1917年1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上打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明确表示拥护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拥护科学，反对国粹的主张。
1: 这个新文化派他们实际上有一个矛盾，他们一方面要提倡要废除古文，要提倡白话，对吧？但是他们同时又进行了另外一种革命，他们要废除汉语，要改用世界语，所以说他们就新文化运动派这帮人来说，他们的这个选择的道路是一种矛盾的态度。
0: 1917年，26岁的胡适留美归来，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当年1月，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5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摒弃文言文。次年，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与陈独秀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2: 当时《东方杂志》一个主编叫杜亚贤，就引了把顾鸿明在海外的反响，就是中国人进来的反响，把它从日本把它译成中文，登在《东方杂志》上，叫《中西文明之评判》。陈独秀就急了，陈独秀是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你和顾鸿明，你绑在一起什么意思？你赞成复辟吗？你想搞复辟吗？”就一再质问他，所以把杜亚泉搞得很被动。
0: 1917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载文，致诘《东方杂志》刊登的文章，认为是在折中调和的口号下，表达出贬义西方文化而倡导中国固有文化的倾向，指责杜亚泉与顾鸿明为同志。由此，《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两大阵营以顾鸿明为标杆，展开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论战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逐步呈现白热化的程度。
3: 事实上，对于晚清以来，就是这个西学东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语境当中，它有一个主流线索。这样的一个主流线索就是西方越来越强，就是说中国或者东方越来越弱。
2: 鸦片战开始一打一打败了，老是割地赔款，割地赔款呢，时间多了以后，中国人就觉得打不过人家，自败，然后就反思，我们为什么打不过人家，那就觉得文化不行。就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文化。
3: 如果说我们最初还只是因为战争，双方这个他们打赢了，我们打败了，我们的这个弱还只是弱在军队，我们弱在武器，我们弱在我们的作战的这个理论或者作战的这样的一些水准，我们只是在这方面弱，慢慢地会发现我们的教育跟不上去，我们教育也弱，慢慢地再往后，教育不光教育不行，我们的文化也不行，就是价值观念还有信仰方方面面。
2: 那个时候我们文化的心态很容易失衡，为什么？你不断被欺压，你自己的传统文化又保护不了你，那么这个时候你更多的时候就是反思批判自己的文化，你寻求能够保护你能够产生文化武力的那个物质文明繁华繁荣的那个精神动力的东西。
3: 这样的一个叙事，主流叙事建构起来之后，它具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个人要想抗衡这样的一种认知是非常难的。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对传统话语总是一再的批判啊，总传统什么都不好，这在近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心态，同时也觉得西方反过来什么都好，左也好右也好，学术也好，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背后有学术，背后之所以学术好是因为背后有很好的文化。
0: 顾鸿明是一个另类，他偏要抗衡，逆流而上。1918年4月，顾鸿明以他独译老人的名号翻译了《太息烈女传》。在这部译作的封底

0: 他在宋人的基础上改写了一首打油诗《救国歌》。每日清晨一炷香，拜天拜地拜三光，但愿国人早回首，唱明大义复三纲。忠烈贤豪秉国政，乱臣贼子皆灭亡。外患不作内讧息，国家运命得延长。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在此前的东西文化大论战中，辜鸿铭几乎是无动于衷，一言不发。这时他站了出来。7月12日，辜鸿铭用英文撰写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刊登于上海《密勒市评论报》上。
1: 别人说你是不是真的反西呀？但我不是反西，他东方有好的，西方有好的，能不能在中间进行协调，把最好的东西给吸纳过来，这才是我的本意。
0: 对于辜鸿铭的抨击，胡适也展开了反击。1919年8月3日和24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以“天风”为笔名，刊出两篇短评《随感录》。胡适在文章中没有与辜鸿铭展开学理上的讨论，而是调侃辜鸿铭的长辫子。胡适在文章中说，他戴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车子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利益以为高，如今竟是酒驾而不归了。
2: 辜鸿铭的一些反对派，他是有意给辜鸿铭制造了很多故事。我们知道，把一个人故事化是回避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谈论辜鸿铭只谈论他的这个逸闻趣事，而这个逸闻趣事很多是制造出来的。
3: 所以，辜鸿铭不是一个所谓的传奇性的人物。但是呢，辜鸿铭自己有的时候也并不回避。别人就是用这样一种带有某种传奇性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来叙述他的故事。
0: 当时有人甚至写了一首名为《新乐府》的打油诗，嘲讽辜鸿铭。诗中写道：“留学老辈辜汤生，半石半骨世满清，一自民国光复后，渐然头角又峥嵘。”罗马语、拉丁文，牌子不慎新欲作，清帝师父尚未能，不做师父且掌教，臀尾垂垂，履舞缩缩，惯起学生笑。
4: 某种程度上，他是故意要引起这种争议，他喜欢这样的注释，跟作为这个中心。这个舆论的中心，站在舞台的中央，成为争议的这个角色。
2: 他自己也制造一些这个他的传奇啊，但是如果我们在文学史上或者在文化史上只谈论这个作为传奇人物的他，或者作为怪杰的他，那么你就势必把他处理成了一个不重要的一个思想人物，而只是一个让人觉得好玩的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角色，也就等于说把他脱离了历史语境。就是不能思考他为什么这样说。
5: 反对这种新文化运动，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这个角度来的。你现在如果把它完全推翻了以后呢，那么就它就没有了这个继承。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它来维持这种传统的文化。
6: 那古埃及的文明、古印度的文明、古阿拉伯的文明都中断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5000年没有中断过的。这个就说明它是有生命力的，不然才不可能延续得这么久。
0: 辜鸿铭在与胡适的论战期间，1919年8月16日，他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又发表一篇题为《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的文章，论战攻势更加凌厉。辜鸿铭写道：“没错， 白话文确实比高雅的文言文更普及些，就如同那种通俗的英文要比莎士比亚的典雅英文流行更广些一样。在世界各地，面包和果酱的消费远比烤火鸡要大得多，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烤火鸡不如面包和果酱味道鲜美并富于营养，而都应该只去吃面包和果酱。
6: 在西雪东进的大潮下能够成为反潮流的一个勇士，也确实是有它一定的基础，不是个人的，仅仅是个人的特立独行，有很深厚的一个民众基础在。讲到顾鸿铭的时候，就讲这个是守旧的、传统的、不合时宜的，他没有看到广大一个民众的基础，没看到这一点。
2: 无论是这个顾鸿铭还是这个林纾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文学史写成是这个反对文学革命的人啊，他们反对的是文学革命，他们不反对白话啊，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是白话革命，而不反对白话本身。这个之间有什么差别？白话革命是彻底要断绝这个古文，而这些人的要求是什么？就可以保持和古人之间的文化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如果你全灭了以后，你以后怎么跟自己的深远的文化发生关联？
7: 口语的变化变异特别快，这个变化特别比文言变化快。所以从司马迁那个文章，你说到这个清代的文章，它变化没那么快，文言有一个稳定性。
2: 所以我们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把反对派看成是好像是跟历史的这个进步的方向好像是格格不入的，不是这样。他们所提出主张也不是反对这个白话，他们自己就是白话的写作者，而是他们要为古文留一线之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0: 顾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这样写道：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古代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所以要想懂得书面汉语，尤其是我所谓的高度优雅的汉语，你就必须使你的全部天赋、心灵和大脑、灵魂和智慧的发展齐头并进。顾鸿铭所说的书面汉语，就是指文言文。
8: 他既不是那个只是盲目的推崇中华文化而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人，他也不是那个只是去对西方文化推崇却对中华文化一知半解的人，他是一个既了解传统的中国文化，而且他非常透彻的比西方人还要了解西方文化的那个人，他看到了西方文化里面核心在当下不足的地方，而他又很了解中国文化，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够去弥补跟补救西方文明的不足，所以他才更加的强调了自己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0: 在晚清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提到中学、西学，把它作为一个空间概念，一种空间的分布。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学和西学分别换上了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叫做新学和旧学。这两个概念的转换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2: 空间的概念被转化成了时间，那么这个转化时间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社会进化论，就是把中国这条发展的线索就是给它纳入到了西方的时间轴上面，就认为中学是一个原始的中世纪的东西，西学呢是一个现代的东西啊，这是一种转换。但是对顾鸿铭来说，没有新没有旧，只有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两种文明都会有它的长处啊，所以他不会把这对概念时间化， 如果你把这个中学看成是一个旧学的话啊，把西学看成是个新学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把两个空间的概念时间化了。时间化以后，实际上就把你的文明写入了这个西方的文明发展阶段论或

0: 或者说是它的等级论里面去了，这是自贬身价嘛，对吧？所以顾鸿明的一个伟大之处是坚持两种文明的一种空间性，而不是它的时间性。
1: 1949年，曾弹劾顾鸿明下课的罗家伦去了台湾。罗家伦在台北回首往事的时候，写下《回忆顾鸿明先生》一文，其中记载了五四运动期间他和顾鸿明的冲突。罗家伦写道：“我们在教室里对顾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顾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政报》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班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顾先生道：‘顾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顾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凸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2: 对那些新华运动中间的那些学生们，他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之糟糕。当然这种师生关系啊，与他这种政治立场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看待啊，新文化运动中间顾鸿明的表现呢，他是如何是被人们所不待见。
1: 不久，罗家伦向校方递交了弹劾顾鸿明的信。
3: 顾鸿明在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有简单化的一点，所以当时胡适也很反感他，啊，后来把他的一些把他的北大的就是应当是职位吧，也是建议给他取消，所以顾鸿明后来他的离开北大也和新旧之争是有关系的。
1: 1919年的下半年，新的学期开学后，北京大学没有再安排顾鸿明的课程。不久，顾鸿明被迫离开北大，他原先教学的课程由胡适接替，罗家伦如愿以偿。从北大辞职后，顾鸿明再次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生活过得颇为拮据，也很孤独。他担任了日本人在北京创办的英文《北京日报》总编辑，兼任日本人在天津办的《华北政报》特约撰述。他曾不无伤感地说：“中国人不识得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
4: 顾鸿明生活这个时代是个大的变革时代，尤其是生活在新旧之间，中西之间，他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尴尬的位置。这样一来，注定他这个人是必须算是孤独的。
5: 我们应该说，顾鸿明的复古的这个是在当时一种无奈的，甚至是
3: 啊，对那些站在文化保守主义角度对传统文明进行维护的一些学者的观点，过去啊也过于一刀切的简单化的一概否定，啊，看不到他们呢一些合理的方面。
6: 在顾鸿明的时代，就是顾鸿明的思想不是因为被别人读，被别人反复的读，深入的读， 而这个被传播、被议论、被这个批评或者被接受，而是恰恰相反，就有可能说大家并没有读他的这个思想，更没有深入的反复的去读他的文本，而在那儿议论或者说批评他的有些思想。
1: 辜鸿铭迷恋中华文化的完美无缺，也得出很多当时中国文化主流很难接受的结论。在国家最羸弱的时候，辜鸿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文化自信和赤子情怀。
0: 辜鸿铭特别爱好这种传统文化，从这种传统文化这种角度呢，是这个来这个就是说寻找自己的这个安身立命的这个之处。他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啊，那么就是说决定了他站的这个立场。
7: 在中国，他饱受冷眼，成为怪癖与顽固的典型，但是在国外却身负盛名。欧洲人把他当作是东方文化的圣者，也是西方人心目当中东方文化的代言人。
1: 在晚清民初的中国，许多人仅仅把辜鸿铭当成一个怪人，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楚，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当年罗家伦向校方写信指责辜鸿铭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军师主义，成为其弹劾辜鸿铭的理由。三十多年后，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里却饱含对导师的尊敬。罗家伦写道，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历经几十年的人生风雨和学术磨砺，晚年的罗家伦对辜鸿铭的认识和评价已经趋于相对平静、理性和客观。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

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

似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起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
2: 哥哥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3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0: 嗯，
2: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0: 嗯，
2: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0: 嗯，
2: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0: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2: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0: 哦，你有癫痫病？
2: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0: 嗯。
2: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0: 嗯。
2: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0: 嗯。
2: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0: 嗯，
2: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0: 周口，
2: 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就你还挺高兴的。
2: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0: 那年你几岁？
2: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0: 6、7岁、
2: 嗯、最多7岁吧。
0: 嗯，
2: 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3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了。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0: 哦。
2: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20几次。
0: 啊。
2: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的，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0: 啊，这么贵？
2: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0: 嗯。
2: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四颗，
0: 哎呦，
2: 买了四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0: 这骗子吧，这是。
2: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0: 真舍得给你。
2: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了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了，我的奶奶我听话，都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掉到床上边，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了，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0: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2: 对，分开了。
0: 那怎么办呢？后来
2: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0: 那时候你多大？
2: 就在十岁左右吧。
0: 十岁左右。
2: 就是捡破烂。
0: 嗯，
2: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0: 哟，是吗？
2: 给我治好了。
0: 哎呦，那还真幸运。
2: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0: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2: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1: 离开妈妈六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2: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着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你吃什么，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他说你的命就大，他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0: 你想自己干点事成就出来，
2: 对，
0: 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小薇，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2: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0: 拉网线。
2: 对。
1: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2: 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了，

0: 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抽我，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1: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得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2: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3: 他今年28岁了，
1: 28，
3: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啊，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1: 安副秘书长，
4: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好好孝顺他。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1: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0: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1: 她也不容易，
0: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1: 能够回想起来。
0: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5: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6: 魏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3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2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7: 2018年4月2日。接到魏重生的寻亲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二天在某个度假网站发帖，

通过好多国家不履行铁行危险谈话，很快5月1日，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互为前沿出现了一次加息。

0: 实，但部分信息与伪军方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严实双方采集了血样进行比对。
1: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到我妈妈抱抱我，我完了，我上去抱了我妈妈，就是不丢。

绿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的消息告诉你。哎，这么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

0: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 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 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冲冲，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创伤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儿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

0: 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

0: 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多你要钱，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聊。

0: 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12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对，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4: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0: 哎，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 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
4: 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6: 你好。
1: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6: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6: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6: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6: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曾经

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0: 正常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现有的工作。
1: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会要找到她。
2: 有请。
1: 主持人好。
2: 你好，这位大叔，来。
1: 你好，各位嘉宾好。
2: 大叔，你请坐。
1: 好。
2: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1: 我叫王英忠，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三十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2: 工作都没有了，
1: 被辞掉了，哎呦，没事，我真的从心底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行。
2: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1: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摸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呢，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2: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儿啊？
1: 这时候大概有个三四岁的时候。
2: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1: 啊？
2: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1: 半零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嘛？我家儿子就是半零年的。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哎，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皮肤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扳他那个眉毛啊，逗他，眉里藏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圆饼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四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这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在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部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三十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2: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1: 就是1989年。
2: 1989年，
1: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

0: 一年你打工啊，多挣点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呀。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个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撸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呢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10岁了。姑娘将近8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看好妹妹啊，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嘞，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找，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厕所带一个小拐弯呢，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里面去，我们跟你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里面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寻思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啊，跑哪玩去了？他8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天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派出所报案。
1: 报案没报案？
0: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他妈这太淡薄了。我来回4、5次没找着，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省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0: 在新疆干了2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女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那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村子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那巷道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呢。我都是爬着走的，
1: 那哪进得去啊？
0: 就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1米高，
1: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
0: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牵着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要背上50斤重的东西。
1: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0: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1: 干了几个月？
0: 将近2个月。
1: 给了200块钱。
0: 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铜川呐、铜陵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是有这么缝缝补补的。

0: 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要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正学习不错。
1: 书包多少钱？
0: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1: 但是那也没钱买。
0: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里边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这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到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反悔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话，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1: 都什么活？
0: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换是砖头石子的，20米长将近，五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是2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呢？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茧了。就是个痒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1: 一看就是干活的，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0: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光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了个玉溪一个地方，你是靠农田靠树林子跟前，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干呀都翘起来了，烧的，就是先站起来往，就两年前年，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没事了，没事了，就坐给了坐着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坐给了大概行事了1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甘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六七年最后了，找他的这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一面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孩子大了，那猪我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

0: 孩子身上，你是男子汉呢？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孩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情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1: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他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想，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2: 你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2: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呢。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2: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再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坐立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1个星期夜班，1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在那发呆，就想那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老，就无意当中就想到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受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受现在成年的过得好的画面。我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生气过去的。挨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来，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没说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鼻涕的不好，我尽力克制。
2: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接近32年了。
2: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她那个声音，给你听的，让你真的为她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2: 好。来，王大叔，咱往前走。
0: 好，
2: 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3: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

0: 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1: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者赵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2: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0: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3: 谢谢，谢谢你，谢谢。
4: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不要走了。

0: 看着你，我是姑娘，我最喜欢什么了？我最喜欢哪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苏州火车站抱到我膝盖了，一直到西安，我腿麻了，我都给他抱着，我的，字呢？他这地方有个小字，啊，我得好你了。哎呀，终于找到了！哎呀，我的姑娘了，我在白色呀，白色才穿的呀。
1: 走吧，叔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她。
2: 是吗？您拉着、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扫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一个人家里。后来

0: 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被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没有受罪。
2: 行，这就我就放心了。
0: 没有受罪啊。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2: 两个外孙啊？
0: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
2: 哎呀，
0: 是老大。
1: 太好了。
2: 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2: 我不是吧？
0: 不是，
2: 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3: 太好了，
1: 对，
2: 能把她请上来，
1: 我们把她请上来吧。
2: 谢谢。哎呀，好，谢谢。
1: 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2: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这都是独子嘛。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1: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是不是？
2: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0: 不用。
5: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6: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4: 就是。
6: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2: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4: 叫一声，勇敢的叫一声。
0: 爸。
2: 好啊，哎。
1: 我要叫爸，回家吧。
7: 盼了31年的团圆，今天实现了。多年来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珍，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瘦身。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
0: 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

0: 中国内地女演员。演出，白凯南。剧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
2: 成功的萌萌。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 我问你要钱呢，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

0: 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4: 我
2: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

0: 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

0: 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

0: 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啊，喝。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屏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挂这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幅，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行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当船怎么出，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挂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70、80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

0: 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1: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正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1: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2: 那是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它在琅琊刻上明确地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欲，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 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1: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就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5: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6: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

0: 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十五姓氏还有八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1: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上种了好多树啊。
2: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
1: 啊，
2: 但是在当时啊，对，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
1: 啊
2: 就在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能保护它，后就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四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2: 对这个事整个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这水快子造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土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家事，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全部过成了的玩物了。到以后咱不成什么别的地方去盖，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3: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他去世当天，那个他四太保的人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1: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史

0: 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1: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也是个大村，也是个大村，你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妄占必危。作为守护夏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1: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礼遇，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2: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人品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3: 这个纪念馆，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4: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金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4: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区域，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4: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了我，他说陪我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

0: 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1: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接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0: 悠悠清溪绕沙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张西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张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

0: 隔就是再也没有
1: 永远隔球废球那种思路，让艺术永远流传发扬光大。
2: 毛羽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张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夜夜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张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1: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盖不准索取渡钱分文。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0: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1: 对。
2: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溪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0: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那很小。
0: 很小。
3: 哎。
0: 哦。哎。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2: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溪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义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义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一代一代往下传。
2: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5: 当时金兵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 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永干

0: 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刘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1: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1905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班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0: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种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就得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

0: 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五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两天两夜，五六十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1: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前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1: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组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组长带他去安前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真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4: 打豪猪，打山羊，
5: 山羊。
4: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5: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0: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

0: 况十分危急。
1: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0: 短短五分钟，十三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2: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0: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1: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去的，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0: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1: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0: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无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3: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3: 按照我们给农民付出的话，说那些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的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李果留给林立忠，林立忠的加工厂也因此运

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

0: 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义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1: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你开门！
7: 放开我！
6: 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8: 干什么？
9: 不要乱来呀！
6: 干什么？
9: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

0: 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1: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这样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1: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3: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叫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好蠢吗？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

0: 与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枇杷，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枇杷，逼迫蒙长龙。
1: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2: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 我一个人一头，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2: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1: 签了合同怎样？
3: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2: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2: 我说什么了？
1: 你看小康都把你村的村民了，你看小康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3: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2: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 支书、龙姐、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枇杷的，就都动员来。无论如何，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得多少是多少。
3: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草剂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就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4: 每个人永随约魂不假，
3: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车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划着弓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5: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憎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0: 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地为贫困的人服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
1: 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0: 龚福阳，责任人理事朝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1: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2: 哦，毛主席，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3: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2: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3: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0: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3: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5: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0: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0: 我有东西能劝说脱贫的，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

0: 回乡的决心。
1: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2: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2: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水晶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要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兄的父亲参加替黄兄领奖。
3: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2: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4: 爸，
5: 哎，
4: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2: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5: 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2: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5: 是，我坐下。
6: 坐下，你先坐下。
5: 坐下。
2: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
6: 亲。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新时代表达》。
2: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0: 作为
1: 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你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

0: 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侠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会成功。
7: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3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3封电报都在催问

0: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3: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2: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好是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这玩意儿，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6: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6: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6: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9: 38军万岁！
10: 38军
11: 万岁！
12: 万岁！
13: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4: 排长，
15: 排长，
16: 这是命令。
6: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

0: 金斯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看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5: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振已经牺牲了。
6: 杨振思。你瞅瞅！
1: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心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7: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8: 彭总不要骂了。
7: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

0: 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还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太难了，
3: 梁大牙，梁大牙，
4: 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三十八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0: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0: 趴下，全都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7: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8: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5: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0: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9: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0: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9: 你好，
11: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9: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

0: 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0: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设想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0: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3: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3: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3: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6: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

0: 耳朵放了吗？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2: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3: 执法记录仪呢？
4: 忘开了。
3: 哪儿呢？
5: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他那么走。
0: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5: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8: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9: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0: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静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

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绢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歌来。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企盼。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这个城市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地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座右铭：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啊，这种报国情怀。

0: 我们是这样，是四川的，是全传四川。
1: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2: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

0: 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1: 可以稍高一点吗？
2: 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3: 初一十五啦，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跟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4: 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2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靖王朱淑慧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4.5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复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数定三分，福延汉。

0: 平无消位，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1: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2: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血缘的认同的问题，血缘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0: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么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匹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2: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新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3: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他们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0: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冈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冈嘎。我第9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冈嘎镇冈嘎村的冈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0: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万马发一火轮的子切。

0: 蒙德尔克扎兰吉摘拉。
1: 察布查尔在希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希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津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伯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所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汉书经书包含的路口萨林的法尔法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塔。
4: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和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

0: 瑶族，异性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1: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啊，月亮出来了，在那边了，还没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為我哋廣東江門地區咧係一個橋鄉，當佢哋陸陸續續從18世紀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積蓄咧就見到外國嗰啲樓都好靚咯，咁啊想方設法就將嗰個樓嘅圖紙啦，嗰啲咁寄翻鄉下，寄啲錢翻下，除咗養家啦，除咗俾呢個學校啊、醫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2: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

0: 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这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到这边去了，到了非常天然的这啥，那就到平地去卖。这边这里这边卖烧鸭店，这过的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吃面。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这里一个叫包弄了一斤，这里
3: 便宜点。
2: 不动了，金不动。
4: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第二年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了。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

0: 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乡都终于要行了，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这样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马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妈妈心要拼命的，只要我这七岁多两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那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好，船正在亮。快！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

0: 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军，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这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车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粮食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像他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船上没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一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周济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澜天。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的。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都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老爷活着说就说我说一个好铁能。

0: 年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1: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0: 左脚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0: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1: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0: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1: 有啥不能必须？
0: 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不是人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拎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谢谢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8: 就可能从我
2: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8: 每年都在陆陆
2: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9: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吧土的感觉。
10: 乌了吧土什么？
9: 乌了吧土，东北话乌了吧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0: 这里的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1: 放点行李就是。
9: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1: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9: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3: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2: 谢谢你的款待。OK，
8: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3: Hello，
8: 谁是燕儿，谁是凤哥？我光喊燕儿跟凤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猫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4: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馒，那个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8: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4: 行，看着就好吃。

0: 疼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1: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我也
2: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1: 这地下管漏这点感觉。
0: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2: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0: 没招了，咋告诉你不听呢？
3: 干了。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4: 准备4块5块6块砖，
1: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4: 不会，
0: 不会，不会，
4: 能接。
2: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5: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念啊，在心里面念一念，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6: 行，
7: 这杯敬沫哥，
2: 这杯敬派派。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5: 3、2、1，走你！
2: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5: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2: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5: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2: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5: 当缆骑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8: OK。走，OK。
5: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9: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10: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11: 前天刚回来。
10: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11: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10: 快快走，快冷。
2: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10: 你要不
2: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10: 快进屋。
11: 我刚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10: 是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11: 哎呀，咱家人会多吗？
10: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11: 没断溜。
10: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11: 我看出来你瘦了，
10: 这不为了赚钱吗？

0: 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1: 他天天在麻辣爬犁吗？
0: 嗯，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1: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0: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他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1: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0: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1: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嗯。
2: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石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0: 但是，
2: 在文竹的支持下，石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0: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3: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4: 啊，往北走呢。
3: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2: 石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4: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3: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4: 没有。嗯，
3: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4: 行，
5: 干嘛夏天来？
3: 嗯，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4: 真的？
3: 那你看看，看你们家有没有那想法？
4: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3: 哎，这回排到了。哎。
6: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7: 冻的吗？
6: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8: 免费。
9: 好，谢谢。
10: 这玩意谁研究的？
9: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10: 谁发现的？
6: 嗯。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1: 哦，好甜啊！
6: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呦呀！
12: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0: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了？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咋完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啥当地吧。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
1: 不
0: 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凉了、
1: 嗯、
4: I like to

0: Saburum Fortunas。
1: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2: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3: 这是 my name 意思。
2: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1: 这个单词我不用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0: 对。
1: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0: 就是退房。去哪儿确认人家？
1: out 吗？要不 come out， out， come out。
0: OK OK，
1: 就是这个我会。
0: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1: 嗯嗯。Reservation，
0: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1: reservation。 嗯，
0: 可以，
1: 聪明。
0: 你
1: reservation，
0: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的多好，
1: 不是聪明。
0: 比
1: 你能比后面吗？
3: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嗯、
1: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0: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1: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啊？
0: 干啥去啊？
1: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0: 行。
4: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2: out of our。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5: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6: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5: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7: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4: 非常好。
7: Very good.
5: 谢谢。
1: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8: 当然是了。
1: 包括那个青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就今天
2: 是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1: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2: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1: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嗯。
2: 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1: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9: 青岛。
1: 青岛呀，
9: 第四次来了。
1: 第四次来北极村。
9: 对，
1: 夏天来过。
2: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1: 这闪是不是吸引啊？
9: 这次自己来。
1: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9: 肯定能来。
1: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9: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2: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1: 一二三四，跟小在唱皮筋似的。
2: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1: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10: 真热闹，
11: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10: 真的
2: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1: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10: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2: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

0: 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设了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那个军屯，这个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他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自家都是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

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是地。

0: 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涿鹿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忠宣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忠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1: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忠宣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涿鹿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涿鹿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忠宣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忠宣回台湾任职。
1: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带薪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忠宣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忠宣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忠宣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忠宣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忠宣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宣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知难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3: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柱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

0: 他当众立下誓言，六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三年，赵国柱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两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五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柱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柱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1: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年人的这种挑战和竞争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2: 那个很少的，每个多一点哈。
3: 可以可以。
2: 尝尝一下。
0: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板也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一点，
4: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管它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

0: 件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1: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1: 非常漂亮，这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2: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2: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做了又卖不出去，
1: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2: 我是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
1: 就放弃，
2: 你放弃就没人做，
1: 没人做。
2: 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2: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1: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0: 年轻一代的青年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1: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十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2: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3: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面的肩上，然后我挤着龙高高的挤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挤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1: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十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3: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4: 严重吗？后来
3: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4: 2个月
3: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1: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谭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3: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他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1: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 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

0: 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

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亭里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

0: 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再三不晓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

0: 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十五到

0: 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风歌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3: 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蹦
2: 蹦蹦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刚才爷怎么说的？
1: 谁要是出现，
2: 我饶不了他。

0: 对不住，对不住你，小的幽咽不是太差，幽咽不是太差。
1: 你说说你们几个啊，空有一网的力气，现在国难当头，留着些劲儿出去杀鬼，再让我逮到你们窝里头，饶不了。
2: 各位贵客礼尚强将也请。
1: 啊，
2: 嗯，
1: 快坐，快坐，快坐，请坐，请坐。
3: 哎呦，好，哎呦，好嘞！哎，用场，谢谢。这位先生，请过来喝茶呀。哎，你家主人也是好书之人啊，好的还是这兵书。何止是好书啊？你看的这个《中国战争论》，就是我们家老爷所著。哦，
4: 有点意思啊。
3: 为师让你们久等。
4: 哎呀，
3: 这位医生，来来来，胖子请。
4: 请，请，请，请。嗯，让位医师随行大礼。
1: 啊，在下姓古，
4: 龙，
3: 好响亮的名队。
1: 老先生，
4: 鄙人姓严，严方燕。
1: 哦，严老先生，刚刚听你训斥那个何礼，一腔热血。

0: 讲武堂当我教
1: 官。哦，那有机会可以切磋切磋。
0: 好啊。
1: 我的意思是，老先生怎么就卸甲归田了？

0: 输了，赢者应该有战利品呀。说吧，医师，有什么需要老夫赠予的，千万不要客气。
1: 严老爷子，实不相瞒啊，这我平时啊也喜欢看看书，研究个啥的。刚才我看着厅外有一本您写的书，您给我一本瞧瞧。
0: 果然医师好眼力啊，我写的那

0: 相助，表示感谢。
1: 好，谢谢严老爷了，谢谢。
2: 严老爷子，实不相瞒，此次前来是为了打听一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2: 严老爷子可曾见过小鬼子天上飞的一些鸡？
3: 见过呀，他们轰炸过严方镇，十分猖獗。
2: 那严老爷子可曾知道这鬼子鸡窝在哪
4: 儿？窝，
2: 就是那些飞机爬窝的地方。
3: 你是说日本人的飞机场？我家里有个佣人曾经看见，离他们村子不远，就在北澳一带。

0: 年纪不大，老脑筋，没听说过呀？这巾帼不让须眉，喂马去。
1: 是
0: 啊，哎呀，真的了，我
2: 你
0: 们什么人？
2: 哟，你什么人啊？
0: 我在问你们。
2: 哟，哪来的年轻后生？脾气还挺臭。哎呀，把路让开！
0: 让开！不说清楚，我还今天就不让开了。
2: 哎呀，小爷今儿啊，本来还就不想走的，要不是有点急事儿，还真就想跟你掰扯掰扯。
0: 哎，你今天呀，真得说清楚，要不然走不了。
2: 哟，动手是吧？走！
3: 少爷啊，他们都是些好人，刚才还帮着咱们家呢。
0: 好人？
3: 老雷，别打了。
0: 好人不长你们这样。
2: 好人长啥样啊？好人都写脑瓜子顶上，那不称了坏人的意吗？
4: 哎呦，这位先生啊，你多包涵多包涵，我们家少爷多有得罪，别往心里去啊，别往心里去。哦，
2: 少爷，那个十七师的。
0: 怎么了？
2: 没事，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山高水远，咱们后会有期，走着。

0: 您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先让我看看你。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师长了。
2: 好啊！哎，
3: 还有，
0: 你还记得那个郑坤吗？
3: 郑坤，
0: 哦，
3: 就是一顿饭吃100个饺子的那小子。
0: 是，他呀，跟我一块儿，现在是我的参谋长。

0: 諸君よく見ろ。ここが国民東軍17師団の防衛線だ。全て山肌に沿って建てられた臨時のもの。
1: 表面だけ見れば高台を制し難攻不落に見えるが、これにも弱点がある。小回りは利かず空中からの援護を受けられない。よって佐藤司令官の意図としては、まず空軍によって陣地を爆撃し防衛線を徹底壊滅させる。同時に地上から進撃すること。司令官閣下、これで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2: そうだ、これが今回の作戦の点だ。
1: 爆撃機の威力を見せつけるときだ。ご安心をして、爆撃機の準備はすでに整っております。空港は安全か？絶対安全です。敵の防衛線は核もろく浅いもので、一撃に耐えられ、しかし君らの司令官として敵の怪我に追いつけるか。安外の境遇を忘れるな。
3: 上一回啊，
4: 哎，别起了，快躺吧。这次怎么亲手亲脚就过来了？我是怕吓着你，更怕吓着儿子。哎，怎么样？我摸摸，刚才。
3: 人看着呢。
4: 怕什么呀？你是我妻子，看见就看见呗。
3: 哎呀，这个不行，等晚上。
4: 我在家就待一会儿，马上就得归队了。
5: 前方的战事太吃紧了，我也没办法。
6: 韩大脑袋，你这皮到底从哪儿扒下来的？哎呀，
5: 全是狗子呗。
6: 二狗子不是汉奸吗？我说呢，我这一身正气的人，你这穿这身破衣服，这严世蕃以为老子他妈什么坏人呢？
5: 那咱们搞侦查的，老跟坏人混在一起，你说你不穿坏人衣服，咱不挺脑袋一抓呀？
7: 哎呦，有点道理啊。哎，那老小子身手咋样？
5: 不错，身手挺好。
6: 有机会我要跟他过两招。好，王大，有收获吗？
8: 有啊，找着小鬼子那机场了。我把大侠和眼镜留着看着，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怎么干那狗日的。
6: 罗司令，罗司令，我跟汇报个事情，刚才一个人啊鬼鬼祟祟来我店，向店小二打听你八路军的事儿。店小二是个大嘴巴，我不知道说漏嘴没有。 金生，
9: 哎呀，韩大哥，给龙司令买点啥？
6: 哎，你们这锅最大的多大呀？
9: 锅有这么大。
6: 太小了，连半膀子猪肉都装不下，就够下4碗面条的。我去别人家看看。
9: 猪肉？不得开荤了？
6: 对啊，快了，到时候啊，我们白面、香油都用不着来你这儿买来了。
9: 为啥？
6: 这大事儿我得保密。
9: 哎，你就告诉我一声呗。
6: 行吧。 我看你挺老实的，咱们俩挺熟。我就跟你说，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
9: 不不不，我绝对不说，绝对不说。
6: 你听过一首歌吗？叫《没有吃没有穿自由的敌人送上前》。哎，我们龙司令已经做好计划了，当小鬼子的辎重队经过的时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把他们全部打掉。到时候啊，这白面肉啊。
9: 都是咱们的了，我知道，我知道。哎，千万要保密啊！你放心，韩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不说。
10: 行了，兄弟，这么着啊？怎么样？
9: 说了，他主动问的，把锅炉全修了一下。你放心，保证一家乱战。哎。
10: 别跟别人说，人就一老百姓，再把那小子给吓着。事成了以后，我自己找。
9: 明白。

0: 师长，家里来信了，说是急事。甄帆，你好，你在前线本不该打扰，但此事重大，不得不告诉你。爹自你走后，病情加重，请了大夫也说不妙，今日情形已是弥留之际，不知你能否回来。
1: 现脑嘞，胭脂花粉，香烟茶叶。啊，伙计，
2: 老哥，
1: 忙着呢。
2: 这担子够重的吧？挺累的吧？哎呀，
1: 可不是。走了一路，跟你这儿歇歇脚。
2: 你随便坐，哥。
1: 哎，我说伙计，前一阵子你们村挺热闹的，怎么今天这么冷清？我瞅你这店里也没什么生意哈。本来就是小本买卖，也赚不多少钱。等过段时间啊，龙之队伏击了鬼子的运输队，恐怕买东西的人就更少了。你说什么？龙之队要袭击鬼子运输队？你就拿话唬我吧你啊！这么重要的情况，能让你一个伙计知道？伙计怎么了？
2: 你还别不信，我跟龙司令的警卫员特别熟，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你还真神了啊！那可不，来喝水。
1: 哎，好，我真渴了。
2: 大哥，慢走啊。
3: 哎。
4: 大仙儿，你们俩把这两天摸到的这鸡窝的情况跟大家伙唠唠。
5: 好嘞。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仔细的打探了一下，这个机场是附近的这一带进攻的核心。大概的规模有三个飞行中队，小日本鬼子为了加强防备，调派了一个大队的步兵负责巡逻守卫。这个机场是三面环山，一面通途，易守难攻。
6: 白天打肯定不行。
5: 只有夜袭，
6: 但是现在夜袭的问题是，这机场里边有8个哨岗，还有12个探照灯。在机场里边全面铺开，没有死角。
5: 哎，啥是个探照灯啊？
6: 就是一种照明装置，在黑天打开的时候亮得跟白天一样。
5: 哎，这哪是机场啊？这不就是堡垒吗？
7: 其实也有办法解决，要想避开地面探照灯，就要选难走的山路，从上往下打。
6: 好，我们就夜袭，从上往下打。
8: 再跟大家伙说说，怎么杀这鸡最舒服？这
9: 飞机的最大弱点就是在这个外挂油箱，只要一打就会发生爆炸。如果飞机都停在一块的话，咱们就可以给它来一个火烧连环船。
8: 老大，我刚从杂货铺回来，那个戴草帽的果然又去找店员了。按照你的吩咐，他走的时候我就没跟着，肯定是上钩了。
1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老赵，哎，快把送回来。是。老严，有人找你，说是友军。好，请他们进来吧。请他们进来。
1: 我们师长，
2: 龙支队参谋刘水泉，
1: 西北军实习师严振班。
2: 严师长。

0: 我们龙司令计划炸小鬼子机场，现在位置已经确定了，就在你老家盐坊镇不远的地方。可是我们没有重火力啊。你们的意思是，想管我们借重火力是吗？哎，既然都是友军嘛，那我们就同仇敌忾，什么你能保证？
1: 我们呀也是军备不足，这件事情恐怕很难答应你。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们司令员说了，都是老中医，就别吓这个药。走，开门见山，我们需要。
2: 四门六零炮，南瓜手雷，多多益善。至于其他的，你们看着办。反正我们兄弟啊，不嫌重。
0: 看来你们龙司令早就算计好了啊。
2: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讲啊。好钢咱们要用在刀刃上，你看，你们在正面跟小鬼子血拼，但是鬼子有飞机，你们要强行跟他们火拼的话，肯定不会占便宜，对吧？关键还要看我们怎么支应，是不是？
0: 好吧，我答应你们。
3: 回去啊，跟你们龙司令说，我们会从正面战场进攻敌人，咱们呢给他来个前后夹击，这样就胜算在握了。
0: 谢严师长，那我先走了，去吧。师长，上面有命令，我们跟八路军只是名义上的友军，如果真要出兵相助的话，必须得到批注才行。
3: 他们连正经的编制都没有，帮助他们不需要报备，别说别的了，赶紧给他们准备迫击炮吧。报告。说，这批军火在运来路上发生了问题，有一部分弹药受潮了，再加上日机的连续轰炸，咱们的库存也大量消耗。参谋长，我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4: 师长吩咐的，你们就照做吧。
3: 参谋长。 不成，咱们这样吧。
4: 那咱们是不是这样做，咱们既不失训于人，一旦出了事儿，上帝也不会怪罪咱们，
3: 不会联络咱们师的。怎么样？
4: 还有多少能用？啊，
3: 我看也就少量吧。
4: 你记着啊，这事儿你从来没跟我汇报过，我也从来不知道。
5: 这儿。

0: 看看吧，哎，连长，这不是六零炮吗？这好东西，哎，连长，这么多好东西从哪儿来的？
1: 一部分是咱们原来就有的，另外一部分是从国军那借来的。哟，
0: 那给咱这么多好东西，那关系得多好啊！
1: 是啊。
2: 宝贝，你可看到了，有信心了吧？
3: 有，
4: 小金水啊，人家翻他们把炮弹送过来，
2: 可是炮弹受潮了，可能打不响。这样吧，那就取出炸药，做成强力手榴弹，一样能炸平小鬼子机场。嗯，
3: 还有，上级又把三星营营长调走了，
2: 不是他们什么意思呀？我日记快好料，还都被他们调走了，调哪儿去啊？
4: 独立团，当副团长。
2: 哦，这还差不多。 这活儿冲关干得过，咱们去吧。
3: 让他去，那三营谁带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出发了。
2: 你带啊？
5: 我带。
2: 你又怂了？
3: 谁一直跟我说着呀？想带兵想带兵的，参谋不在长，放屁都不响，谁说的？
2: 行行，你先把林冲叫来。

0: 龙大，怎么样？有任务啊？
1: 晚上端小鬼的鸡窝，准备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
1: 啊，就是弹药差点，
0: 子弹跟手榴弹都不够。哎，龙大，兄弟们看见了炸弹，可都倍儿精神。今天的事儿啊，我看肯定成。
1: 嗯，这帮岗站得不错，但晚上的行动也别参加了。
3: 啥？为什么呀？
1: 本局来了命令，让你去独立团当副团长。
3: 那让我打完机场再走。
1: 不行，
3: 打完机场不用你轰，我自己走。
1: 我轰你干嘛呀？我舍不得你走呢。
3: 那我就不走了。
1: 不走也不行，必须走。
3: 我就不明白了，

1: 情况怎么样？鬼子增加了戒备，稍微和火力点都增加了。增加了火力点，冲我们来的？不可能，小鬼子不是诸葛亮，没那么能掐会算。
0: 那打不打？
1: 啥意思？鬼子现在增加火力点了，如果我们真打，不仅占不了便宜，还得吃亏。说句不爱听的啊，你是不是为了给李广报仇，才决心打鬼子去找？
2: 问题呢？狭隘！我告诉你刘志全，给李广报仇不假，可是打鬼子机场上的错吗？你想想，咱们每次碰着啊小鬼子的飞机，咱们占着过便宜啊，不都只有挨打的份儿？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 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蒙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

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排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如果今天真的能把小鬼那鸡窝给端了，就算把咱们整个支队全搭进去，我觉得这买卖也划算。

0: 打，必须打！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说了，你们想想，如果小鬼子真知道咱们要偷袭，怎么可能就是增加几个火力点那么简单？还有，把冲锋给我交上。
1: 好，班长，龙刀请。
2: 哎。龙大，你找我。
0: 现在情况有点变化，你还是回去吧。三营交给刘志全。
2: 你怎么又变卦了呀？咱们都是说好了嘛。再说我都到这儿了。
0: 实话告诉你吧，我感觉不太好，心突突的裂。你听我的，行吗？走你的，这是命令。
2: 龙大，我现在是独立团副团长。我有权不听你命令。
0: 小来来信是吧？还他妈给我来信！
2: 龙大，你说我一走，战友们怎么想？我这不是给部队泄劲儿吗？
0: 注意安全，别再像以前似的，什么都冲在前面，听见没有？
2: 放心吧，我命大着呢。
0: 告诉我，出发！
3: 快，准备出发！

0: 哎，你跟我说说情况。
1: 你胆子压力很大，但是顶住了。
0: 二番呢？
1: 二番打得更辛苦，这里路石头快要夺回来了。
0: 好，去二番。哎。

0: 我们肯定上哪儿祸害去了，以后听一回鬼子这飞机趴了窝，咱们就打。
1: 真是这个点儿，真早就黑了，怎么今天还亮了呢？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0: 可能想扫清社稷，告诉弟兄们，隐蔽。
2: 是，隐蔽，
3: 都隐蔽，都隐蔽。

0: 这次轰炸猛烈了，架次也增多了。您给我听着，二团的防线已经失守了，敌人的飞机一定会对你们团集中火力进行攻击的。你给我守住了，听见没有？师长，
1: 我誓死坚守，绝不后退。
0: 但是，今天这里大多是新兵，他们连打枪都是老兵现教的，他们怎么能抵挡鬼子飞机的轰炸呢？
2: 你给我听着。 让老兵掌握重武器，发现鬼子的飞机，集中火力给我打。新兵负责装弹药，照顾伤员，还有让所有的人注意隐蔽，听见没有？
0: 是。

0: 龙娜，救救王爷，救救王爷吧！
1: 你干什么来呀？大局为重，不要抱着身份。

我们瞧瞧，我怎么觉着皇帝在比划什么话给我们看？ 我跟你说，这个机长大约有80多个鬼子，6个岗哨，4个机匠。白天容易行动，让我们继续埋伏，晚上行动，不要再管他。 大壮，如果他死了，我们下辈子还做兄弟。在村里，我弟弟是哑巴，从小没人跟他玩。 只有王毅愿意跟他玩。

0: Sigue.
1: Sigue. 马上就黑了，恒德，恒心，我们一定会把王爷救出来。

快去王爷，快点！

你知道小爷我是达诺，我告诉你，小鬼子，在中国造型的孽

0: 小念，让你受苦了，没事吧？龙大在那边呢，他开枪就问你。
1: 二龙，
0: 快，没事吧？没事。

0: 驶室，整治飞机都可以打。
1: 打油箱跟驾驶室。
0: 是。

0: 王毅知道他哪儿？等等，还没撤。等等，我没事。那个小鬼如果，这他妈又被人炸了，什么机都飞不起来。好，我知道了。还有，让林忠光跟大侠把那边人护给我端了。明白？
1: 我去那边，把指挥所给干了，
0: 把他带回去。
1: 明白。
0: 我去，
1: 撤回去。
2: 我没事，
0: 可以。加油，战斗。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

油到家，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2，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3，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4，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

尾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
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

0: 郊游到家，满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自意

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

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早在去年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预示了中国未来的两大前途，是建立一个以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还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呢？我们理所当然地选择第二种前途，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哎，谁在睡觉？
1: 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
0: 你干什么呢？
2: 没事。
0: 立正！
2: 是。
0: 认真听讲。那么，什么样的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的新中国呢？你笑什么呢？
3: 你们在笑什么呢？
0: 杨建夫，你这是抗拒改造。我
3: 不能惹你。
4: 这嘎小子零下30多度，他是在找死啊。
5: 这样不行啊，他会生病的。小子这样做没他的好，这是对抗教育。
3: 船长，
6: 滚开！
3: 再不穿上你会冻僵的，
6: 滚开！
4: 杨胡子，这可是零下几十度啊！
3: 杨建峰，把衣服穿上吧，
6: 滚开！
3: 你再不穿上会冻僵的，
4: 这可是零下几十度啊！你这是在整你自己啊！
6: 老子3岁就冬泳了，不用你们操心，全都给我滚开！
7: 这个杨建峰的确不简单呐，
4: 要不老子们跟你一起跑！
6: 少啰嗦！
4: 哎，你就做吧你。
3: 这个杨胡子，
7: 警卫员，
8: 到，
7: 命令杨建峰停止跑步。
8: 是。杨建峰，首长命令你可以休息了，把衣服穿好了。
6: 休息？
8: 跟我来。
6: 我怎么穿呢？
8: 快
6: 没有错。
9: 政委，我要汇报思想。
10: 是为杨建峰的事情吧？
9: 是。爹，我觉得杨建峰他能做，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10: 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
9: 不，完全可以原谅。爹，我背张东山，路上大青山，我在山上也生活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大青山的柳子吧，他们不是一般的土匪，甚至咱们都不能把他们称为土匪。
10: 我知道。
9: 你知道？
10: 我当然知道。当年打小日本的时候，我和张东山是一条战

0: 他曾经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当然知道。那是这么说的话，如果是你，你也会放了他？
1: 小云，你回去吧。我回哪儿啊？你还没答复我呢。
0: 对不起，小云，这件事情爹没法答应你。哎呀，爹！好了，你回去吧。去啊！
1: 政委，我要去佳木斯。哎。

0: 杨猴子，这外面可零下几十度呢，怎么样，这滋味挺舒服吧？啊！<笑>
1: 你神气什么呀？就是我生病，我也可以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你信不信？
0: 杨猴子，我告诉你，我瘦猴可从不伸手打病猫，要打，也等你病好了。
1: 我就是生病。
2: 你也是赢不了我的，趁你现在生病打你，赢了也不算好汉。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你这个小子真有两下子，不过如果我没有生病的话，你肯定不是我对手。
1: 我也是没使上力气，这地儿太小了，要不然谁他娘趴下还真难说。
0: 奇怪，我打一架倒比吃药还管用了。
1: 好了
0: 好了，
1: 好好了，好，你们看看我们这一架打的感冒都打好了。杨胡子，你还真行。
2: 杨剑锋，
0: 哟，
2: 跟我来一趟。
0: 是。
3: 樊云同志，你是剑锋的家属，要好好开导开导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早回到前线去啊。
4: 杨剑锋的事严重吗？会判刑吗？
3: 私放匪首肯定是很严重，至于判不判刑，就看他自己的态度了。
4: 杨剑锋他只是一时的犹豫发愣走神儿，他没有通匪的，他为革命立过很多功劳，而且他特别会打仗，身上有好多伤疤。
3: 这些我们都知道，待会儿他来了你好好开导开导他就是了。
2: 报告。
5: 进来。
2: 科长，杨剑锋带到了。
3: 好，进来吧。好，你跟他好好聊聊啊。
4: 剑锋，你瘦了。
0: 白云，你怎么来了？
4: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能吃能睡。
4: 你是不是病了？才几天没见，你怎么就瘦了一大圈呢？
0: 我没事的。
4: 胡子也不刮一下。
0: 我一从山上下来就被关起来了，没时间刮呀。白云，你来这干什么？
4: 怎么了？我不能来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不想被你看到。政委和大队长他们好吗？
4: 好。
0: 那小山东呢？
4: 也好。剑锋，你在这里一定要好好的改造思想啊。
0: 这几天常常有人要我改造思想，可是这思想又不是泥巴房子，哪能说改造就改造呢？
4: 你别胡说。
0: 反正我只会带兵打仗，我也不知道这思想该怎么改造。再说我也没犯什么大错，要我怎么改呢？难不成要我往错里改吗？
4: 你就不能妥协一下吗？倔死你了！哎，剑锋，剑锋。
0: 不要理他们，就当我们是首长，他们是我们的警卫员。
4: 你倒是真宽心。不过剑锋，这次你放走张东山他们，这就是你的不对，你就别倔了，要配合改造，争取能早一天出去啊。
0: 好，可是我不是有意放走他们的。不过呢，我听夫人的，我一定好好改造，好好配合教育，争取早日出去与夫人团聚。
4: 没正气。你要干嘛？
0: 什么干嘛呀？
4: 没干嘛，你凑过来干嘛？你，人家都看着呢。
0: 就馋死他们两个。

0: 我走了。
1: 走吧，反正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2: 这么肯定啊？
1: 当然，只要木屯江的土匪没有被消灭的话，只要还打仗，我就不会永远关在这儿。哦，对了，那小山东他怎么样了？
2: 小山东在上面呢。
1: 上面？什么上面？
2: 去你的老部队替你叫冤去了。
1: 胡闹，这个小山东真是的。
2: 人家被你叫去，你还嚷嚷个啥呀？
1: 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丢丢人没什么关系，可他这么一去，不是把人丢到老部队里去了吗？
2: 你都这样了还没死要面子的。行了，我先走了。
1: 啊，正
3: 白云姐，
2: 白云姐，
1: 你爹知道你来了？
3: 白云姐
2: 知道。
3: 白云姐，白云姐，车都准备好了，咱走了。
2: 哎，走了。
4: 喂，是，我就是。
5: 你告诉你们首长，杨剑锋是我们作战部队的人，当初可是你们要回去的。怎么着，我听说给关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首长，马上把人给我放出来。你们如果不要就退给我，我还让他到我们作战部队当猛虎连的连长。
4: 是，首长，军区已经研究过了，我们马上就放人，让他回木屯江剿匪。
5: 还不快去。
4: 是。小冉
6: 到。
4: 首长，
6: 马上把杨剑锋叫过来。
4: 是。

0: 进来，报告首长，学员杨剑锋向你报道。
1: 杨剑锋同志，经组织研究决定，你可以回木屯江了。
2: 我真的没事了。
1: 谁说没事的？你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让你回木屯江，并不意味着解除对你的处分。你的问题还没有结束呢。
2: 希望你能够认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戴罪立功，你可以回去了。
1: 可是首长，我有一个请求。
2: 什么请求？
1: 我想要瘦猴跟我一起回木屯江。哦，首长，你看瘦猴一身毫无益，而且剿匪我们用得上他。再说他留在这儿也是个扎手的刺头，你看这……
2: 好你个杨胡子，你的账还没给你算完呢，就敢伸手跟我要人啊？
1: 好吧，瘦猴就调木屯江。不过我得提醒你，你们这是歪锅配歪灶，可别再给我惹什么麻烦了。如果再闯祸，我两罪并罚。
2: 是首长，首长请放心。
1: 你可以回去了。哎呀，一只老虎再加上一只猴子，这木屯江热闹喽。
3: 哎，白云，
4: 小东，俺们来接你。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守护。
3: 啊，你好。
5: 没想到，我来接你吧。
3: 哎，你小子，走了狗屎运呢你！
4: 一边去，说什么呢？
3: 他是谁啊？ 他呀，算是难友吧。难友？嗯。
4: 什么难友啊？你无不无聊啊，光荣啊！
3: 差不多吧。哎，白云，你可别小看他，他在里面都没人敢欺负他。
4: 是吗？哎，他是老杨的堂客。
3: 啥？啥堂客？
4: 嘿呦，你小子啥也不懂啊！堂客是湖南话，媳妇儿的意思，懂吗？
3: 媳妇儿就媳妇儿，还堂客？我告诉你，老子是你的领导，你以后说话跟俺客气点。
4: 娘的，又来一个小连长！老子可命苦了。你说什么呢？他是你通讯员吗？
3: 是，怎么了？你得小心，他以后也许会当你的连长，够你受的。
4: 他敢，他要是敢的话，看老子不往他床上撒尿。
3: 瘦猴，
1: 这可跟你学习的啊！
3: 好了，你别说这些闲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4: 走，
1: 走吧，
4: 走。

0: 全体都有，立正，报数：
1: 1、2、3、4、5、6、7、8、9、10、11、12、13。
0: 报告连长，飞虎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2: 你是队长，咋向我报告？
3: 俺这队长是替你找，那你回来了还得你来当。
2: 放屁！这么没出息！去吧。
3: 不，
2: 去。
4: 全体注意，立正。报告队长，飞虎队集合完毕，请指示。战士杨建峰，
5: 连长，
6: 入列。
4: 是。
0: 同志们，俺们将要面对的是一群凶残的悍匪，所以俺们一定要加强训练强度，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坚决消灭这股土匪。明白吗？
7: 明白。
0: 有没有信心？
7: 有。
0: 大点声，俺听不到。
7: 有。
4: 这个学习班没白去啊，规矩多了。
8: 对，敲打他一下，杀杀他的锐气，免得整天像斗鸡似的，整天吵架。这次啊，他进步很大。我想，这个飞虎队队长一职还是由他担任，因为他工作比较有经验，而且他对张东山非常熟悉。
4: 不，这个飞虎队长还是小山东当好。这个小鬼挺机灵，你放心。再说那个杨建峰也不会闲着，不管怎么说，小山东都是他的通讯员，杨建峰不会看着他塌台的。
9: 不会是当政委的，这用人之道琢磨得透彻。杨建峰出出主意，小山东拍板，挺好。哎，可就是不知道他俩会不会拧着。
4: 你放心吧。小山东跟着杨建峰啊，好多年了，这个活脱脱的一个小胡子。
9: 那就，哎，二位徒弟，我们已经接到东总的电报，上面指示东北反攻即将打响，我们三五九旅也即将离开木屯江，开赴新的战场。
4: 是啊，我们也接到通知了。这大半年的剿匪，我们消灭了木屯江的大股土匪，更重要的是，土改工作迅速展开，形势一片大好。剩余的土匪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何旅长，三五九旅在木屯江的战斗功绩必将载入史册。同志们，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我们消灭了木屯江地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大青山的土匪。目前尚存一点实力的土匪还有正三炮新起局的柳子，还有婆娘的九子枪，我们必须在半年之内彻底消灭这些顽匪。特别注意的是啊，张东山仍然在逃，他是东北政治土匪的一根旗杆，此人抓不住，后患甚至比一个团、一个师的敌人还要重。
10: 政委，张东山是我放走的，所以就由我去把他给抓回来吧。
4: 不光是张东山，所有的土匪，我们都必须把他们找到，消灭掉。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1: 三炮，好看吗？
8: 好看，好看。
11: 你都没看就说好看，你看看呀。
8: 好好好，爹来看看啊。俺儿子的衣服还真漂亮啊。
11: 给俺，
8: 你原来是个四姨太，现在丫鬟也没有了，什么都得你自个儿干，可苦了你了。
11: 你看你，俺都是你媳妇了，还天天四姨太四姨太的，也不觉得寒碜。哎，
8: 习惯了习惯了。俺郑三炮的媳妇儿，那可是张东山的四姨太，这不丢人，换了谁啊都得砍头。
11: 三炮啊，这样想起来，其实俺觉得山爷对咱们真的是挺好的，可是俺们就这样走了，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啊。
8: 好了好了好了，没什么亏欠的，

0: 要说亏欠，那是官面上的话，懂得亏欠，那谁还会当土匪啊？啊，老子杀了那么多人，亏欠吗？砸了那么多窑，亏欠吗？整天亏欠这亏欠那的，还活不活了？要说亏欠，当初咱们就不会，
1: 三胖，你说你是喜欢儿子还是喜欢女儿啊？
0: 当然是儿子了。
1: 那万一是个女儿呢？
0: 那就接着再生。
1: 哼，哎，你喜欢儿子，俺一定给你生个儿子出来。
0: 等他生个儿子，俺还让他当土匪。
1: 那可不行，俺们如果真的生了儿子，俺一定让他过正常人的生活。
0: 听你的还是听俺的？哎，
1: 俺是他娘啊，当然得听俺的了。
2: 包爷，包爷，哎呀，
0: 一惊一乍的干啥呀？来来来来，喝酒。
2: 赶上了。
0: 今天俺们兄弟俩好好喝一碗。毛冬的日子，没酒怎么过呀？
2: 胖爷，你看，这嫂子的针线活这越来越好了。
0: 滚蛋！你小子还懂针线活？来来来，喝吧。俺说你刚才急急火火的，想说啥呀？
2: 大青山。
1: 大青山？
0: 大青山咋了？
2: 这前七八天吧，这大青山被共军给打破了。说是什么一个姓杨的老六，是共产党的卧底。
1: 啊，真的？
2: 哎，嫂子，这大青山有个人来咱们这儿了，你不知道啊？
1: 三炮，山爷万一有难了，你可要去接应啊。
0: 接应？俺到哪儿去接应啊？也许山爷现在已经被共军打死了。要俺说，是三爷自己找不自在。现在共军这么厉害，他需要搞什么会盟，当什么司令？一个光头司令有屁用啊！啊！哎，树大招风啊！
1: 三爷对俺们有恩，你不能不管他。
0: 个人自扫门前雪。现在咱们可不能去，共军正找咱们呢。现在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1: 哎呀！
2: 嫂子别急啊，慢慢来。
0: 媳妇儿，放心好了，山爷如果有难，他肯定会来找咱们的。螳螂，你去想办法弄两只鸡，准备款待山爷。
2: 我这是，这是。
0: 山爷。三炮可没忘了这个老当家，也没忘了大青山的兄弟。如果大青山没了，俺这小小的天狼山便能成为你落脚的地方。
1: 真的，三炮，要是山爷知道你这……

0: 我们出去安排一下，他们来了好有个落脚的地方。好嘞。
1: 这他妈要是大青山真他妈完了，那下一个就该咱们天狼山了。
2: 呸！你个乌鸦嘴，快找纠纷来，把这乌鸦嘴给我堵上。
0: 去，都说啥呢？
1: 管他了呢，当胡子的呀，反正就是一个死。
0: 哎，炮爷，唠啥嗑呢？
3: 没啥，就聊那个大青山的事儿。
0: 哎，炮爷，大青山出的事儿是真的呀？
1: 是真的，你们几个去搞几间房子出来，万一大青山的兄弟来了，得预先安排好。
0: 老眼光，
1: 炮爷，
0: 你们要先热好炕，准备强上药、冻上药。
1: 放心吧，炮爷，俺会和兄弟们讲的。来，兄弟，赶紧下去准备。
4: 这是，
1: 炮爷走了。
5: 小媳妇儿，那个美，找了一个小情郎就成了对儿呀，嘿，对儿呀，嘿呦，嘿，对儿呀，嘿呦，嘿，对儿呀，嘿。大当家的，
6: 好吧，大当家的，不好了，
5: 咋的？让狼撵了你啊？
1: 解放军，
5: 在哪儿呢？
1: 不是，解放军把大青山破了。
6: 大青山现在歇菜了，大青山现在歇菜了，你消息可靠？
7: 可靠。
6: 大家都散了。哦，走走走走走走，快点走。梁师爷，你留下来。
8: 他娘的，来得太快了！这张东山是豆腐做的。
6: 张东山势力大，可也是打出来的。这日本人可不比共产党，日本人再厉害。
8: 也不过是过过水，水过石头还在。这共产党可就不一样了，它是本乡本土的石头，看来怕是要做天下了。
9: 他奶奶的，要过年了，这共产党不过年啊？
6: 共产党这是要赶尽杀绝呀！梁师爷，你说咋办？
8: 召集兄弟们加强警戒，派出一个小队去大青山方向寻找一下，接应大青山可能逃出来的败兵。
6: 如果遇到张东山，就把他们接过来。咱们不能看着张东山全完蛋。
8: 啥？把张东山接到莲花山来？那他不把咱们都挤出去啊？
6: 是啊，师爷。这要是把张东山接过来，那不把共军引到莲花山来了？再说了，咱跟张东山向来尿不到一块儿去。
8: 共产党呢？他们是想把所有土匪全部剿灭。 只要张东山不在莲花山，他们就不会冲咱们来。二位当家的，你们说，这一年多来，共产党为什么不冲咱们来呢？因为有张东山在。对，有张东山在，他的名气、他的实力都在咱们之上。加上他又是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所以共产党的注意力主要在他身上。也是。
9: 张东山这棵大树挡着，咱们名气小，共产党暂时不会动咱们。张东山要是完了，那咱们就是那棵最大的挡风的树了，对吧，师爷？
8: 对。关键是张东山要来了咱莲花山，那他不就把莲花山当窝，把咱这全踢走吗？大当家的顾虑是对的，张东山向来是火并的专家，不过那得看是什么时候。现在这个时候，他不但不会火并。
9: 还会支持咱们，以他在绿林里的声望，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所有被共产党打散的土匪，只要知道他在咱们这儿，就会投奔咱们。就
6: 按师爷的意思办，咱立即加强警戒，派一个小分队向大青山方向前进100里，咱们把大青山的败兵全都接过来。
9: 这就对了，天下土匪本来就是一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0: 就这么干了。
1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

胃寒的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断胃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

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
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

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慢点，你看。哎呦，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这个郑三炮，山爷的信应该接到了吧？也不来接一下，兔子接就不要奢望了。他不赶我们走啊，就算他有情有义烧高香了啊！
1: 哎，山爷，你看那是不是三炮啊？
0: 对，对呀，是他。
2: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3: 山爷，别来无恙啊！这大冷天儿，怎么有这个闲心出来游山玩水啊？
0: 郑三炮，见着山爷还不下马呀？
3: 特派员也来了，怪不得今天早上喜鹊叫个不停，原来有贵客光临呐！特派员，腿咋的了？俺们这旮瘩只有兽医，可没有军医啊！
4: 你怎么说话呢？吃屎了你！
2: 特派员。
3: 犯不着跟他生气。三炮兄弟，实不相瞒，大青山被共军给端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还望你看在兄弟的情分上，给弟兄们一口饭吃。大青山没了，山爷，你老用兵如神，不会就剩下这几个人吧？沙包跟丹娘呢？
2: 包子和丹娘被打散了。
3: 现在生死不明，我现在只剩下这么多弟兄了。好，吃饭没问题。俺这庙虽小，吃穿还是不愁的。只是什么？这庙小，恐怕容不下两位菩萨。
2: 兄弟，放心吧，我既然来到你的地盘，自然都听你的安排。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5: 我和特派员可以走，但是这些弟兄们留给你，希望你善待他们。
3: 山爷，俺们不留，要留一块留，要走一块走，要生一块死。
5: 对，
3: 要死一块死。山爷，俺们走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言处。
5: 对，
3: 对，对，对。
2: 你们不说话，我不会把你们当哑巴的。
3: 既然这样。
2: 俺也不能坏了咱陆林的规矩，赶你们走啊！这样吧，俺看你们的子弹也都不足了，留着这些火筒也没法用，干脆让俺的弟兄替你们先保管吧。嗯，
5: 谁？你他娘的！
2: 打人！我们是来做客的，既然是来做客的，哪有不听主人的安排啊？
3: 山爷，小的迎接来迟，还望海涵，请。
2: 不用了，老朽的身子骨还硬呢，
3: 请。